0: 学生忍，他自己忍不住，他本身是个刚烈的性格，那一肚子火在这个局势下憋着很难受，所以他才想出城走走，叫上张居正，两个人就来秋游了，哪怕到香山看看红叶也好啊。说国立大学的正副校长高拱、张居正，两人就一路上了香山了。
1: 当年大明王朝国立大学的正副校长，在香山的这一次不同寻常的秋游中，将会发生什么？而这一切又将对大明王朝的命运产生怎样潜移默化的影响？
0: 来到香山的最高峰香炉峰，我们现在北京的人到香山都是说啊，那个鬼见愁是最好的地方，那是香山公园建了之后啊，400多年前呢，那个高拱和张居正一直上了香山的最高峰香炉峰，举目一望啊，只见远山近水啊，层云尽染，大好山河，让人非常感慨，真是晓来谁染霜林醉啊。按照王师谱七香记里的说法，是总是离人泪，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谁染红了这遍山的秋叶呢？王师谱说是情人间离别的眼泪染红了这树叶啊，我以为除了离人泪还有英雄泪，他我们常说嘛，香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是不是啊？高拱和张居正那要算是明代历史上两位有胆识的英雄，所以看到如此江山感慨就来了。高拱啊，看着远山就说话了，说太岳啊，你看如此大好江山，却国势衰颓，江河日下，真是让人扼腕叹息啊。张居正呢，虽然年龄比高拱小，但是他比较老成持重，他的性格比较稳重，只点了点头没说话，没说话。高拱看这个张居正没说话，转头就对张居正说，太岳啊，我知道你和我一样胸中自有沟壑，定非久居人下之人啊，定非池中之物，你说我们能为这国家这天下做些什么呢？张居正不能再不说话了，人家问两遍了啊。张居正沉吟了一下，突然想起诸葛亮的一句话，手捻长髯啊，面对远山，神色坚定地说了一句话，若他日身兼国事，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哈，高拱一听鼓掌叫好，好一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啊，像诸葛武侯当年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但一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可以，不愧此生了。哪知道张居正听了这话他摇了摇头，说了一句高拱没想到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鞠躬尽瘁但为国事，死而后已，功业自成啊。这意思就是说，我是要像诸葛亮那样为国事鞠躬尽瘁，但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大业未成身先死，我要死也死在我建立丰功伟业之后啊。这个气势，高拱一听哈哈大笑，说太岳兄啊，你真不愧是明居正，字叔大，号太岳，这气吞山河拜你古今之事，非我高拱何人能堪。他这话说的就更傲气了，那就是曹操和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啊。曹操对刘备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于操耳，就说天下英雄就咱们两个。高拱这话就是说，能超越诸葛亮在生前就建立丰功伟绩的，举目当今之事，也就我高拱和你张。

0: 恐惧症，所以两个人在香山之巅击掌为誓，啊，相约他日登阁入相，定当戮力同心，振兴大明王朝。啊，所以明史上就明确地说，他们俩是相期以相业，就是以宰相的事业互相勉励。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张居正以42岁的年龄成为了内阁最年轻的副宰相。此时北部边防一个突发事件——三娘子事件，对张居正提出了挑战。张居正会如何巧妙处理呢？大明脊梁张居正之边关三娘子。高拱和张居正之间的关系非常扑朔迷离。他们二人不仅同朝为官，而且都做过隆庆皇帝还是太子时的老师。两个人曾经在香山之巅击掌为誓，振兴大明王朝。但是许多读过明史的人看到这里都会感到奇怪，明史在后面的记载中明明白白地表现了高拱与张居正在其后的日子里是如何明争暗斗、仇人相见，在这里又怎么会像是如此要好的朋友呢？
0: 但我们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就在他们这个击掌盟誓之后，就像曹操和刘备两个人刚刚青梅煮酒论英雄过后没多久就分道扬镳了。但是高拱和张居正呢，啊，我们说历史是惊人的相似，但相似不是简单的重复。虽然到最后两个人确实没能共同振兴一个大明王朝，啊，中兴的大明王朝，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头，高拱和张居正并没有像这个曹操和刘备一样貌合神离、虚情假意，啊，他们还是一种很典型的朋友关系。当然，这个朋友关系啊，既不像和徐阶那样，啊，张居正和徐阶，我们讲过亦师亦友，对不对？铁板一块，没有什么可以动摇的，也不像和严嵩一样，张居正和严嵩的友情是因为严嵩对年轻的张居正的欣赏和重视，啊，除了这一点，也谈不上其他的友情。而张居正和高拱那是有着共同的政治理想，所以两个人的友情那还是比较深厚的。但是啊，毕竟张居正和高拱的友情不像和徐阶一样是铁板一块，啊，在香山秋游之后没过多久，啊，一道细细的裂缝拉开了张居正和高拱的隔阂。这一道裂缝是什么呢？这一道裂缝就是徐阶。徐阶在扳倒严嵩之后啊，快速提拔了张居正和高拱这些人，啊，高拱说起来不是徐阶这边的，不是他这个阵营的，但是徐阶作为嘉靖末年的执政大臣，已经明显看出来这个隆庆要接替嘉靖了，所以他预测到高拱的政治地位一定会上升，所以在嘉靖末年就力主提议把高拱提进了内阁。按道理高拱应该感谢徐阶吧，可是高拱心里感谢不起来，啊，他觉得凭自己的能力和资历早晚要进内阁的，徐阶你这么做只不过做了个顺水人情，对吧，啊，但是毕竟徐阶提拔了他，按道理应该感谢。问题是虽然徐阶提拔了他，重用了他，但却更重用张居正，这就让他心里多少有一些不平。徐阶在扳倒严嵩之后，等隆庆一登基，隆庆元年之前，嘉靖的45年，当时的张居正还不过是五品的侍读学士，翰林院侍读学士。可是到了隆庆元年的正月，就新皇帝登基了，徐阶就利用自己手中内阁首辅的权力，越级提拔，把他提成了三品的礼部右侍郎。你觉得快吧？不快，才过了10几天，到2月初还没满一个月呢。

0: 张居正就以礼部右侍郎的身份进入内阁了。你知道礼部他是相当于一个国务院的部委，他最高首长是一个部长啊，尚书，他下面是左侍郎，左为上，再下来你才是右侍郎。宰相呢是一品大员，内阁成员。张居正才干了半个多月的礼部右侍郎，就以这个身份，以特进之力进入了内阁。啊，徐阶也解释，这叫特殊人才，特殊对待，所以叫特进之力。但问题人家就要问了，凭什么你徐阶的学生张居正，那享受这种特进之力，俺们却不行呢，是吧？啊，所以高拱啊，就有点想法。当然，我们说他不是嫉妒张居正，他给张居正那是好朋友，政治上是结过同盟的，所以他也愿意张居正这个进入内阁和自己抱团取暖。但是他对徐阶是有点想法。按道理说，按照写《张居正大传》的朱东润先生，他的说法就是说，隆庆初年的时候，三大治世之能臣，徐阶、高拱、张居正齐聚内阁，那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本来高拱对徐阶就有点想法了，就在这个时候，徐阶做出了一个小小的决定，这个决定让高拱对徐阶立刻产生了仇视的态度，也引发了高拱和张居正之间的矛盾。那么徐阶的这个决定到底是什么？笃信交朋友要居正道的张居正，又会怎样在后来的局势中面对他曾经的好朋友高拱呢？请继续收看下集，谢谢大家。
1: 张居正以42岁的年龄成为了内阁最年轻的副宰相。此时北部边防一个突发事件——三娘子事件，对张居正提出了挑战。张居正会如何巧妙处理呢？大名脊梁张居正之边关三娘子。

0: 在徐阶扳倒了严嵩之后，42岁的张居正终于进入内阁，成为了当时最年轻的副宰相。此时的内阁依然是斗争不断，纷争不断。
1: 三大治世之能臣徐阶、高拱、张居正齐聚内阁，大明王朝的政坛上出现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徐阶做出了一个小小的决定，这个决定让高拱对徐阶立刻产生了仇视的态度，也引发了高拱和张居正之间的矛盾，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引发了一系列的反应。那么徐阶的这个决定到底是什么？在徐阶与高拱的矛盾逐渐升温的过程中，夹在中间的张居正又会怎么做呢？经历过一番斗争之后，徐阶辞职隐退，高拱最终坐上了大明首辅的宝座，而张居正失去了老师徐阶的关照，他往后的日子会好过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拱又会怎么对待张居正呢？高拱和张居正曾经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两个人曾经在香山之巅击掌为誓，相约他日登阁入相，定当戮力同心，振兴大明王朝。可见二人都有非常高的政治抱负，但是高拱离自己的政治理想更近了一步，而此时的张居正却依旧表现平平。这个未来的大明脊梁式的人物似乎还没有机会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随后发生了一场明朝和蒙古俺答之间的事件，三娘子事件，却让我们见识了一个具有政治领导能力的张居正。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起事件呢？这起事件又会对明朝和蒙古之间的关系产生怎样重大的影响呢？南京大学博士后厉波教授为我们讲述大明脊梁张居正之边关三娘子。
2: 隆庆元年的内阁，我们说啊，这个时候那可是人才济济，号称三大治世之能臣的徐阶、高拱、张居正齐聚内阁之中。

他心里有什么想法。但是张居正入阁之后，徐阶的一个小小的决定立刻引发了高拱对徐阶态度的变化。这什么事呢？就隆庆朝刚开始的时候啊，徐阶作为内阁首辅，以隆庆的名义草诏告谕天下，干什么呢？为在嘉靖朝啊被严嵩父子陷害的这些官员啊，这些仁人志士啊，平反昭雪。这是一件非常得人心、顺民意的事儿啊，所以能参与这个工作，那不只是一个荣誉，那也说明你在中央权力层的核心地位啊。啊，徐阶这个事儿呢，确实做的稍微有些欠考虑，他只让张居正一个人参与了这个工作，而且是参与领导工作。这一下高拱心里就不乐意了，心的话，我的资历怎么着也比张居正要老多了吧？啊，尤其是你们借着隆庆的名义来收买人心，这事儿怎么都绕不过我啊！因为我是隆庆这个资格最老的老师啊，隆庆给我的感情最深啊！啊，你们借着打着隆庆的招牌，怎么能绕过我去呢？刚好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小事儿，促使这个高拱对徐阶的敌意一下子完全就树立起来了。什么小事儿呢？说有个言官叫胡应嘉，这个家伙闲着没事儿，弹劾了高拱一下。说到这个言官，我们现代人可能没什么感觉，但在古代的官僚文化里头啊，那是一大典型的文化现象。啊，中国人不是喜欢说一句话吗？叫做“文死谏，武死战”，就是说文官要死于抗言直谏，武官要怎么样？要战死沙场，这叫死得其所。说有一次，高拱在内阁值班的时候，因为也没什么事儿，大概就是个平常日子，又没有什么重大事情，所以这个高拱就溜回家去了，说是搬家去了。当然，还有一种比较幽默的说法，说是高拱一直没儿子，说他溜回家植树造林去了。啊，这个事儿呢，就被这个胡应嘉知道了，他就一本正经的、郑重的上了一本，弹劾这个高拱，啊，不配当这个执政大臣。那高拱鼻子都气歪了，是不是？但他确实还是上班时间溜回家了，他还不好说什么。当然，这个隆庆皇帝不可能因为这种小事儿去计较他敬爱的这个高老师，对不对？所以这事儿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以高拱的这个脾气、这个心性，啊，他哪忍得下这口气啊？啊，越想越憋屈。回到家就去琢磨，高拱就想，这胡应嘉，我和他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他怎么会来为难我呢？是不是？这事儿是不是还有背后有黑手啊？有人主使啊？高拱在家憋了两天，哎，真的给他琢磨出问题来了。他突然发现这个胡应嘉和徐阶是同乡，啊，是老乡。他就想，这个胡应嘉后面会不会是徐阶在背后主谋啊？刚好，说过不了几天，这个胡应嘉又犯了个错。哎，也不是什么大错，内阁要拟定处理意见。徐阶呢就主张从轻处罚，高拱不干，心的话好不容易啊逮着个报复的机会了，哪能轻易放过他？一定要从重处罚。徐阶就很为难。那实际上，那个胡应嘉和徐阶还真就没什么关系，但是徐阶，考虑到这个言官在官僚系统中具有很大的势力，所以最后啊，还是较轻的处罚了一下。高拱一看，好啊，那胡应嘉果然是你徐阶的人，要不然你不会护着他，对不对？原来就是你徐阶在背后搞我，你徐阶是手下有言官是吧？我高拱虽然不多，手底下也有一两个哦，你让人。

0: 弹劾我，我也弹劾你。然后他就指使手下一个叫齐康的言官来弹劾这个徐阶。好嘛，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了，徐阶那多好的一个人，是不是？所以其他的言官都起来一起都骂这个齐康。我两边一骂，齐康又交了底了，这背后又是高拱主使的，所有的言官都开始把矛头攻向高拱，说他挟私怨报复胡应嘉，然后又莫须有的派齐康攻击这个徐阶。啊，所谓千夫所指啊，不及而踪。虽然高拱这时候有隆庆护着，但是也不好意思再在京城待下去了，所有人都攻击他，都骂他嘛，所以他就辞职了，打了一份辞职报告，回老家了。可问题是，这个言官啊，一旦争吵开始了，又停不下来。虽然高拱走了，那言官两派之间还是互骂个不停。到了第二年，徐阶也受不了了，啊，因为还有高拱那一派的言官在攻击他。你想想自己，这个跟严嵩斗了十几年，也算是看破红尘了，啊！况且这时候他提拔的接班人张居正也能挑大梁了，啊！所以徐阶也这个退休回家了。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高拱与徐阶的斗争，张居正一直没有参与，但是后来张居正却帮助高拱复出，重新回归内阁，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大明脊梁张居正正在播出。事情闹成这个样子，可能是谁也没有想到的。现在徐阶和高拱都走了，内阁中的三大能人一下子少了两个，可是他们都是历尽千难万险，一步一步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的，他们会这么容易就放弃了吗？而且此时张居正一直没有正面出来，也没有参与到他们的争斗之中，那么这一次张居正会不会成为那个最后的胜利者，而由此就走到前台了呢？
0: 我们说徐阶的这个辞职啊，退隐，那是真的，但高拱的退隐，那只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等徐阶下台之后，高拱在这个内廷宦官的帮助下，又重新回到了内阁。啊，当时的内阁首辅是李春芳。李春芳一个老实人，他很了解高拱的性格，啊，也很了解高拱和隆庆的这个感情。所以很知趣，退位让贤，自己主动走了，把这个首府的位置就让给高拱了。后来高拱这下回来了，很多人就想了，这个张居正那是徐阶的得意门生啊，而且是一手提拔的政治接班人，这下高拱回来了，两个人肯定不对路子了吧。啊，怪不得后来老有人说他们斗得厉害，大概就应该是从这时候的。其实这种说法不正确，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首先，高拱的这个复出啊，张居正还是出过力的呢。虽然主要是靠内廷宦官，其次，高拱回到内阁之后，通过他们的这个工作，啊，日常的工作表现可以看出来，两个人的关系那也是非常不一般的。这从隆庆朝一件意义特别重大的大事就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件事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关系到国防。张居正进入内阁之后啊，是主管兵部工作。张居正的国富论是国富兵强，啊，你想要国富先要变法，想要变法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改革环境，怎么样就要解决边患，啊，要有一个安全的稳定的和平的发展环境，所以先要兵强。所以张居正很注重这个国防事业。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从这件事上我们既可以看出张居正的这个勤政才能来，也可以看出高拱和张居正在工作上的这种合作关系支持，啊，高拱对张居正的支持上。什么事呢？张居正经营北部边防一个重大的契机 是源于一件三娘子事件。这个三娘子是一个蒙古人，他为什么叫三娘子呢？因为这个三娘子啊，很喜欢汉文化，啊，有很明显的汉化形象，平常生活里啊，啊，穿衣打扮啊，什么都向汉人学习。再加上他这个又是蒙古人中特别，啊，有名的美人，美貌异常，所以这个三娘子的名头啊，越叫越响。三娘子是蒙古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女强人。你比如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呼和浩特这座城市，就是在三娘子的提议下建立起来的。所以啊，在古代啊，呼和浩特又叫什么呢？又叫三娘子城。为什么这个三娘子能起到这么大的历史作用，有这么大的历史贡献呢？哎，是因为她的身份比较特殊，她是当时蒙古各部落中最强大的一支，啊，这一支的首领，俺答的妻子，俺答的王妃。这个俺答，就是我们在以前提到过那个嘉靖29年，兵围北京城的那个俺答，啊，这个三娘子呢，本来是他的孙子，把汉纳吉的情人，结果这个俺答也很喜欢这个三娘子，也不管他孙子怎么想，一把就抢过来，封作自己的王妃。这个做爷爷的抢了孙子的情人，孙子就不干了，但是他又打不过他爷爷，啊，怎么办呢？那个把汉纳吉啊，一来火带了十几个人投降大明王朝来了。
1: 敌人来降本来也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可是对方的身份特殊，就不能不让人心里打鼓了。毕竟双方一直处于开战状态，对于明朝来说，这还是一件不得不慎重考虑的事情。而此时主管兵部工作的张居正自然就责无旁贷的要负担起处理此事的责任。那么张居正会怎么做呢？他的决定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
0: 要知道，这几十年来啊，明朝和蒙古的后裔之间一直是处于开战状态的。按规矩，明朝这边是不接受蒙古的降将，为什么呢？因为怕惹事儿，怕惹事端。那么你一接受降将，两边就要开战，啊，就引发事端，就要开战。明朝的军力不行，一开战就倒霉，老挨打，他属于弱势啊。所以一般能不惹事就不惹事儿。但是啊，这时候的边关，啊，这个边关总督王崇古和大同巡抚方逢时这两个人，自隆庆朝被派到这个宣大一线，就开始积极练兵啊，秉承张居正的意思。这时候军力已经有很大的提高了，但是碰到这个事儿，王崇古啊和方逢时还是很紧张。两个人说是商量了半天，后来觉得不应该怕惹事儿，不要怕事儿，还是先把汉纳吉放进关。啊，接收下来，再赶快给朝廷打报告。两个人啊，在这讨论了半天，好不容易把报告写好，啊，这边这个送报告的人还没走呢，那边张居正800里加急信函就到。这个信啊是写给王崇古的，信很短，接连了几个问句，信里说。言囚虏有孙，率十余骑来降，不知进退。俺答之见臣者，如皇太极一人耳。其孙岂即皇太极之子也？以何故率尔来降？公何不以闻？若果有此，与边事大有关系，望记密事，以身所闻。这信很短啊，翻译成白话文，特有气势。啊，接连的几个问句，就是说，听说俺答的孙子带了十几个人来投降，有这么回事吗？啊，你们作为边关大帅见到人没有啊？俺答的儿子里头，啊，活着的只有皇太极一个人，这个把汉纳吉是不是皇太极的儿子？

他为什么来投降？事件的起因，你们调查清楚了没有？这么大的事儿，你们怎么到现在还没给我汇报呢？还没向朝廷汇报呢？啊，我跟你们说，实话跟你们说，此事关系重大，非比寻常，你赶快把情况向我汇报一下。要不说张居正是个实干家呢，啊，你看他这一封小小的短信就可以看出张居正的行政风格来了，啊，我觉得至少可以看出四条。你看，第一，他远在京城啊，却可以洞悉天下，这真的是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啊，对不对？啊，他怪这个王崇古不及时向他汇报，其实这真的是冤枉了王崇古。不是，人家还没来得及汇报，他那就掌握情况了，他消息太快了，是不是？可见张居正的情报工作做得有多深入。哎，不是这个心系国家安危啊，和又具有极高的政治敏感度的人，绝对不会像他那个样子。第二，还可以看出来这个张居正啊，行政作风啊极其干练。你看他这封短信啊，远算公文了，对不对？言简意赅，切中要害，很简单。什么人？什么事儿？啊，牵扯到哪些关键人物？如何处理事件的重要意义？几句话说得很清楚。还可以看出第三点啊，就他勇于任事，就是敢担当啊。要知道这个时候，内阁首辅还是李存芳啊，这个事件起因的时候，李存芳还没退呢。内阁的次辅是高拱，张居正在内阁里只排老末儿，啊，他完全如果明哲保身的话，不用去惹这事儿。为什么呢？因为自嘉靖朝初，第四点，就是张居正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眼光啊和这个高度了。蒙古人不是第一次有人来降，虽然张居正也不知道这个把汉纳吉并不是皇太极的儿子啊，他也不知道背后还有一个三娘子这样的关键人物，但他敏锐地捕捉到，感觉到这个事情是解决北部边患的一个重大契机。你不怕惹事，张居正的工作作风就是这样，不要怕惹事。虽然他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最终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但是事情就是这样，终归有各种各样的发展方向。你只要努力去做，谋划好，工作再努力一些，不愁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对不对？所以他这种工作作风啊，啊，对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我觉得也是很有启示的。所以张居正才会积极去关注把汉纳吉投降等回事，真的是和张居正料想的一样，这件事果然是解决北部边患的一个重大的契机。好在张居正重用的这个王崇古啊，也没有放过这个机会，啊，在接到王崇古的报告之后，张居正彻底了解了事情的原委，然后远程遥控王方二人，立即定下了这个一个解决的方针。第一，你不要怕俺拿来要人，要打就打，先别露怯，你别害怕，对不对？第二，敌不动，我不动，哎，看看俺答的反应再说。第三，这件事因为非比寻常嘛，也是朝廷议论的重点，就朝廷里的压力由我张居正一人扛着，王方二人不要有什么顾虑，务必全力应付此事。这边张居正已经制动啊，那边俺答坐不住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把汉纳吉啊，他倒还不是皇太极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俺答的大儿子，已经战死了，从小就是孤儿，是他奶奶亲手养大的啊。奶奶叫伊克哈屯，就是俺答的原配了。这个奶奶和孙子的感情深啊，更关键的是这个俺答刚好特别怕老婆，

0: 臣天天给他闹，甚至追着他打，让他一定把自己这个宝贝孙子给要回来，要不然在明军呢，这个奶奶怎么肯定放心呢？这个俺达想想也后悔了，毕竟是自己的亲孙子，所以带了大军，陈兵边境，啊，在明朝这边要人，啊，说这时候局势已经是剑拔弩张了。王从古的这个汇报啊，公文是一封一封的来，张居正的指导意见是一封一封的去，啊，朝廷里头呢，为这事闹哄哄的。就有人已经开始弹劾王从古了，说他惹事上身，弄得现在马上都要打仗，要开战了。
1: 现在事情已经闹成这样，俺达这边已经剑拔弩张的大军压境，如果没有一个满意的答复，他是不会罢休的。此时明朝的军力虽然有所增强，可一旦开战，也未必就有什么胜算的把握。那么张居正该怎么办呢？他是不是已经想到了什么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0: 张居正呢，一边这个跟着帮窝里斗的家伙啊，在那消耗，另外一边又指使方逢时啊，商定了一个谈判计划，让方逢时选定一个口才特别好的家伙。啊，找一个这样的人去和俺达谈判。方逢时呢还真找到了一个，是一个百户长，叫鲍崇德啊，文质彬彬的。但说这个人特聪明，他和俺达的这场谈判可谓是外交史和谈判史上一场经典案例。说这个鲍崇德吃透了张居正的谈判精神之后，一个人啊就出发了，只身来到蒙古大营，说俺达的大帐两排啊，排开刀斧手，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鲍崇德进帐一看，哈哈大笑，说大王你是不是心里没底儿啊，才把架势摆这么足啊？俺达一听脸红了，当即就恼羞成怒，那你小子不怕我杀了你吗？鲍崇德马上就说：“怕，当然怕。不过有个人比我还怕哦。”这个俺达说：“嗯，谁怕我杀了你啊？就您的孙子把汉纳吉啊，你杀了我，他不也没命了吗？”俺达一愣，啊，趁着这个俺达一愣，啊，鲍崇德不等他思考，上前一步说：“大王，你看。”您杀了我，您的亲孙子那是死路一条，您战事一开，您的亲孙子还是死。大王您如此兴师动众，陈兵边境，难道是来给您的孙子收尸的吗？啊，天下人都说大王是一个重情重义的英雄，怎么会亲率大军来逼死自己的孙子呢？哎呀，好奇怪啊。俺达一听糊涂了，说了句啊，这个你看脑子明显有点转不过来，是吧？鲍崇德不等他思考，趁势就说：“大王你看，我们有些年啊，有些日子不打仗，这一次把汉纳吉到我们这边来玩，那就等于是串门子，我们皇上很高兴啊，啊，待之如上宾啊，受了把汉纳吉指挥使的官职，还御赐红袍一袭，多大的礼遇啊！那我们皇上这样还不是冲着大王您的面子吗？”俺达这话乐一听啊，啊，一听这个眼睛一眯，小眼眯到一块儿去了，啊。鲍崇德看他一乐，顺势就说：“我们两下何不化干戈为玉帛呢？”俺达听了有点点头了，啊，他算是基本上给鲍崇德带进去了。但是我们说，俺达这个人虽然糙，出人也有精细的地方。他突然直奔主题就问：“啊，那你们什么时候放我孙子回来？”鲍崇德说：“这个嘛，要看大王您的意思了。” 安达马上说，啊，那就现在。鲍承德马上回答，好，没问题。安达一乐，鲍承德身板一挺，不过得有个条件。啊，安达问什么条件？你说。鲍承德悠哉悠哉地说，我来的时候啊，我们张阁老吩咐过啊，要与大王您交好，把汉纳吉愿在我们那儿住一段时间呢，我们就好吃好喝好招待，他要是想回来呢，我们随时八抬大轿送他回来。但是我们张阁老说，希望大王您也能有一个交好的姿态，把赵全那几个家伙交还给我们。说安达听了这话，眉头一皱，犹豫了。张居正为什么宁肯把这个把汉纳吉放回去，也要赵全这几个家伙呢？原来啊，赵全这拨人啊，是一帮叛臣贼子，他们都是汉人，啊，投降了蒙古人。这个安达之所以能了解明军的虚实，深入内地，对山川地形了如指掌，都是因为赵全这几个人在出谋划策，啊，所以安达没有这几个人，基本上就相当于一帮马贼一样，不足为患。但是有了这帮人，那就不得了了。赵全又这个建议安达在边境筑城，眼见的就要形成边防上的大患。所以安达不是不知道这个利害关系，所以他就很犹豫。鲍崇德看安达一犹豫，立刻啊走到面前，很推心置腹地说，大王您看，天下有多少个赵全，天下又有几个法汉纳吉呢？你想想，你弃一个赵全，不仅能换回法汉纳吉，而且还有更大的好处呢。啊，听到好处这两个字，安达小眼睛又放光了，抬眼看着这个鲍崇德。啊，鲍崇德说，来的时候我们张阁老已经说了，啊，只要大王肯与我们交好，我们不仅这个八抬大轿啊把汉纳吉送回来，而且朝廷还可以答应封布互市，从此两边百姓安居乐业，岂不是好啊。啊，听到这个封布互市啊，安达的眼睛真的亮。蒙古人在非战争状态下最渴望的是和汉人互市，那就是也就是开展边境贸易，因为很多生活必需品他们自己生产不出来，他们要拿那个马跟汉人交换，啊，蒙古人马多的是。但是明朝不准互市，为什么呢？因为蒙古人往往是拿那个烈马来换什么呢？换铜器啊、铁器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对于汉人这边来讲不足为奇，但是对于蒙古人来讲那叫稀有资源，因为这些都是将来可以打造兵器的原材料。因为明朝这边不准互市，蒙古人那边就重兵劫掠来抢，啊，越抢越深入，这边也打不过，所以形成北部边患上啊，北部边防上一个重大的边患。虽然安达有点不肯，舍不得赵全，但是听到这个互市，就在那犹豫起来了。结果呢，鲍崇德根本不等他犹豫，也不等他再思考，突然来了个戛然而止。啊，这就是谈判的艺术，叫欲擒故纵啊。那安达还在那琢磨呢，鲍崇德上前一步，一抱手，啊，说：“大王啊，英明盖世，您可不要棋错一招，徒惹欺人所怨，天下人耻笑。”啊，末将告辞。说完转身走了。啊，你说这个鲍崇德的这个节奏实在是太快了，这个安达跟不到点儿啊，他踩不准他这个节奏，所以他一直思考不过来，反应不过来。这会儿鲍崇德走了，明显他也没有心理准备，啊，连忙好言相留啊，啊，至少留下来吃顿饭先，是不是啊？啊，说留下小鲍吃了一顿饭，然后就送了一匹好马给他，才让这位鲍特使风风光光的走了。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2: 在大明王朝的朝堂之上，
1: 宰相竟然不顾朝廷礼仪大打出手，一场闹剧即将上演。那么这场闹剧究竟是因何而起的呢？大明起梁张居正之宰相打架魏哪般。

0: 每日一席话。
1: 我代表中共中央向参加全国两会的女代表、女委员、女工作人员，向全国各族各界妇女，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女同胞、海外女侨胞致以节日祝贺和美好祝福，希望广大妇女振奋龙马精神，发挥半边天作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巾帼贡献。
2: 这段话出自2024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4届二次会议的民革、科技界、环境资源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的讲话。妇女事业是党和人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妇女工作，推动好妇女事业发展，不仅事关妇女自身发展，事关亿万家庭和睦、社会和谐，更关系到国家发展、民族进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妇女事业发展，从妇女事业发展规划、完善妇女权益保障法律法规等方面，推动我国妇女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国广大妇女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以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与奋斗，贡献巾帼力量，展现女性风采。以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为例，全国人大女代表和全国政协女委员在本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的占比分别为26.54%和22.4%，均创历史新高。国家统计局的报告显示，我国企业职工董事、职工监事、职工代表大会中女性占比1/3左右，女性正在广泛参与企业决策管理。在科教文卫、为国戍边和乡村振兴等领域，广大女性更是以自强不息、奋斗进取的姿态，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她们中有扎根大山深处的张桂梅和知月英，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培养一批批孩子走出深山，改变命运，以信念与坚守兑现人民教师的承诺。有太空逐梦的航天员刘洋、王亚平，推动开展以女性为主的航天医学和空间生命科学研究，为我国航天事业贡献了重要的他力量。近日公布的2023年度全国三八红旗手名单中，既有北京冬奥会冠军、现为花滑队教练员的隋文静，也有从大城市返乡、带领乡亲们发展特色产业、致富增收的浙江下江村党总支书记张立军，还有在百米外一枪打断炸药包导火索的狙击手达瓦卓嘎。尽管每个人岗位职责不同，但是他们都以实干实际生动展现着新时代中国女性的风采。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我们又迎来了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保障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合法权益。我们要继续坚持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切实做好女性在生育、就业、家庭、教育等方面的权益保障工作，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努力让每一位妇女都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我是刘一迪，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奇遇论边台。
1: 他乡奏有当头月，不敌家乡一盏灯。大家好，我是李尊杰。2009年大学毕业后，我放弃了北京的车水马龙，回到了家乡九台创业养猪。我认为成功的关键是坚持。15年的时光，我见证了九台日新月异的变化。15年的时光，我也干好了养猪这件事。创业初期，猪舍都是老旧的棚子，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弯腰去干，但我始终坚持用技术引领生产力。2019年，我有幸赴法国学习先进的养猪技术，并结合自己所学进行了产业升级。现在随着自动设备的运用，我公司年畜栏生猪达到12000头，猪舍全部安装了地暖、自动化设备，还借助物联网技术，远在千里之外也能观察到生猪的各项数据。2011年，我牵头成立了九台市核心农民养猪专业合作社。为了提高养猪利润，我走遍了每户每家，传授养殖技术和经验，使养殖户的利润平均每头提高了100元。现在核心农民养猪专业合作社已发展到105户，年畜栏生猪50000头，实现了家乡人民共同致富。我本人也被评为了长春市10大杰出青年农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吸引返乡创业大学生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区委在构建1234整体发展格局中也提出要深入践行大15观，加快发展肉猪产业。我将积极响应区委号召，努力提高养殖技术，为九台人民提供优质安全的放心猪肉，为九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之
5: 道，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

0: 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5: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为什么有的独生子女会不喜欢与其他孩子玩耍。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现在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家庭里都是独生子女，父母家人的全部关爱与呵护都给予了他一个人。独生子女好像使得家庭的压力减少，孩子也幸福快乐，但是幸福的背后往往会隐藏着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有些独生子女的父母会发现孩子在家里很活泼很好动，但是一出了家门就变得不爱说话，也不和其他的孩子一起玩耍。即便和其他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也都是各玩各的。为什么有的独生子女会像这样不愿意与其他人交往呢？下面柠檬就来分析一下可能的几点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习惯。作为独生子女，他习惯了只有自己一个小孩的生活，在家里也没有其他的孩子一起玩耍过的经验，因为突然间去与其他的孩子接触，他可能也没有办法一下子接受，更多的只能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第二个原因是心理落差。很多独生子女在家里都是被家里所有人宠着的小公主或者小王子，这也会使得他们在刚开始与他人交往的时候比较以自我为中心，但是在与小朋友交往时，别的孩子和家里大人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每个小孩子都是家里的宝贝，没有人会让着他宠着他，如果有孩子不喜欢他，可能就会直接的选择不和他玩，这就让他觉得心里很受挫，也不再想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了。第三个原因是孩子家长的过度限制。作为家里唯一的宝贝，家长难免可能会对孩子不放心，怕孩子玩耍的时候磕着碰着，怕孩子被其他小朋友欺负，怕孩子一个人会害怕等等，于是呢，让他尽可能多的待在家里，不怎么和外界接触。我们或许总觉得在家里孩子也不会孤独，也有很多好玩的，他可以玩很多的玩具，可以看动画片，我们大人也会抽出时间陪他一起玩等等。但是这样的想法往往忽略了一点，就是孩子与其他同龄小朋友之间的交流接触是无法用其他东西来代替的。这种缺失会让孩子逐渐变得不爱与陌生人说话，不爱与其他小朋友在一起。在我们了解清楚了问题来源以后，想必家长们也清楚了解到独生子女与其他小朋友交往的重要性。而假如孩子不愿意与他人交往，这个时候就需要家长加以引导与教育了。那么家长该怎么做呢？要营造好家庭的氛围。 一般来说，爱交

朋友是孩子的天性，孩子孤僻的性格大多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的环境导致的，家庭氛围很关键。那么具体做法有三点，下面柠檬就来进行一一分析。第一，与孩子相处融洽。我们要积极地与孩子进行交流，让他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不要过度地溺爱孩子，事事以孩子为中心，在一些日常小事中培养他的交际能力，比如对他人礼貌的问好，对来玩耍的朋友热情接待，包容朋友的小错误等等。第二，对同伴交往的鼓励和促成。我们要鼓励孩子进行同伴交往，促进他们与其他小朋友的交流，比如可以在空闲的时候经常带孩子去很多小朋友的地方，接着鼓励孩子主动和其他小朋友打招呼，主动询问是否可以加入他们的游戏，一步一步锻炼孩子的胆量与交往能力。我们也可以主动邀请邻居家的小孩来自己家里做客，给孩子创造与其他小朋友交流的机会。第三，父母对游戏活动的监控。当孩子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如果我们一直站在旁边看着他们，会让他们觉得不自在，而如果我们不在的话，又会担心孩子们受伤。因此我们可以间接地来监控幼儿的游戏活动，比如偶尔偷偷地观察一下孩子的情况，这样比直接介入他们的游戏更好。虽然孩子是独生子女，但他同样需要拥有同龄的小伙伴、好朋友。孩子的生活少不了父母的陪伴，也需要拥有更为丰富的人际关系，也是为以后步入社会、处理人际关系等方面积累经验。为什么有的孩子小学成绩很好，初中却一落千丈？昨天有位妈妈问我，为什么孩子小学时候成绩名列前茅，初中成绩却一塌糊涂？事情是这样的，这位妈妈的孩子今年刚升初一，孩子在读小学的时候成绩是相当不错的，经常能够考进全班的前三名。可是令他头疼的是，孩子上了初中之后成绩直线下滑，原本孩子满怀信心地上了初中，现在却被打击得越来越不自信了。面对这样的结果，大人和孩子都难以接受。这位妈妈面临的困境，相信大部分父母都不会感到陌生。今天我就来和各位父母聊一聊这种现象，为什么有的孩子小学成绩不错，一到了初中却掉队了。之所以有的孩子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根本原因是这些孩子的小学成绩存在很大的欺骗性，而这种欺骗性来源于三个方面。首先，小学阶段的学习内容相对要简单，孩子在小学的时候学习的知识点相对简单易懂，小学老师也更加注重课堂上的趣味性，所以孩子在小学的学习会比初中的学习要更加的轻松容易一些。就拿小学的数学来说吧，小学阶段的孩子学习数学主要是为了学习基本的运算能力，只要孩子端正学习态度，上课认真听讲，父母稍加辅导，考出一个好成绩并不困难。所以我们经常能够见到一个班上有一半的孩子都能够考到90分以上。但是中学对学科的划分更加的细致，不仅课程种类在增加，知识点的难度也在增加，这个时候孩子再想考出好成绩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所以很多孩子上了中学之后成绩就开始下降。其次，孩子在小学时的学习方法不适用于初中。家长们要知道，孩子在初中学习的知识点对其学习能力的考察有了新的要求，对比小学学习的知识，孩子在小学的学习内容多以具体形象为主，只要孩子用心记忆就行了，而初中的学习内容比较单调抽象，需要孩子们深度理解和记忆。随着孩子年龄的增加，我们不难发现，孩子学习的本质不只在于考察知识量把握的多少，还包括对知识的融会贯通和灵活运用。
比如有些孩子在小学的时候，只要做做笔记、背背题目就能取得好成绩，但是上了中学之后，需要他发散思维、举一反三，这个时候死记硬背并不见得有效。由此可见，很多孩子小学时的学习方式和学习习惯并不适用于初中的学习。对此，父母要帮助孩子改变学习方式，从原本的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如果孩子不及时地调整学习方法，那么往后的学习将会越来越吃力。最后，初中阶段是孩子厌学情绪的高发期。初中的孩子已经步入了青春期，在这个时期，不仅孩子迷茫无助，父母也跟着焦虑担心。我经常能够听到父母向我抱怨这个时期的孩子有多么的难沟通，而这个阶段也是孩子厌学情绪的高发期，尤其是那些在学习上屡遭打击的孩子，他们在经历了高压的学习任务之后，还要感受父母的失望和愤怒，亲子之间充满了无法调和的矛盾。这样的孩子在班级里受到同学和老师的关注是非常有限的，久而久之，孩子就会失去对学习的热情，不仅对学习提不起兴趣，甚至还可能会仇视学习，慢慢的成绩也就自然会不断的下降了。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学习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后台回复关键词学习就可以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为什么有的孩子在学习上是慢热型？洋洋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他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常常跟不上同龄孩子的学习进度。同学们都开始学习汉字了，他还没搞明白拼音，同学们已经开始学习100以内的加减法了，他还没弄明白20以内的加减。为此呢，老师没少找家长，家长除了给他报了很多辅导班之外，还坚持让他在家里提前学习课本上的内容，课后呢又反复的复习。像每节课的生字，同学们学习3-5遍基本上就记住了，而洋洋则需要学习10多遍。即使如此，考试的时候字词成绩也只是勉强达标。到了小学中高年级之后，作文又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面对作文题目，他总是脑子里面一片空白，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写。生活中有不少像洋洋这样在学习上属于慢热型的孩子。每个孩子的学习速度跟学习质量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个体差异呢？原因有以下几个。首先，孩子在擅长的学习内容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有的孩子擅长数学，有的孩子擅长阅读和写作，有的孩子擅长艺术，这些差异使得有些孩子在数学上学习领先，但是在写字和作文上却迟迟不开窍。这些行为上的个体差异性与孩子神经生理发育的个体差异性有很大的关系。有一项对100名5-17岁孩子进行的研究发现，大脑额叶部分的体积与智商的相关系数是 0.45， 能够推测孩子智商变化的 20%。 另外，脑区之间的连接及脑结构同样对孩子的学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孩子擅长什么有先天性的影响。
家长需要做的就是找

0: 孩子的优势，然后帮助孩子去发展。其次，孩子的成长具有发展速度的不平衡性，有的孩子早熟，有的孩子晚长，有的孩子早说话，有的孩子说话比较晚。孩子心理发展的其他方面也有起始的早晚以及发展速度的快慢，有的人少年早慧，有的人大器晚成。就像是大自然中的植物，开花结果各有其时，但人生成功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起跑的早晚。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小时候开口说话的时间晚于大多数儿童，但这并未妨碍他最后在科学上所做出的成就。此外，神经学的研究显示，人的注意功能的发展是认知和情绪发展的前提，而注意神经网络的效率存在个体差异，并且经验可以使注意功能产生变化。研究发现，注意执行网络在2至7岁逐渐发展起来，且可以通过训练得以提高。通过5天训练的4岁和6岁儿童的注意执行功能，比未训练组的孩子表现得更加接近成人。训练改变了大脑执行系统网络中负责认知功能的结构带回。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1: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致盲的
1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0: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15: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6: 谁说咱们

0: 不重要，我可听说，
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
2: 已达8.28亿。粮食危机。
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7: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2: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3: 许愿宝贝，
12: 让你不再寒冷。
14: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2: 让你饭菜飘香，
14: 太齐了。
15: 这给你吃。
12: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

0: 我的存在，我就会
1: 救命啊！着火了！
2: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4: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家电
9: 加六百就
10: 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2: 悄悄的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我想出去玩。
14: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3: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4: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3: 想。
14: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3: 那是为啥呀？
14: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3: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0: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3: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0: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1: 同学们。

0: 恐惧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将将开始，
2: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十九。
1: 为啥要当兵啊？
2: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3: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5: 我要参加高考。
6: 别哭，
7: 监管之银，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
8: 在河流转岁月成天游，巍峨山川一里千年看，冷风夜幕星。
9: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10: 是，
11: 人来了。

19岁，年26岁。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五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 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清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
1: 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

任何一种心情都可以找一首歌来替代。听歌的人欣赏沿途的风景，却不忘感受耳机里的浪漫。听歌的人细数着昨日的失落，却也不忘燃起背后的烟火。听歌的人观赏着别人的故事，却在音乐声中回味着自己的经历。每天这样的时段，若琳带您游走于动静之间，感受悲喜之外的快乐。

现在人们越来越喜欢怀旧歌曲，不仅仅是因为经典老歌相对于现在的口水歌更有含金量，更是因为这些怀旧经典的老歌承载着我们成长的记忆。收音机前的您喜欢怀旧歌曲吗？觉得好听的经典歌曲有哪些呢？今天呢，若琳的为好朋友们推荐一些怀旧经典老歌，看一看这些怀旧的老歌有没有一首是你的最爱呢？

经典老歌当中，月亮代表我的心是永不过时的经典。1973年曾经呢由陈芬兰首唱，1977年经邓丽君重新演绎之后红遍了华人世界。邓丽君的演唱版本面世之后被数百位中外歌手翻唱或者是演唱，并被选用于众多影视作品之中，成为华人社会和世界范围内流传度最广的中国歌曲之一。1999年，邓丽君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获选为香港20世纪十大中文金曲的榜首。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听听完整版的这首歌。

秘密也是邓丽君的代表作之一，这首70年代的怀旧老歌直到现在仍然被广泛流传着。甜蜜蜜更是70年代末最早进入内地的邓氏歌曲之一，从那个时候开始，甜蜜蜜就成为了内地青年情侣互诉衷肠的定情小调。港台流行曲也以邓丽君为代表，伴随着卡式录音机合并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得以普及开来，并且传唱至今。2008年，《甜蜜蜜》被《南方周末报》评选为改革开放30年十大经典。

七十年代的老歌经典当中，这首《橄榄树》呢，也是若琳的最爱。《橄榄树》的词呢，是台湾作家三毛经李泰祥邀约于1973年用英文写下的，后来呢，经过杨祖君翻译并且修订，一直到1977年，李泰祥将它谱上了曲。这首台湾民歌时代的巅峰之作就此诞生。

这首由三毛填词的歌曲不仅仅是一首好听的经典之作，更多的凝聚了三毛对于自由奔放的流浪生活的一种怀念。2010年，这首歌呢也入选了华语金曲奖30年。

好音乐，我主播在随时随心好音乐。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若琳为好朋友们推荐的都是一些经典怀旧的老歌。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三月里的小雨》呢，版本呢是来自左一婷。

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童年》，是来自张艾嘉演唱、罗大佑编曲的，收录在1982年发行的《童年》专辑当中。1994年，该歌曲呢所在的专辑呢获得了流行音乐。

百张最佳专辑。在《童年》这张专辑里的张艾嘉，唱着一个成年人对于童年往事和成长历程的追索和感怀。他不加修饰的嗓音和自然流露的缕缕温馨，将每一个人的儿时记忆都唱得暖意融融的。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华人都会唱的《童年》这首歌，便是张艾嘉在这张专辑里首唱的。

追忆难忘的经典旋律，搜索流行音乐新元素，分享独特的音乐生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又要和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说一声再会了，希望明天的这一时间您能够依然守候在收音机前。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子。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这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一敲风雷动，折煞轻摇。

0: 孙行者在陀罗庄许下了诺言，要帮着人家擒拿妖精。这些老头老太太多多少少有点不相信呢，就问他：“小师傅，您准备怎么拿妖精呢？”“
1: 哼，这个倒简单，那妖精是不是经常到庄里头来呀？”“
2: 是啊，经常来吃人嘞。”“
1: 啊，那就好办了。如果说今天晚上他来了，我伸手就把他拿住，你们看保险不保险的？”
0: 众人闻听吓得直哆嗦，心说这种擒拿的办法实在是太不保险了。你这瘦小枯干的，虽然说吹得乌丢乌丢的，很可能啊摔得吧唧吧唧的，万一妖精来了你拿不住，那么全村的老百姓不又要倒霉吗？他们心里头这么想，表面上没说，可是眼神早就带出来了。孙猴直拨楞脑袋：“你们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呀！哎，等着啊，等着妖精来了，你们就知道了。”正说到这儿，可就出了毛病了。这也叫无巧不成书啊！就听见外边，一阵烟尘滚滚的声音。本来夜色朦胧，还有点星月之光，可是这妖风一起来，外头尘土遮空，可什么都看不着了。众多老头老太太吓得妈呀一声，全都钻到桌子底下去了，光把脑袋藏起来，屁股撅多高。还有两位没控制好，哗，一股温泉顺着裤腿可就出来了。猪八戒瞧见了：“
2: 哎呀，我说你们怎么是老没出息呀？多大岁数了还尿裤子？哎呦，猪长老啊，我们尿裤子这是好的。前两天呢，妖精一来，我都拉裤子里头了。”“哦，那你今天表现不错。哎，为什么没拉呢？”“因为我提前有准备，拿大膏药我已经先给贴上了。”“哎，你们这经验可是真丰富哦。”
0: 孙行者吩咐一声，让沙僧啊保护师傅和这些老者。他拽着猪八戒揉一下窜到院里去了，那意思猴猪组合，跟这妖精要好好的斗一斗。这哥俩抬头这么一看，好家伙，这妖精来势迅猛啊，看他长什么样那看不着，就见一股黑风，是上主天下主地。在这黑风当中啊，闪闪发光，有两盏大灯。猪八戒挑起大拇指来了：“
2: 哎，罢了。哎，这妖精啊是一个懂礼貌的妖精。”“
1: 哎，呆子，你何出此言呢？”“
2: 哎，古人说得好啊，君子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啊。黑天能打着灯出来，那绝对是好样的。哎，受过教养。”“
1: 呆子，把你那小眼睛好好的扒一扒，那是打着灯笼出来的吗？那乃是妖怪的两只眼睛。”“
2: 啊，猴哥，妖精眼睛就这么亮？哎呦，那他得多凶啊！”“
1: 放心，他就是再凶还能有我凶啊？哎，看我会斗于他。”
0: 郝大圣脚尖点地啊，噌跳到了半云空中啊，一晃金箍棒冲着妖精可就喊上了：“
1: 啊，呆，哪里的妖精，报上名来。”
0: 就这妖精挺特殊，跟他说话就好像没听着一样，也不搭茬啊，拿着一柄软藤枪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在那儿练枪。“
1: 呀，我说你是什么妖精？哎，赶紧报名啊！”啊啪啊啪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0: 还练他的软藤枪。孙行者一琢磨，嗨，那就别废话了，哎，拿金箍棒跟他斗斗。这就把铁棒抡开了，对着妖精下了绝情了。可是云里来雾里去，他也看不清楚啊，拿棍啊是乱捅。这妖精也有意思，
1: 一条软藤枪啊，啪啪啪啪舞动开了，就在那儿招架，他也不进攻。孙猴打了一会儿，他乐了，哎呀，八戒，这妖精啊是半成品，大概其呀、说话他也不会，使枪啊也是稀松平常，二五眼，哎，赶紧上来帮我一起逗逗他。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4: 1, 2。
5: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6: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气。

0: 不费劲儿就能赢了。
1: 是啊，哎呀，猴哥，你怎么不早说呀？既然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老猪到了。
0: 这猪八戒晃动九齿钉耙，窜到半云空中，帮着孙行者就斗这妖精。孙猴一个人，这妖精都打不过，何况再加一猪八戒呢？所以呀，他这条软藤枪越来越没劲儿，越来招法越乱。眼看着东方发白，这天可就要亮了。这妖精啊，有点慌张，虚晃一枪，扭头，驾黑风，他逃走了。
2: 八戒，不能让他走了，哎，紧紧的追赶，
1: 哎，好嘞。
0: 这弟兄二人呢，各晃军刃，驾云头在后边就追。这妖精飞得还挺快，奔着七绝山西市痛那边可就过去了。孙猴和老猪随后追到，
2: 喂呀喂呀喂呀，这地方好臭好臭好臭。
0: 猪八戒左手捂鼻子，右手踢钉耙，
1: 猴哥别嫌臭啊，追。
0: 这时候啊，天光已经大亮了，这个妖精乌丢一下飞过山峰，刚才一直看不明白他长什么样，这回呀瞧清楚了，闹了半天现出了原形，是一条红鳞的大蟒蛇。那粗里下跟大水缸似的，那长里下得有十几丈啊。猪八戒直扑棱脑袋，
1: 哎呀猴哥呀，这家伙要是吃人，恐怕一顿就得吃500个，哎，还是吃个半饱啊。
2: 呆子，少要废话，赶紧的擒拿。
0: 这一猪一猴玩命一追呀，这大蟒蛇滋溜一下钻到七绝山一个山洞里去了。这山洞也挺简单，它里头啊没有复杂的结构，复杂的地形，就是直咕隆通的这么一个洞。这大蟒蛇滋溜一声就钻进去了，猪八戒随后可就到了。老猪也是手疾眼快，嘡啷啷把钉耙扔到一边，探双手，砰，就把这蛇尾巴给攥住了。
1: 哎，你往哪儿钻？哎，我把你拔出来不？
0: 他往外这么拽，那蛇呀玩命就往里头钻。孙行者恐怕师弟吃亏呀，
2: 呆子你快松手。
1: 好嘞。
0: 一松手，这条蛇基本上完全的都钻进去了。猪八戒一瞧就埋怨开了，
1: 哎呀猴哥呀，你纯粹是瞎指挥呀，啊，刚才我拔住他他进不去，咱们好出妖，这回都钻到山里头去了，你说怎么办
2: 啊？据我观察呀，这个洞一定是直的，山这边有个窟窿，山那边还有个窟窿，八戒你到那边堵着去，我拿棍子我捅他。
1: 好嘞。
0: 猪八戒一伸手抄起了钉耙，揉揉揉揉，绕过这小山包子跑那边去，瞪眼睛一看，嘿，孙猴猜的是一点都不差，果然在这山上头有一个圆乎乎的黑洞。
1: 哦，这就是前门呢，刚才那是后门，哎，我在这儿等着吧。
0: 把钉耙举得高高的，舔。

0: 掩着大肚子在这儿做好战斗准备。咱们再说孙行者在后洞这边玩开花活了，就把他的如意金箍棒顺过来了，哎，这棒头就怼到这洞口里头，然后念念有词，掌掌掌，叫了三个掌，这金箍棒是真听话呀，滋溜一声往里头就长啊。里边这红鳞大蟒蛇可受不了了，拿大铁棒子愣捅屁股，那搁谁也扛不住啊，滋溜一声顺着前洞可就钻出来了，急如狂风，快似闪电。猪八戒举着大耙子做好战斗准备，可是没想到这蟒蛇这速度能有这么快啊，呲溜棒，这蛇脑袋正撞在猪八戒那肚子上头，哎呦我的妈呀，噔噔噔噔噔噔，扑通一个大腚墩摔那儿了，这猪后丘差点摔成四瓣啊，哎呦老猪正呲牙咧嘴呢，大蟒蛇窜到了他的近前，一张嘴唰唰唰唰唰，又耍开软藤枪了。这时候猪八戒才看明白，闹了半天不是什么软藤枪，乃是大蟒蛇的那信子，哎，就他那舌头，这玩意儿软中硬，硬中软，而且还带着毒呢，真要给捅上一下，猪八戒这条命还就保不住了。哎呦我的妈呀，也顾不上形象了，这手拎着耙子，这只手就匍匐前进，连滚带爬算是幸免于难。那么孙行者不能够眼巴巴瞧着师弟吃亏，有胆那边转过来了，哎呀八戒赶紧躲开，看我的。郝大圣是真勇敢，迎着大蟒蛇就冲过去了。这条大蛇呀突然之间把血盆大口给张开了，往下就这么一吞啊，咕噜一声就把个孙猴子完完全全的吞到蟒蛇的肚腹之内，可把猪八戒吓坏了，拖着耙子就想跑啊，可猛然间就听见孙猴子在蛇肚子里头说上话了，呆子你要干什么去？猴哥你都白给我，就更白天炫了，所以我想抓紧时间，我跑啊，回去报丧去，就说你牺牲了。哎呀你太瞧不起俺老孙了，虽然说他把我吞到肚子里头，但是他得听我指挥呀，哎，不信你瞧着，我让他变成一座桥。猪八戒仗着胆子站那儿他不动了，孙行者呢在蟒蛇的肚子里头把如意金箍棒就竖起来了，叫了一声掌，呲溜金箍棒啊变成两三丈长，这蟒蛇当然就变形了，这腰被迫的往起一撑，看这形状啊真就跟彩虹桥差不了多少了。
1: 哎呦猴哥呀，啊，你还真有本事
0: 啊，这算不了什么，我还得呀让它变成一条船。说着话拿金箍棒又这么一捅，这蛇真听话，把这蟒蛇脑袋给抬起来了，打冷眼这么一看真就像一条大船。猪八戒直晃脑袋呀，
1: 猴哥虽然是变成船了，但是没有桅杆呢，这玩意儿不全套啊。
0: 哎，别着急，马上就有桅杆了。孙猴是真狠呐，把金箍棒拽回来，长长长长长啊，噗就把这蛇背呀捅一大窟窿，金箍棒伸出来了，上主天了下主地的，怎么样，这就是桅杆呢。猪八戒乐得两只手拍不到一块了，他们俩玩得挺嗨，可这蟒蛇受得了吗？扑通通倒落尘埃，一动不动，他是呜呼哀哉。孙猴子又打蛇肚子里头钻出来，哎，摇身这么一晃又变成了原貌。猪八戒轮顶爬蹦过来了，猴哥接下来就瞧我的喽，大耙子轮得圆圆的啊，棒啊棒啊棒棒棒棒棒棒棒棒，砸这条蛇砸起来可就没完了。
2: 呆子
0: 它是一条死蛇了，你砸它则甚？
1: 哎呀，猴哥，我就喜欢打死蛇，嘿，打死蛇显能耐，它还安全啊！棒棒棒棒棒棒棒！
0: 哎，又敲上了。孙猴一看这玩意儿像话吗？赶紧劝阻住猪八戒，弟兄两个拖着这条大蟒蛇呀，就回到陀螺庄来了。咱们单说庄里头，众多老头老太太正着急上火呢，不知道孙猴子和猪八戒胜败如何。尽管唐僧和沙僧一个劲儿的给他们做思想工作，让他们镇静，可他们根本就镇静不了啊。正这么个时候，孙猴和八戒拖着大蟒蛇回来了。
2: 父老乡亲们，瞧瞧，就是这个家伙。
0: 大伙一看呢，都倒吸一口冷气。过了一会儿，这才仗着胆子聚拢过来。
1: 哎呦，不错不错，就是这个孽障。
2: 哎呦，好容易把他给除了，我们陀螺庄啊以后太平喽。
0: 众人呢喜出望外，一传十，十传百呀，全庄的人都知道了。乌拉超聚拢过来，都来看这蟒蛇，而后又全都跪倒在地呀，对唐僧师徒是千恩万谢。那李老头主动提出来了，说圣僧，你们需要多少钱，只要我们能凑得上的一定不吝啬。唐僧摆了摆手，阿弥陀佛，各位施主，我们出家人要那么多钱呢没有用，所以你们呢就不要有精神负担了。猪八戒也乐了，对喽，虽然说要钱没用，可是要粮食要米有用，我们得吃饭呢。
2: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赶紧准备斋饭吧。
0: 又让这唐僧师徒在陀螺庄上是饱餐了一顿，回过头来收拾行李，准备马匹，又要上路了。李老头是本庄的代表啊，
1: 圣僧，我劝你们不要往西走了，干脆就让本庄的父老乡亲呢，每个人捐出那么二亩地来，给你们凑上百八十亩的，修一座大庙，你们在这儿享受人间的烟火不就得了吗？
0: 哎呀，老人家，万万不可呀，我们西天取经乃是奉唐王的旨意，焉敢违拗呢？
1: 哎呀，别说是唐王说的，就是天王老子说的也没用，七绝山西使痛，谁过得去呀？哎，所以你们死了取经这条心不？
0: 哎呀，一提这词儿，唐僧啊脑瓜仁又腾开了，愁得脑袋都抬不起来。孙猴子摆摆手，
2: 师父，各位不用着急，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是自然直啊，咱们倒在七绝山下仔细的瞧瞧，说不定就能想出来过山的办法。
0: 唐僧闻听啊也点了点头，那咱们就火速出发吧。师徒四人呢奔西边就来了，父老乡亲不放心呢，在后边也跟着。这大队的人马呀，不大一会儿到在了七绝山下。啊，就这地方，那气味更芬芳了，熏的人呢，连眼睛都睁不开。唐僧师徒强打着精神，瞪眼睛仔细瞧瞧，一看，李老头说的是一点都不假呀。这大柿子树，少说得有几万株啊。几十年几百年的就往下落柿子，然后就发霉了腐烂了，把这山路啊堵得是噔噔的。别的不提，就那柿子泥那厚度啊也得那么十几丈，这人要是愣往上头走，哭嚓一下陷到里头，恐怕永远你都出不来了。大伙发愁，唐僧没主意，但是难不住孙行者呀，走上前拉住了猪八戒，
2: 师弟呀，这活恐怕就得你露露手头了。
1: 猴哥，俺老猪能有什么办法啊？
2: 哎呀，旁人不了解，俺老孙可知道， 师弟你要现了原形啊，乃是一头。

0: 巨大的大柱，力大无穷，你是法力无边呐。旁的不提，就你这饭量，嘿，一般人就比不了。干脆你呀，就现原形，然后呢，你就开吃，把这些稀屎烂柿子连了拱带吃都给它整干净了。咱们西天取经啊，就不费劲了。本地的老百姓呢，也跟着沾了光了，以后不用过这种臭了吧唧的日子了啊！你说何乐而不为呢？
1: 猪八戒直撇嘴呀！我说猴子，你可损透了你呀！让我吃点什么不好，非得吃这稀屎烂柿子，万一食物中毒了，那可怎么整啊？
0: 哎呀，呆子，这个活非你不可呀！你可不要推辞了。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7: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0: 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唐僧取经被阻在七绝山西石通，过不去了。孙猴子给出一主意，让猪八戒卖卖力气变了换原形，把这烂柿子呀连拱带吃把它消灭掉。本来猪八戒不愿意干这活，太脏了，但是架不住孙猴子软硬兼施啊，最后还使上激将法了。猪八戒是半推半就，得嘞，看我老猪的吧，摇身这么一变呢，真就现出了原形了。像唐僧师徒这心里头都有准备，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可是陀螺庄的众乡亲受不了了，吓得嗷嗷直叫，有的当时就休克了。不知道这位猪长老原来是大猪成精啊。他这头猪嘴长毛短半直标，自有山中食药苗，黑面环眼如日月，圆头大耳四八蕉啊，上主天下主地，那大肚子好像小山丘相仿。抖擞精神就冲过去了，这烂柿子堆积好几丈高，真就比五方六月桃毛房还要臭得厉害。这大老猪啊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张开嘴连吃带喝，拿着嘴巴子还左右直拱。像这地方啊咱就别学了，听起来不是那么舒坦。简短截说吧，猪八戒也是真有能耐，这饭量也是真不小啊，一口气拱出去800里，把所有的烂柿子全都给清理掉了。就那么脏的

天下第一的英雄啊。哎，行了吧你，猴子，我什么天下第一啊？哎，我吃屎天下第一，谁都比不过我。一句话呀，把大家伙全都给逗乐了。唐僧呢，劝老少乡亲都回去，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嘛。就这么着，大家伙恋恋不舍的，这才分开。压下陀罗庄众百姓，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唐僧师徒啊，拯救陀罗禅性稳，脱离污秽道心清，一路欢歌又奔西天而去。这时间过得就是快，眨眼之间光阴迅速，又到了炎炎的夏天了。师徒四众顶着酷暑往前走，抬头一看，面前呢出现了一座城池。唐三藏就问悟空，你看前边是什么地方啊？哎呀师父啊，您看那城头之上有杏黄大旗，破啦啦行书就卷，上边绣着大字呢，您难道说看不着吗？哦哦，待为师仔细的观看。这唐僧把眼睛揉了又揉啊，这才算看清楚，杏黄旗上头绣着三个大字，写道是朱子国。这唐僧心里头高兴啊，过这人烟稠密的大都会，总算比那荒山野岭要强得多呀。这才催动白龙马，带着仨徒弟进了朱子国的城门。到里头一瞧啊，这地儿还真挺好，帝王都会处，天府大京城，人物轩昂，衣冠齐整，言语清朗，真不亚于大唐世界呀。这市井呢也挺繁华，做买的做卖的，市农工商三教九流五行八作，还挺齐全的。唐僧啊就担心自己这几个徒弟长得太卡通了，真要把旁人吓坏了啊，还得担责任。这才低低的吩咐徒儿们呐，赶快把嘴脸藏起来吧。仨徒弟挺听话，由他行李里头拿出来三块方巾，刷刷刷把脸都给包上了。哎，您别说，包上脸呢就看不出难看来了，多少也有个人样。师徒四人呢顺着街道往前走，眨眼之间就到在了金庭馆驿。朱子国的馆驿呀有自己单独的名字，叫做会同馆。咱们不止一次说过，像这种地方啊属于国家级的招待所，唐僧师徒有通关文牒呀，到这儿是随便住，合理合法呀。等把手续往里头一递，人家会同馆的工作人员把他们接进去了。这白龙马宝草宝料给喂着，师徒四众呢让到偏厅里头歇息。等进来之后，孙猴有点不高兴了，师父，为什么狗眼看人低，不让咱们住正厅啊？唐僧摆了摆手，悟空，咱们是出家人，不要那么多的排场。哎，师父，咱们能耐在这儿放着呢，身份地位在这儿摆着呢，您放心，迟早让他给咱们换房子。唐僧摆了摆手，让悟空啊不要多说了，这又吩咐猪八戒去借锅借柴借米，好饱饱的做一顿斋饭呢。又把沙僧打发出去了，让他去收拾收拾行李，好好的照管白马，一切一切指挥若定。然后唐僧啊把管事的叫来了，就问他说，你们国王可在殿上吗？我想找他老人家呀倒换官文。这管事的一听啊乐了，哎呦，这位圣僧啊，您来的可是太巧了，我们国王一般来说不上朝，哎，就在家里头就躺着，钻被窝里头不爱出来，可是今天挺例外呀，正在八宝金銮殿带着文武群臣呢商议事儿呢，商议给他看病怎么贴皇榜招贤的事儿，您赶紧去吧，错过这个村儿可就没有这个店了。唐僧一听啊挺着急，马上起来把通关文牒收。

0: 不是好，回头告诉孙悟空，说这是太平世界，朗朗乾坤，我呢独自一人去倒换文牒，你们呢就在馆驿当中等候。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啊，孙猴子也就没跟着。单说这唐僧啊，迈步出了金庭馆，不多一时就到在了五凤楼前，说不尽那殿阁峥嵘，楼台壮丽。等到在端门以外，烦请奏事官到里头转达天庭，说是啊要倒验官文。黄门官到里头禀报去了。单说这朱子国的国王在金銮殿上啊，他不是坐着，基本上是半躺半卧。为什么呢？他是个病秧子呀，小脸蜡渣黄，嘴唇都是青的，腮帮子往里头塌，两只眼睛一点神采都没有。今天为什么临朝呢？因为他呀感觉自己挺不住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得龙归大海，虎入深山，所以呢想跟文武群臣商议，贴出招贤的榜文，找这个妙手回春的好医生。刚把这事儿商量好，这招贤的榜文也都写完了，用好了大印，派人拿出去四处张贴去了。本来这皇上就想转身回去了，可这时候黄门官跟他禀报，说是大唐圣僧要倒验官文。这国王一听就有点纳闷儿，心说东土大唐离我这儿七八万里呢，这和尚怎么来的啊？我可得见识见识。这才吩咐一声，有选唐朝和尚觐见。不大一会儿，唐僧进来了，跪倒在地给国王见礼。这国王有气无力的，唐朝圣僧免礼平身，快快落座，你先坐一会儿，我先倒倒气儿啊。好嘛，说这几句话呀差点没累死。唐僧等着他把气儿给喘匀实了，再继续禀奏说，我呀敢奔西天拜佛求经，这是唐王的旨意，请您呐给我用印吧。朱子国王一听唐王，他来了兴头了，因为早就听说过唐王李世民呢是一个传奇的人物。那一年咯儿楼一声他死了，可是没过多长时间咯儿楼一声又活过来了，而且增加了20年的阳寿。像这个事儿是千古奇闻海外的怪谈呢。朱子国王非常的羡慕，所以要打听打听，
1: 圣僧，唐王是怎么死而复生的？你就说说这段啊！待会儿再说，我再倒倒气儿。
0: 又差点累死。唐僧等了一会儿，这才禀奏说：“唐王陛下福大命大造化大，他驾前有一位得力的贤臣。”名叫魏征啊，梦斩泾河老龙，又给阴曹地府的崔判官写了一封信，崔判官呢深明大义，从中帮忙，这才使得唐王是起死回生。
1: 哦，
0: 朱子国王羡慕的什么似的，
1: 哎呀，上方真是多奇才呀，让我羡慕，我嫉妒，我再倒倒气儿。
0: 这位体力太差了，这位。哎呀，唐僧又是偷眼观看，这国王面黄肌瘦，形脱神衰呀，真就带着那要死的架子呢。不过呢，脾气倒是挺好，而且非常的热情。他缓过这口气来之后，马上吩咐在光禄寺大排宴宴，他要亲自陪着唐僧吃饭。唐僧也就不好推脱了，就留在这儿跟国王啊是边吃边聊。压下唐三藏咱们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再说猪八戒。借来锅，借来柴，借来米，全是借的。 开始啊烧火做饭，可是食材不全呢，调料也没有，做出这玩意儿来寡淡无味。就连猪八戒那么好吃，他一看这斋饭呢，也是一个劲儿的直恶心。孙猴子过来了，一拍这兜，哗楞哗楞哗楞，八戒，我这儿还有些铜钱，你拿着到大街上买些蔬菜，买些油盐来。
2: 猴哥呀，师傅要是知道了，岂不生气呀？
0: 哎呀，你真是个呆子，咱们公买公卖，他有什么生气的啊？把斋饭做得好吃，这是要紧。
2: 这话也对。那猴哥，你也别闲着了，咱们哥俩一起逛街去，怎么样啊？
0: 好嘞。孙猴八戒呀，跟沙僧打个招呼，由打馆驿里头可就出来了。找人打听，先找这个农贸市场，到这一瞧吧，呵，卖米的卖面的，卖葱的卖蒜的，各种调料是一应俱全。这哥俩呀，挑那个喜欢吃的买了三五样，找一个大篮子，猪八戒提着，孙行者随后相跟，哥俩就想回馆驿接茶做饭去。可是猛然间发现个特殊的事儿，就在那边离城门不远的那墙上头贴着一张黄颜色的大海报，上边写的什么东西那看不清楚。在这海报前边啊，围着好多的人呢，里三层外三层的，嘟嘟囔囔，好像在念这海报呢。孙猴眼珠转了转，八戒，我想前去看一看那是什么海报。
2: 哎呀，猴哥，那我陪你一块儿看吧。
0: 待着，你可不行啊，相貌丑陋，往人多的地方一挤，万一吓死个三口子五口子的，咱们可包赔不起损失啊。
2: 哎呦，那好吧，我就在这儿戳着，我不让大伙瞧见我的脸不就得了吗？
0: 猪八戒还真有主意，找了个墙根往那一站，脸朝里，屁股朝外，稳稳当当的，跟大木头桩子是一模一样，就在这等着孙猴子回来。这孙猴啊，一蹦三跳奔人群可就去了，可转念一琢磨，不行，八戒长得难看，我比他呀也强不到哪儿去，干脆使个隐身法吧。这才到无人之处，地上抓了一把土，往空中这么一撒，唰的一声，隐身法可就使上了，在大街上随便溜达，可以招摇过市，可就是没有人呢能发现你。这孙猴背个手，溜溜达达到在了这布告的前边，上上下下这么一看，啊啊，这才看明白，闹了半天呢，是朱子国的国王贴出来的招贤榜。榜文大致意思就是说，这朱子国王现在身体非常的虚弱，大病缠身呢，满朝的御医都救不了他，这才向社会招贤。倘若有人医得国王的大病，必要封官升赏，是绝不食言。
3: 哦，
0: 孙猴子皱皱眉头，想出好主意来，他用嘴轻轻这么一吹，这下子可厉害，就把那招贤的黄榜一下由在城墙上头给吹起来了，飘飘荡荡往前就飞。孙猴子用着隐身法呢，所以旁人呢看不着他，他就在地上蹦高，蹦起来之后继续用这嘴呀吹这黄榜，这黄榜啊就飘啊飘啊飘啊飘啊飘得乱七八糟的。看榜文的有金甲武士，还有太监。石方才打瞌睡呀，没太注意，忽然之间这瞌睡醒了，抬头一看，呀呀呀哈，哎呀，这黄榜怎么飞了？飘飘荡荡荡飘，就好像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差不多少。
2: 哎呦呵，我说咱们得赶紧追呀，要不然国王怪罪下来，谁也吃罪不起呀。对，追追追追！
0: 这帮小子兜着屁股就追上来了。

0: 单说这张黄榜，三飘两飘，飘到半悬空，他自己呀，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卷起来了，长长的纸卷啊，草奔那边墙根啊就过去了。墙根那站着一位呢，正是大老猪，嘟嘟囔囔的，哎呀，这猴子干嘛去了？这么半天还不回来呀？啊，噗！这卷黄榜啊，正插在他脖梗子里头。大老猪也没注意，还在这儿嘟囔，哎呀，猴还不回来，我得抓紧，我得做饭去呀。正这么个时候，金甲武士和太监呼啦一声围过来了，哎，在这儿呢，是这位和尚老爷接的黄榜，别让他走了。猪八戒一回头，哎呦吼，我你们这帮小子有病吧，啊，堵着我干嘛呀？这帮人呢本来挺害怕的，但是人多势众，所以呀就没被这长嘴大耳给吓趴下。哎呦，我这位长老，你既然接了黄榜了，就说明你有通天的本事啊，哎，没旁的跟我们走一趟吧。
1: 哎，他奶奶个孙子的，
0: 哎，谁接黄榜了？接黄榜的是儿子。喂，我这位长老，您的黄榜不是卷起来塞你脖子里头了吗？那就说明是你接的。我这嗨，我接的怎么地？哎，我也不能算是你儿子，哎，我吃亏呀。这猪八戒蹭一下把这卷子黄榜给拽出来了，吧唧往地上一扔，嘿，不要这破玩意儿啊。哎呀，众武士和太监都懵了，我这位长老，这黄榜不能随便扔啊，这玩意儿犯法呀。再者说了，你接了黄榜说明你是医生啊，哎，会看病啊，跟我们走吧。
1: 哎呀，你们又是胡说八道，谁会看病，谁他娘的是孙子。
0: 哎呦，众武士啊全懵了，哦，这位说了，接黄榜的是儿子，会看病的是孙子。哎，这嗨，我们明白了，这里头没儿子也没孙子，只不过这长嘴大耳的和尚他是一个傻子。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6: 嘿嘿，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

0: 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年多少？
5: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千家万户，
7: 每月至少能省
4: 大
7: 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2: 好啊。
11: 这个是湿垃圾。
1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2: 残花、虾壳。
1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4: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5: 来，坐我后面。
1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5: 嗨，你们好。
1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来来来
20: 来，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1: 来来来来，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2: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3: 哇，真
24: 美！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2: 臭美！
25: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1: 好主意，
26: 好主意，好主意！
21: 干干干！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5: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9: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5: 来，坐我后面。
1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5: 嗨，你们好。
1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7: 咦，那你是什么？
19: 我是光盘。
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9: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8: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400-6488-568，过钥匙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链接城乡，现在是50，北京时间中午12点。50，新京当令。
3: 5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6: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素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周的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欢迎大家的准时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岩。欢迎大家在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收听由素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那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不管是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节目外的法律热线呢是0431-8567-1234 8567-1234。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呢，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这里啊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那今天啊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呢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在这儿也是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素邦的贾律师。他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职业10余年，现任啊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那他擅长的专业呢有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还有这个金融纠纷、股权纠纷，还有刑事辩护等，曾担任多家企业乡村法律顾问。那贾殿军律师的办案经验十分的丰富，知识面广，也是具备了扎实的法学知识。那我们的贾律师呢，他的业务也是十分的全面，办理了数百件民商事的成功案例。他呢也是在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呢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法律知识哈，这样的机会也是十分的难得。首先呢，让我们欢迎一下来自于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你好。
7: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那常听我们栏目的朋友都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呢都可以进行咨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咨询热线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那提示大家哈，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律师到咱家》哈。我们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素邦律所的贾殿军律师，所以说大家有这个法律问题的，一定要珍惜这样的机会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和8581-5799。

0: 5700。咱们来继续看看，这个朋友们都有哪些问题哈？这是有一位朋友啊，想问一下这个贾廷君律师，他说这个，我想在这个小区呀、啊，我的这个地下车位里面安装这个充电桩，他说这个得需要什么，得需要这个咨询哪个部门同意呢？他说这个物业现在同意，他说还需要有什么步骤吗？想问问贾律师。
1: 现在咱们如果是说在小区里的地下车位啊，如果是咱们想安装那个充电桩，除了咱们那个小区的物业啊，就要跟物业去这个通知啊之外啊，要物业同意，核心的其实咱们是找这个供电公司去报装去啊，走电力审批和施工这个验收啊。这种情况就是因为物业已经同意了啊，要拿到盖章的同意安装充电桩的证明文件，然后找到供电公司啊，找到电网报装，然后呢勘查装表验收充电合格之后就可以使用了。当然这个要需要有资质的这个负责充电桩安装的这个施工单位来这个安装。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贾律师哈。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咱们苏邦律所的微信，这个微信号哈是18294567 18294567。我们来继续迎接，这是德惠的高女士。你好高女士。
2: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
2: 哦，我想咨询一下律师，是这么个事儿，就是我帮之前吧，帮朋友贷了一笔款45万，因为我在那个是小额贷的公司上班嘛，然后他当时吧就拿了一个房照抵押，之前吧挺好的，都按月还款了，但是近期这两个月吧出现了那逾期的情况，然后公司这边就想让他一次性还款，还有大概27万多吧，我想问一下这个协议怎么才能具有法律效力呢？
0: 想问问贾律师。
1: 这高女士你好。您说呢，您是帮朋友贷了一笔款啊，是小贷公司贷的款，那么现在他是逾期了啊，逾期之后呢，像这种啊，如果要求他一次性的还款啊，那么双方可以这个达成一致的话，但可以签一个一次性的还款协议啊，然后呢把这个抵押进行一个完善。那么你想最关心的是怎么写这个协议才能生效？那么协议生效主要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主体合格，就是你朋友借款的，那么首先他自己作为一个合格的主体，他必须得是成年人，是精神正常啊，然后才能签这个字。第二呢，就是他这个意思表示真实的啊，他自愿签的，没有进行欺诈啊，不存在胁迫的行为。然后那个你们这个内容也要合法，就是利率不能超过这个国家规定的相关的利息的要求。然后呢，还有这个一次性的还款的协议，要写清楚双方的这个，信息啊，然后写的债务这个的背景啊，这个债务怎么来的啊，然后呢，已经还了多少了，剩下来之后的啊，由你朋友承诺说某年某月某日啊，填一次性还清这个剩余的27万元啊，然后把这还款方式写清楚，是银行转账啊，还是怎么那个其他的方式，还是微信呢 然后如果逾期啊，怎么处理呀 然后把这个抵押的条款写清楚，你之前不是说以一个房产做抵押嘛，然后把这抵押条款的进行一个完善啊，进行一个登记啊，进行一个抵押登记，那么双方签字按手印了，这个就生效了。
2: 那律师，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是这个他一次性还不上，我们要起诉的话，要求法院执行他这个房子可以执行吗？
1: 首先这个房子啊，因为是做房产抵押的嘛，所以说这个房是可以执行，前提是那个咱们必须把这个抵押房产做个抵押登记啊。
2: 他还有个车呢，价值10多万元，这个也可以是吧？
1: 这个也是可以的。如果是说这个不动产啊，就是咱们房产要做抵押登记，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做一个抵押登记。对于车辆的情况啊，如果是说想顺利的讲来说还款，要去用车辆来还债，那么因为车辆是一般情况下，如果是不放在你们这个公司这边是不可控的，如果是要一定要希望用这个车辆还款，要做个质押登记，就是把车辆提前放在你们这儿啊，写个质押登记。
2: 我就是有个担心，就是他之前抵押这个房子，我不知道他这个房子之前他有没有押过给别人，要是出现这事儿的话，我就不知道该咋办了。
1: 所以说，那么你们现在就是可以到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查一下他现在房产的目前具体的状况，如果说他没有抵押登记的情况下，那么你们作为一地，那么将来这个房产执行的时候是。

0: 值型的，那么还有这个房产这边，这个价值啊，所以这个价值能不能够还你们这个款项？如果不够的话，说你们刚才说的还他还有一辆车，可以要求用车辆进行一个质押啊，做一个质押的，在这个协议当中把车辆作为质押那个质押物啊，放在你们这个公司啊，将来还款还不上的时候，这个车辆和房产一同可以进行执行啊，申请执行。
1: 哦，行，那我就明白了，那谢谢律师。
2: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大家有法律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哈。咱们来迎进，这是九台的胡先生。你好胡先生。
3: 哎，
2: 请讲，胡先生。
3: 我找贾律师。
2: 你有什么问题跟贾律师说一下。
3: 我是九台区康庄湖居民村齐社的社员。我们那个就有两户全户交完交租金交给我们村上了17000多元。我们大伙研就咋整呢，我们小队有没有权决定分配这个钱，是村上说了算还是小队社员说了算？
2: 你们这是土地整户消亡的，然后人家的这个租土地的这个钱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2: 然后你们小队有没有权来分这个租金，是不是这意思啊？
3: 对对对。
2: 好，
3: 小队社员说了算还是村人说了算？
2: 这个钱到底归小队来分配还是村来分配呗，对不对？
3: 对对对。
2: 好，咱们问贾律师。
0: 胡先生您好啊，那您说的这种情况啊，因为这个本身这个整户消亡这两户呢是你们七社的社员，就是你们七社的村民，那么这个他交付这个土地的租金呢，这个所有权是归你们这个七社集体所有，那么对于你们七社所集体所有的这个财产啊，至于怎么去分配，像您说的这个租金啊，怎么分啊，分多少，这个是权利在你们七社的全体的村民，那么具体是怎么分，还分多少啊？那么要由你们七社的村民开这个成员大会啊，2/3以上通过啊，通过一个这个分配的方案就可以了啊。这个钱是由你们小组说了算的啊，不是村上说了算啊。
3: 啊。贾律师，那我麻烦你再问一下，他这个比例上半岁没有啥规定，就是我们全体社员通过分，我们就有权利分吗？
0: 是的，由你们小组这个集体经营成员开会啊，这个比例是2/3同意。
3: 那知道了，谢谢啊，贾律师。
2: 哎，
3: 下一个问题，贾律师能不能答着我？
2: 您说。
3: 那个，我们这两户原来是老常户包的。我们2017年开始包那个基金，让工业管理站扣了，节流我们这个黑土地自主这个钱是50000多块钱。这个管理站我们要投诉的，他是不是算节流我们这黑土地补贴了？他们一共扣3分。
2: 胡先生，您刚刚说的不是很清楚，这个整户消亡他们是哪年开始收这个租金的呀？
3: 2017年开始收的，一到现在已经9年了。
2: 就是现在村上收这个租金2017年，然后2017年开始这个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就没下发到村上，是这意思吗？
3: 就没给社员到村上了，村上跟镇上他们管理站研究就给扣下了。
0: 是这样的啊，您刚才说了这个2017年开始这个就是这个租金啊，包括这个钱都被那个。管理站那边给扣了啊，是这个呢？
3: 对，
0: 这个就是说呢，你们这个钱如果管理站那边给扣了，就是属于这个截流，是违法的，但是你要说如果是耕地的地力补贴啊、保护补贴、这个黑土地的补贴啊，这是国家只给种地的农户的惠农专款的啊，这个专款专用的直接到户的，任何单位包括你镇呐、站的村都没有权利来截流啊，如果截流的就是非法的。那么你说的，如果是说你们那个整户消亡土地的租金，如果说你们这个钱也被截留了，那也是违法的。正常的时候，如果说在那个经管站他们保管啊，经管站因为他是有个代管的，他们代管放他那是不也，如果是放经管站那也不叫截留，就他们替你们代管。然后这笔钱怎么分啊？就是由你们这个集体经济组织这个小组啊开成员大会啊，只要出然后研究一个分配的。

0: 三分之二通过了就可以分了啊。
1: 好啊，谢谢贾律师啊。
2: 嗯，
1: 好了，
2: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啊、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0431-8581-5788 8581-5799 和 8581-5700， 或者也可以加入这个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那现在呢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来咨询。继续迎进，这是延吉的宋女士。你好宋女士。延吉的宋女士电话接通了，请讲。
3: 你好律师，我是去年2月份发生了一场交通事故，肇事车主全责，造成我胸椎和锁骨骨折，签了协议说医药费赔偿我40000块钱，但是现在一直没赔偿我，该怎么办？
0: 像你这种情况啊，因为那个你是去年2月份发生的交通事故了啊，然后对方全责，造成你胸椎和那个锁骨骨折，然后签了赔偿的协议了啊。如果现在是一直他签了协议了没履行这个协议，那是对方属于违约了，你可以直接起诉啊，然后那个拿到法院判决书之后呢强制执行啊，见签了协议的这40000块钱是必须得给你的。嗯，
3: 如果走法律程序的话，我想问一下律师，我要这40000块钱合算不？如果不合算的话，我要去法院告他，按正常价格赔偿能赔不？
0: 是这样的，你得看你这个损失是多少。你如果是损失说超过了40000元了，那对方没有履行这个协议，那我就按照实际损失要求的赔偿。就是这个协议解除这个协议。是可以的，对方也没有履行嘛啊，那我说对方违约了，那解除协议按照实际损失来进行赔偿。那么首先你要看你这个实际损失是多少，因为咱们的交通事故一般赔偿的项目就是你这个医疗费、护理费啊、误工费、营养费啊、住院伙食补助啊，还有后面所以说看实际情况啊。
3: 好的，谢谢律师。
2: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贾殿军律师，大家有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那咱们速邦律师楼的地址呢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速邦律师楼的这个微信号呢大家也可以添加哈，在节目之外可以跟速邦律师楼取得联系，18294567 18294567。那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长春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4: 你好。
2: 你好，请讲。
4: 你好律师，我想问一下，我在那个几年前，就是5-6年前吧，购买了我家亲戚的一个车，就是二手车，然后吧因为关系都比较好，当时就没过户。现在就是我这个亲戚他因为一些其他的事情被别人给起诉了，起诉完了之后吧，他这个车就被扣押了，扣押之后，但实际上这车我不没过户吗？然后那个当时因为都是亲戚，我也没签那个合同什么的，购买合同，就是现在我如果能提供我当时给他这个车钱的那个记录，转账记录，我这个车能要回来吗？
2: 咱们贾律师。
0: 像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啊，因为咱们那个购买车辆，车辆的实际是转移呢，就是双方签订了买卖协议了，车辆交付了啊，那么车辆的所有权就转移了。那么如果是说你如果就是有转账记录的，然后你能证明你实际占有车辆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这车就能要回来。如果你只凭着转账记录是不够的，必须补全相关的证据链，比如说这个你使用机动车的记录啊，因为按照法律规定，机动车交付给你了啊，那就生效了，就可以了。但是你没有登记，就是产生了一个什么，就是这个不能对抗第三方。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一定要你有其他的证据能证明车辆实际交付咱们实际车辆的使用人啊。
4: 那就是就这个我如果想往回要的话吧，就是我得怎么一个流程，就提供一个是这个证据，再有一个我听朋友什么的

0: 异议申请书，就这个书面的材料交给法院，
1: 啊，写这个之后交给法院就可以哈，交给法院，法院就能把这个车再给我了，是吧？哦，好的好的，那我明白了，谢谢律师。
2: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大家问题呢继续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九台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3: 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我咨询一下，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律师啊，就是上一个多月，我家
2: 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您听我说，您现在这个电话信号特别不好，您动一动，找个信号好的地方。张先生，
3: 动不了，是不
2: 是？这回您跟贾律师说一下，什么问题？
3: 我是在一个多月之前吧，我家有一片森林地，完了我们两口有病嘛，就是没在家，这个树啊，这家人家种地吧，他就说我的树遮他地了，完了就我们没在家的时候吧，他就把我的树给我推三，搞铲车推30来棵，完了我报案报到报队报到派出所，派出所来了，派出所说这也没证据也没武的。就人家这一片吧，有五六家，人家连一个树梢树叶都没碰，就是对着他这块地，他把给我推了8处，一共推了30来棵树。我说这个事儿还能有别的方法找他呢？
2: 张先生，您知道对方是谁给您把树推了吗？
3: 但是咱没看着这个人是亲自推，但是我这个树啊地。就搁这家人亲自的地头上，就他家，就他家。
2: 张先生，您听我说，您咱先问您啥，您回答啥啊？这样节省时间。那您报，您当时这个报案了，派出所是什么给您的一个回复？张先生，张先生。张先生，您这调效果太不好了，您一定得动一动啊。张先生能听清吗？张先生，您当时报派出所，派出所是怎么给您回复的？
3: 派出所就只是立案，就按没头绪，找不着找不着拉倒了，就那回事。
2: 给您立案了哈，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一个多月左右吧。
2: 一个多月左右，然后现在没有什么进展，是不是？
3: 对呀、啊。
2: 您这个林地，包括您这个都有林照吗？
3: 我那个照吧是搁我们大队压的呢，我这都交几道钱了。我那两种树木，我推的我是松树，我不是推普通树。
2: 张先生，咱先问您，你有没有林照？您这属不属于正规的这样的林地，合法的？包括您的这个松树属归属属不属于您？
3: 啊，是个归跟那个山道吧，我们都交那个几道钱的道吧，跟我们大队压的呢。但是我们大队他都承认了，那树木是我的。
2: 好，咱问一下贾律师，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
0: 刘张先生您好啊，您所说的现在这种情况，这个咱们这个树说被这个被用邻居啊或者谁呀、啊、说这个把这推土机给推了啊，然后呢你那个也报案了啊，那么那个警方回复你了啊，说这个现在我们可以去查，但是能查到啊，这还是个未知数，是不是？现在如果是说，你现在您派出所那里，正常的说是这个，如果能查到了，就按照这个依法依规来处理。那么如果是派出所那边就是查不着这个事儿啊，那么你这边呢，你本身那边可能你还要积极的提供相应的线索啊，能找一些其他的证据啊，配合公安机关去侦破这个案件。因为你这可能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价值比较高的话，那可能涉嫌一个刑事案件的问题了啊，或者是那个。如果是说不构成刑事的话，那么最起码它是个治安案件啊。如果治安案件你如果查不着的话，那么最起码这个是个民事赔偿，这没问题的。关键就是你还是要找到这个，通过公安机关也好，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找到真正的就是说这个毁害你林地这个这个人啊。
2: 您现在要做的，张先生，就是说一是等派出所的这个调查的这个结果，第二点就是咱们积极配合派出所，看看能不能提供什么样的一个线索啊。
3: 是， 关键我啥律师我再多说两句，就我的快递我这个邻居吧有七八家，人家那个吧比他动的还近，人家连个
2: 是张先生，那这种情况下。

0: 的，那可能是您得罪谁了啊、嗯？
1: 我都没跟他吵吵过呀。
0: 嗯，所以说，那咱们现在你跟律师说这些，律师也不能去帮您抓人呐，也不能，只能咱等派出所这个调查结果，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线索，然后你也积极寻找线索，给派出所提供一些线索啊。
1: 行，
0: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可以继续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8581-5700。稍后呢咱们进一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为大家服务。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2: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0: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岁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3: 我愿上下一求索。
4: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5: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6: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我们这边因为日常有点变

0: 话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2: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8: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到咱家。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节目哈。我们来迎进这是双聊的任先生。你好任先生。
9: 喂你好。
8: 哎请讲。
9: 我咨询律师点就是正门的孩儿，他那个在长春的他假期工，他是个学生。
8: 嗯。
9: 他找的是服务员，是饭店。完，他那饭店老板，他朋友总去吃饭去，总吃饭完人家不买单走，完后期给老板钱，完这回吃饭又没给钱，完我们家孩子照他值班，完老板没在店儿，完那帮人他那朋友走，我们家孩子也没要钱，也没有去分账，完了老板这敲门家孩子，让我们家孩子付钱了，扣我们家孩子工资，扣违禁事，他这违法吗？合法吗？
8: 嗯，
9: 咱怎么去维权呢？
8: 您别着急，任先生，咱问问贾律师啊。
9: 哎，谢谢啊！
8: 哎，贾律师，
10: 对，任先生您好啊，
9: 你好，
10: 嗯，像你这种情况，因为你家孩子是在这个上班，然后这工资是那个2400啊，老板扣2400，这肯定是违法的啊，他必须全额这个给咱们支付这工资。
9: 我不是还去要去吗？他我要不给，往出撵。
8: 任先生，你别着急，你听咱贾律师说啊。
10: 人家客人他是老板的朋友，他长期欠账了，这次没买单，责任是全在老板的，跟你家孩子没有关系。嗯，你家孩子不是学生这个属于假期工嘛？啊，不管是劳动关系还是什么劳务关系，工资都不能乱扣。啊，因为你孩子不是没有任何过错，还是咱们正常值班的，没离岗，啊，没跟客人串通，有时候没有失职的行为。客人他是老板的熟人，啊，老板的允许他谈的经营，那跑单是老板自己的经营风险。啊，不能转账给咱们员工，嗯，那这种情况呢，只有是咱们员工，比如说故意的或存在重大过失造成损失的，才能扣工资，啊，你家孩子完全没有这过错，一分钱都不能扣，
8: 嗯
10: 嗯，现在如果说这个，咱们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进行投诉去啊，去投诉。
8: 嗯，
9: 要他不给呀，我也听。
8: 任先生，您别着急，你看你一听贾律师说呀，你都不听正经事儿，贾律师告诉你了，到劳动监察部门去举报。
10: 嗯，是举报的啊，
9: 劳动监察部门呗。
8: 对，就是您孩子在哪个区打工，是不是到哪个区的劳动监察部门就可以啊？
10: 是的，嗯，到所在区的劳动监察大队，
8: 嗯，
10: 去投诉一下。
8: 嗯，
9: 哦，
8: 到所在区的劳动监察大队去投诉啊。
10: 嗯，
9: 哎，谢谢呀，我找贾律师，
8: 你就别着急啊。
9: 哎，谢谢，
8: 哎，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咱们也提示大家哈，打进热线，咱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解决问题，所以说咱一定得听听咱贾律师怎么说，告诉你咱去啥部门找，咱得认真听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00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咨询哈。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德惠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11: 哎，主持人你好，贾律师好啊。
8: 啊，请讲，李女士。
11: 我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97年分地的时候，我爷，然后我父亲、我母亲、我们四个人是在一个土地承包合同上。然后2013年的时候，我那个父亲去世， 我大爷家的哥想种我爷土地的一半，然后当时村里的那个调解说是得给人家种一半，而且村长还写了一个那个调解书，内容就是说的那个经调解，就是我母亲答应给我大家哥那个土地二亩，然后地址待在哪个位置，然后从2013年开始执行，然后我这头是我大家哥的签名，等到他那头是我母亲的签名，然后就一直把土地种到现在。
8: 嗯，
11: 我现在想问贾律师，就是说的我能不能现在想要这个地，能不能
8: 要，你听我说，
11: 加上
8: 再加上啥，
11: 这14年的那个就是他种我弟弟的钱呢。
8: 嗯，您听我问您一下哈，您说的有点不太清楚。就是您这个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您父亲的土地还有谁，这个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都有谁，这四个人？
11: 我父亲，我母亲，我爷。
8: 嗯，你们四个人是吧？然后2013年的时候，你爷爷这个去世了。
11: 不是，我父亲去世了，我爷是97年分地98年就去世了。
8: 然后就是2013年的时候你父亲也去世了，然后这个时候您这个大爷家的哥哥要您爷爷的这个地，是不是？
11: 对。
8: 但是村上有一个你母亲和这个大爷家哥签这个协议，当时这个签字是你母亲自己签的吗？
11: 他自己签，但是那时候我也成年了。
8: 你听
11: 我
8: 说，咱不说你跟你没有关系，就说这个协议是不是你母亲自己签字认可的这个协议？
11: 下边就签我母亲名了。
8: 那就是他自己签的，他也认可这个协议，是不是？然后您现在想问，就是说能不能把这个，首先把这个地要回来，然后还有这个这十几年的这个租金，是不是？
11: 对。
8: 咱问问贾律师。
10: 周女士您好啊。从你描述这种情况啊，当年这个你爷爷的地跟你们家分到一起的，原则上你爷去世的由你们家那个继续承包经营。但是这个2013年的时候呢，是那个你母亲签过这个，经过村里面签过调解协议了，把这个两亩，你这个两亩地就是你爷爷那份地呀，给你大哥家，给你这个大爷家的哥哥的，是吧？你爷爷一共分几亩地？就两亩地啊？
11: 分四亩地。
10: 四亩地就是一家一半，是不是？这个从法律上来说，就是你爷爷家地，从法律上来说，他不属于你大爷，不属于你大爷家这个哥哥的，那么你母亲当年这个2013年时候签这个协议，你母亲这个，那你说你当年你已经成年了，是吧？
11: 对。
10: 因为这个，你现在的情况下，因为你当事人你就是成年的，如果说当年就是你母亲签的协议，你不知情，你现在你可以优先要回来这个二亩地，因为这个为什么呢可以要呢？因为这个土地是以户为单位承包的，不是个人承包的。家庭承包方是农户，不是个人。你爷是户内的成员，不是单独承包人。户内成员去世了，土地是这个由你们这个，它不能产生继承的问题，就是由你们户内的其他成员继续承包经营。所以你现在当年就是你户内，就是你那个四个人当中就剩你和你这个你母亲当年你已经成年了。如果你母亲这个在处置这个土地的时候没有经过你同意，没有经过你同意的情况下你可以往回要如果当年是你也知情的，你也同意了，那现在就不能往回要了
11: 那我要是说的要的情况下，我就是第十四年的这个钱我都能要回来吗？还是说的法律上不支持我要这么长时间的呀？
10: 你可以要，但是这里面肯定涉及到一个什么？涉及到这个这个就是赔。就是租金这块可能涉及到一个时效的问题，因为你这么多年了没有主张，可能这你可能最终的话不一定能要回十四年。
11: 因为当时是啥情况呢？当时就是我也不同意给，不同意给吧，然后他就私自就给拢。
8: 你听我，你听贾律师说，了解您的情况，但是说可能涉及到时效问题。
10: 是的，你像刚开始说了，你说我在当年我都知道这个情况，那当年知道这个情况，你要及早的主张权利。如果是过了十四年了，那么对方如果是提出抗辩了，说你这个租金的话，我不可能给你这么多年的，因为你这么多年没跟我主张过，或者你知道了你没要过，那么可能法院如果是说你不能证明一直跟他要的话，这个租金问题可能法院会支持你最近三年的之前的可能不支持
11: 还有个情况就是，当时咋的？为啥我就对这些东西没产生质疑？当时是咱们电台有记者来调解的，完调解完了，他说的 如果要是说的你两家都不同意都抢那个地呢，就把这地收上去当那个机动地处理，然后完。

0: 就完还告诉我说那你们那个那当机动处理我得换鞋买呀，我说那就没有必要了，就这么的。然后那记者说那你签个协议吧，就这么签这么个玩意儿。完，当时那签字的时候，指定是有我母亲字。
1: 女士，签字的时候，您当时说您已经成年了，但是您也，而且这么多年了，
0: 我没签这东西。
1: 您是没签，但是您那个时候已经成年，而且已经过这么多2013年，现在2026年十多年了。这十多年期间，你也没有主张要这个钱，所以说咱贾律师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跟你说这个时效的问题，你听懂了吧？
0: 嗯
1: 嗯，所以说可能只主张近几年的，是这样吧，贾律师？
2: 嗯，也就是说，咱们你主张14年的也可以，但是法院呢，有可能不会支持这么多年的。
1: 对，
2: 啊、就这个情况。
1: 您可以去主张14年的，但是法院未必会支持。您现在说的都是您自己的理儿，听明白没？
0: 就是支持3年的情况下，我这个几率能有多大胜算的几率？
2: 你现在按你这种情况啊，你就要14年的正常的药啊。如果他不提时效的话，那么可能法院也就支持14年，都会支持你。
1: 嗯、
2: 甚至有可能法院也有可能支持3年，或者如果他提时效了，法院有可能只支持你3年，但是也不一定，因为法院现在这种案例，有的法院就都支持，有的法院可能支持3年，你这种不一样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性啊。但是你主张协力的时候，你就按照14年要是没有关系，是没问题的。
1: 嗯，现在谁也没有人告诉你说你这个官司100%就能赢，因为咱们也不是法院，也不是法官啊、哦，咱就得告诉你怎么去做，你自己去做呗。
0: 如果我这头如果要是原告，就是比如说我这头如果要是起诉他，我这个官司如果要是胜了的情况下，这个律师费啥的，也得是我自己这头掏啊，还是我输了这头的话？
1: 您是说律师费呀，还是起诉费呀？
0: 律师费呀。
1: 嗯，咱们问贾律师、
2: 啊。如果是说你要，如果说你聘请律师啊，你当然你可以主张律师费由对方承担。如果你胜诉了，法院也是有可能要求对方承担的。这个都是一个未知数啊，因为按照法律规定，这个是说，那么咱们实现债权的费用，一般是由那个说由对方承担。但实际操作当中，像这种律师费呀，你说各个不同地方的这个法院，他这个判的不一样啊，所以这个都是法官有自由裁量权的啊。具体能支持多少，或者是不支持，能或者是支持更多，这都是法官自由裁量的啊。
1: 咱只能告诉你是有可能啊。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那大家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哈。咱们来迎进扶余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扶余的王先生，王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这样大家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控线哈。大家打进热线一定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因为咱们每个人的问题都不一样哈，所以说现在是8581-5700控线，抓紧拨打。你好，通话的梁先生。
3: 啊，你好。
1: 哎，请讲。
3: 啊，就是。我的土地吧被我们镇的副镇长霸占占上树了，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栽的树。
1: 嗯
3: 嗯，
1: 梁先生啊，咱跟您捋一捋哈，咱先别说人霸占不霸占的事儿，咱就说您这个土地是您二轮这个正常分得的土地吗？还是说这个开荒地呀、机动地呀这种啊？
3: 确权地了。
1: 您听我说，这个块土地二轮土地承包分的是你二轮土地承包分得的土地吗？没有吧？
3: 啊、是，
1: 在你二轮土地这个台账当中，对吗？
3: 啊，对。
1: 那您这块土地一直种啥了？
3: 我那个我没在家时候是撂的，因为他那个地是在上。
1: 梁先生。你们通化那块二轮分地是哪一年？
3: 我忘记了。
1: 你忘记了？
3: 啊。
1: 嗯，然后您二轮分完地之后，这地您就一直没种。
3: 啊，对，是那个我没在家，我大哥在家。
1: 嗯，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还有谁呀？您跟谁？您的土地和谁在一起？
3: 我两个哥哥，一个嫂子，还有一个侄儿。
1: 你两个哥哥，一个嫂子，一个侄儿，还有你五个人土地在一起，是不是？
3: 啊，对。
1: 然后你们土地确权是都确到一起了？
3: 啊，对呀。
1: 然后您这个土地被种上树了，是哪一年被种上的？
3: 2019年。
1: 2019年被种的树，然后您现在找对方，对方给您的答复是什么？
3: 他答复就是要我赔偿他的树苗。
1: 你把人树怎么了？
3: 我没怪他的树，现在还活的。
1: 啊，就是说你找对方协商，对方说让你赔他树苗钱，是这意思吗？
3: 哎，对。
1: 那现在是这样，梁先生，是就你自己的这块地被人对方种上树了，还是说你跟你哥，你这两个哥哥嫂子侄儿所有的地都被对方种上树了？
3: 哎，所有的地都让他给种上树。
1: 那你哥哥家的地啥的，对方给没给他赔偿啊？
3: 没有。
1: 就是你们这块地，这你们所有人这五个人的地一直都没有种地，是不是这意思啊？
3: 啊，对。
1: 好，咱问一下贾律师。
2: 那就先是这样的啊，根据您所描述的，如果啊，我只是说如果说这块地你们现在这个有您说的您五个人分的地，然后已经确权到你们家名下了，那么你的四肢是非常清晰的，那么现在确认了，就是对方把这个树栽到你家那个地里来。栽到你家地里面，如果没有经过你们同意的，在你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栽树了，那么就是非法占用你们的土地了啊，等属于侵权。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是有权利啊要回土地啊，要求他移除这个树木，恢复原状，恢复的原状的。当然如果是说你们两家就是说这个，虽然说你有这个承包地，说我有这个证，但是如果就这块土地有争议，本身如果有争议的情况下，说这个地他说是他们的，你说是你们的，那么如果是说大家都不能确认土地是归谁所有的情况下，那可能你们要是先走一个，通过相关的部门，比如说上级的这个国土部门啊，或者是资源局啊，去确认这个地的所有权的问题啊。如果现在你所有权没有争议的啊，你经过说你有确权本啊，在你的空间四肢范围之内的，那么对方就侵权了啊。
1: 梁先生，如果要按照您说的这样，这块地确实是属于您，在您的四肢范围之内，在您的确权本中也是您的二轮土地承包地，那您就可以要求对方这个恢复土地原貌，听明白了吗？
3: 我现在我跟您说啊，我现在那个就在我们县里哈，走了很多的部门了，甚至我都到了纪检委了。
1: 您
3: 不管，都互相推诿了。
1: 梁先生，您到纪检部门投诉的是啥问题？然后人家给您回复的是怎么回复的？您不能跟咱就说声人都不管，什么互相推诿，人家是怎么给您回复的？咱得看您手里的证据啊，因为您跟我们说的是一码事儿，但是您去投诉的时候，您手里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证据？刚才贾律师也说了，您手有这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或者是确权证之类的吗？
3: 有啊。
1: 那你拿着这些到这个相关部门投诉，人家给您回复是怎么回复的？不能说您回去吧，我们不管，不可能这样给您回复，对吧？人家告诉您的是什么？你得原话和咱贾律师说呀。
3: 哦。
1: 您得跟咱实话实说，然后咱们才能告诉您怎么通过法律的途径再去维权，好不好？
3: 好。
1: 您去上级部门反映，人家咋给您回复的，梁先生？
3: 他不就是口头对他批评了。
1: 然后呢？那地呢？
3: 地我到现在也没归还给我呀。
1: 那您得问呢，那比如说这个相关的这个政府部门口头对他进行批评完，你得问他，你说这个地怎么办？现在他什么时候给我恢复？你得问呢。
3: 哎呀。问了，我都问了。
1: 那人家咋说的呀？你看你真是特别让人着急，梁先生。首先，咱贾律师刚才给您的回复就是，你们这个地，在这个权属问题上没有争议的情况下，那咱要这个地是完全有理的，懂不懂，梁先生？
3: 啊，我懂。
1: 啊，那您如果说土地没有争议的话，那既然您说这领导已经给这个占你地的人批评，那你得问他呀。你说现在我这个手上都有这些东西，他什么时候给我恢复原貌？你得给我个信儿，让他赶紧给我处理，或者你村上给我，或者是那个你相关部门给我写一个这个什么样的承诺呀，或者写个什么样的东西啊，对不对？
3: 哦，
1: 你不能说是你骂你把他批评了之后没有下文了，那你自己得说呀。你说我现在的诉求是什么？你懂不懂，梁先生？
3: 哦，
1: 我得让他把土地给我恢复原貌，我要去这块地，我要去种地去，是不是？
3: 对对。
1: 啊，那你再找相关部门再。

0: 去协商，看你这样说行不行？不行，咱再问问律师啊。我估计你这话你也没说 啊。
1: 那个什么，我得找哪个部门啊？得。
0: 嗯，你看，您都说又找纪检部门了，又怎么怎么样？完，现在又问我们找哪个部门？这贾律师，咱再给告诉他。
2: 嗯，像这种啊，因为您刚才说的那个，你对方是一个领导干部，那么你刚才说咱们县纪检监察部门进行这个，比如说像县的纪检监纪检委或者镇的纪委提交书面的举报，
0: 嗯，
2: 然后呢可以把这个事实陈述之后，要求相关部门对他进行处理，要求提把咱们这个土地返还，然后恢复原状，要求相关部门给你出具书面的回复你啊解决的方案。如果说他们没有这个解决方案，或者说你这个解决方案不满意，那么咱们最后的终极的就是解决办法，咱们就是向那个土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者是咱们就直接提起诉讼啊，直接起诉，要求呢诉讼请求就是要求停止侵害，返还咱们的土地，要它恢复原状，然后呢并赔偿咱们的损失。
0: 嗯，听明白了吧？
1: 明白了，谢谢啊。
0: 好嘞啊，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节目哈，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00-5788空线哈，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咱们也提示大家哈，有问题一定把您的问题说清楚说明白哈。咱们来继续迎进，这是长春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3: 你好。
0: 哎，请讲。
3: 哎，我就是关于村里头跟一个热力供暖公司签订的一个协议呀、啊。就是我们交给土地是3场地330万，这个钱吧已经打到村账户上了。我们村民多次跟村上沟通，说把这笔钱分下来，村上就是以各种理由吧，说现在没有解决。我就问问贾律师，这个我们怎么办？
0: 嗯，想问问贾律师。
3: 嗯。
2: 您说了，您去那个村里面跟热力公司说那个有个协议，然后村热力公司就补偿你们300多万，是吧？嗯，这个钱已经打到村上了。嗯，那么这笔钱，是你们村集体的这个土地流转的收益，归你们这个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全民所有的。那么村委会呢，它只是代为保管啊。村委会代保管的一个行为，村委会现在没有权利决定，他没有决定权。他没有权利决定说这个钱怎么去处理。那么这个钱接下来这个钱会怎么处理，是要走这个按照这个走一个民主程序。这个民主程序就是你们村集体经济组织召开这个成员大会，召开成员大会制定这个分配方案，然后按照这个方案进行分配。
3: 那我问一下贾律师，那他征用我们是小股土地，不是村集体土地。
2: 征用你们村小组的土地，这笔钱就归你们小组所有啊，归你们小组所有的。那么这笔钱最后怎么用，就是由你们村小组的这个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大会来决定啊，怎么用怎么分啊，然后那个形成一个决议啊，要开成员大会2/3通过啊，把这个决议通过了之后，就按这个决议来进行分配了。现在村委会或者是经管站也好，只是代为你们小组保管这笔钱，具体这笔钱怎么使用、怎么分配啊？这个他们是没有决定权的，决定权在你们自己的小组的集体这个经济组织来决定的啊。
0: 好，咱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到这儿啊。那很多人以为啊，说离开公司只是结束了一段工作，但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哈，往往是一场尊严的博弈。被无故的辞退，被恶意的调岗，包括加班费啊，被一笔抹去。那你以为的这种顾全大局啊，在对方眼里可能就只是好欺负了。劳动纠纷争的从来都不只是那几万块钱，而是大家应得的这样的公道，是大家作为劳动者的底线。那也不要让您的沉默成为别人得寸进尺的筹码。遇到劳动纠纷也别慌也别忍，把证据啊交给咱们的这个苏邦律所啊，把委屈也变成法律武器。苏邦律师事务所呢可以为大家撑腰，让你的每一滴汗水啊都不被辜负。那大家遇到相关的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苏邦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或者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现在呢就可以预约苏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苏邦律师事务所也是大家的职场维权的智囊团，现在就可以联系苏邦律所免费的评估啊你的案件，别让属于你的合法权益在犹豫中溜走。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接近尾。

0: 尾声了哈，再次感谢苏邦律所的贾殿军律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联系苏邦律所，苏邦律所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大家有法律问题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节目，明天见。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做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5: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4: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1: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0: 倒掉吧。
9: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一。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4: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1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

0: 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8: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9: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8: 对呀。
9: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8: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9: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8: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9: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1: 风从东方来。
1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民族音乐好时光，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音乐当中，每天和你相逢，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各位，你好吗？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那我想这一曲应该也是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很多钟爱广播、钟爱音乐广播的朋友，我们在电波当中经常听到音乐 DJ 经常放弃的吧？秋蝉。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在台湾的民歌时代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秋蝉》。其实在历来的文人墨客当中，咏蝉送蝉的也不少。我们的古人误以为说啊，这个蝉是靠餐风饮露而为生的，所以把蝉视为高洁的象征，并且咏之送之，来借此寄托自己的理想抱负，或者以之来暗喻自己坎坷不幸的身世。可能首先会想到的应该是唐代咏蝉诗的三绝吧，什么虞世南的垂尾饮清露，刘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肥是急秋风，或者是那首著名的骆宾芒的再遇咏蝉，无人性高洁，谁为表语心。今天呢，在微信的朋友圈也看到我的一个 DJ 朋友文兰，她跟家人带着丈夫、孩子还有妈妈一起去在日本休假。她记录了一件灵异的，所谓啊灵异的事件。她说，真是一件奇妙无比的事儿。日本游第七天，晚上和家人东京塔俯瞰，高楼林立，火树银花。每看到美景，妈妈都会感慨：爸爸若是在世，该多好。记得那天在箱根坐海盗船，刚一到岸边，那蓝天碧海绿树缭绕的美景便劈头盖脸的冲击眼帘，让人招架不住。妈妈叹一声太美了，就红了眼眶。不用她说，我已经知道她无边的思念，无奈的伤痛。昨晚东京塔回来，我一直觉得长裙下面坠坠的，但没有太在意，直到进了宾馆，走在地毯上，方才发现有一只蝉粘在我的

0: 裙摆上，我吓得甩掉了，就进了房间。过了会儿，孩子爹进来，大声地说：快看看我带来了什么，一只漂亮的知了，又被他捡回来了。我本能的又一次放走了他。后来想想不对，一只怎么样都要跟着我回来的蝉，太美妙了。它是谁？它从哪儿来？它想怎样呢？我再次打开门寻找它，它居然静静地守候在门外。我捉起它，把它带进来。多美的一只绿意的知了啊！它是来陪伴我妈妈的吗？在东京匆忙的人流中，有一只蝉疼惜脚步疲惫的我，寂寞的妈妈。
1: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

0: 山一程，水一程，一程山水一程歌，共赏音乐大中国。
1: 一程山水一程歌，共赏音乐中的大中国。各位，这是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
0: 每天午后和你在民族音乐里说话。
1: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不散。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民族音乐当中和你徜徉漫步。

典歌曲集。这首歌曲的前奏呢，也是吸收了印尼的民歌《星星锁》的音调。有没有注意呢？它的前奏，对，这是《星星锁》。这首歌曲啊，《心中的玫瑰》，它也是吻合了电影当中的女主人公作为归国华侨的特定的身份，而歌曲也是主歌和副歌构成了一个对比式的，所以我们可以关注从歌曲的低音区开始就配有顿挫有致的节奏，从而造成和影片的情节相对应的那种如泣如诉的情态，有分量并且极其的沉郁，似呼唤似礼赞，激情澎湃，也是突出和强化了歌曲的主题《心中的玫瑰》。各位，我想在经典老歌节目当中，总有一曲是留存在你的心里，可以拨动你的心弦吧。继续在音乐里，九天乐队来自于西北黄土高原的一支乐队，泪淡淡。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 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 5166-0142。

0: 况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 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之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8: 好不容易得到一个表现的机会，老拔呢云山雾罩，拼命往自己脸上贴金，就是不往正题上靠。直到赵天龙又竖起了眼睛，他才将脖子缩了缩，继续大声说道：然后啊，我就问他准备收拾哪只马贼呀？哎，他就告诉啊，是受了黑时代日本顾问和镇国公的联手委托啊，去讨伐黑胡子，并且说呢，日本人呢答应了，攻下黑时代之后，城里边的东西随便他们拿，女人随便他们抢，三天之内绝不干涉。就听砰的一声，立刻有人将木头茶碗顿在了桌案上，破口大骂呀：这不是把整个黑时代都押给了白胡子了吗？小鬼子真他妈歹毒，这城里头日本鬼子早就被黑胡子给杀光了，藤田纯二当然不在乎白鹅在抢谁了。是啊，这小鬼子这是狗急跳墙了，白胡子把黑时代抢个精光，他们能捞到什么好处啊？俺们不在乎自己捞不捞到什么好处，他们呢只要把黑狼帮置于死地就成，反正城里头全是咱们中国人，无论遭到什么灾祸，小鬼子也不会损失一分一毫的。他妈该死，那天真应该一直追下去，拼着把自己累趴下，也把他们的脑袋全他妈砍下来。哎，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白胡子估计已经走在路上了。义愤归义愤，眼下大伙儿谁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来。白胡子的前身是十月革命之后从俄国流窜到草原来的一伙残兵，人多势众，装备精良，如今规模虽然已经远不如当初了，可也不是喇嘛沟游击队能够阻挡得住的。特别是在眼下游击队元气大伤的当口，作为喇嘛沟游击队的主帅，红胡子远比他麾下的骨干们要镇定。双手向下压了压，先制止了大伙毫无头绪的议论，然后再度将目光转向老拔了。他是哪天跟你说的？距离现在多久了？那个别师什么夫啊，跟你说白胡子准备哪天动手没有啊？
19: 三天啊，不应该是四五六。
18: 这老拔了伸出巴掌，很认真的计算，
19: 应该是五天半了。差不多是黑石寨被攻破之后，这消息传来之后的第二天。这别是科夫啊，没告诉我他们准备什么时候出兵， 但是他跟我说呀，他们对日本人提出的条件并不满意，还想再拖几天，看能不能从日本人手里敲出更多的好处来。这句话倒也符合白胡子一贯的行事风格。来到草原之初，这帮家伙还时时刻刻想着打回俄罗斯去替沙皇报仇。随着队伍中的几个核心人物老去，剩下的白俄人和他们在中国出生的后代就渐渐地失去了替沙皇家族复仇的兴趣，一步步堕落成了没有任何长远目标的国际雇佣军。只要是能出得起钱，无论是谁都可以雇佣他们为自己效力。如果有人能拿出更高的价格来，他们呢也不介意立刻反噬自己现在的东家。问题是呢，眼下喇嘛沟游击队既不是他们的对手，也拿不出比日本人更多的钱财来收买他们。哪怕是把乌吉叶特右旗和黑狼帮的家底全掏出来，也不可能让他们临阵倒戈。唯一的办法啊，恐怕就是尽早的将这消息通知给周黑炭，让此

0: 带着黑狼帮的弟兄赶在白胡子匪帮到达之前主动撤离，那样的话呢，日本鬼子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回了完完整整的县城，自然呢不会再继续执行与白胡子之间的交易，城中的无辜百姓也能避免一场灭顶之灾啊。心里都稍作权衡，红胡子就清楚了自己该如何应对，笑着冲老八了拱了拱手，大声说道：您老提供的这个消息啊非常的及时，我代表喇嘛沟游击队感谢你，通知黑胡子的事呢就交给我来安排吧，您老呢尽管放心去休息，如果对我们的安排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也尽管直接提出来，跟郑队长吕队长他们说，或者啊直接找我说，这都没有问题。满意满意，我也是穷人家出身，年轻的时候啊当过学徒，这什么苦都曾经吃过。老八了是受宠若惊啊，赶紧站起来冲红胡子还礼，能在对方心中留下一个好印象才是他一番表现的主要目的。至于红胡子将这个消息通知给谁，准备怎么对付白胡子和日本人，他才懒得关心呢。红胡子笑了笑继续吩咐：那就先去吃饭吧，老吕老张你们两个负责陪客人，一定啊要让八路叔喝好了啊。副大队长吕峰立刻站起来礼貌地向老八了发出了邀请，后者却不愿意立刻动身去赴宴，盯着红胡子小声翼翼地继续追问：
1: 红队长，我这算不算算不算是有立功表现呢？
0: 立功表现？红胡子被老八了的问题弄得一愣，迟疑着反问，当看到对方眼睛里深深的惶恐，立刻明白了这个问题的由来，笑了笑大声回应：
1: 当然算，除了你之外还没有人主动向我提供过如此重要的消息呢，等下次啊上边有交通员过来，我会把你的功劳报新成立的八路军济南分区，他们呢会决定具体给你什么嘉奖。谢谢红队，谢谢红队。
0: 老八愣连声道谢，仿佛自己刚刚欠下了红胡子莫大人情一般。
1: 奖金我就不要了，我只是想为咱们游击队呢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听他说的如此大公无私啊，红胡子忍不住哑然失笑，摇摇头大声补充：
1: 你啊尽管放心好了，即便你没主动为我们提供任何消息，只要肯来喇嘛沟替战士们诊治，就是我游击队的客人。我们游击队啊虽然打的是共产党的旗帜，却也不会不遵守草原上的规矩，让自己请来的贵客下黑手的。
0: 所谓草原规矩，指的是草原部落对客人的保护之责，无论客人以往跟自己是否有过节，只要他是被主人邀请而来的，主人就有义务保证他在做客期间的人身安全，无论如何都不能动手加害。红胡子此时提及草原规矩，对老八了来说比任何承诺都有效果，当即一直悬在老八了嗓子眼里的石头轰然落肚，深深地向红胡子鞠了个躬，他高高兴兴地随着副大队吕峰走了。路过赵天龙身边的时候还不忘将下巴很用力地向上翘了翘以示挑衅，赵天龙当然不愿意跟他一般见识啊，摇摇头一笑了之。等其他骨干们都离开之后， 才走到了红胡子身边，低声建议：周黑炭最近有些事情做得的确不厚道，但即便赵天龙不提啊，红胡子也不会坐视黑狼帮被白胡子和日本鬼子联手给剿灭了。点了点头，低声回应：无论如何，咱们都得先把日本人和白胡子勾结起来，准备对付他的消息送过去，让他好及早做出应变准备来。不过雨风一转，他又将目光看向了张松林。眼下黑石寨里边，除了周黑子的队伍之外，还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据咱们在城里的内线呢送回来的情报，周黑子能一击得手，这几位居功至伟。我现在弄不清楚他们对咱们的态度，所以不敢保证咱们的提醒会不会起到作用。张松林想都没想主动解释：领头的人也是我的朋友，我们在一年半之前曾经结伴去北平投军，半路上遇到汉奸的偷袭，才互相失散了。没想到上个月在思琪那边彼此还能再遇上，随后在用尽量精炼的语言，他将自己与彭学文等人之间的关系以及重逢之后发生的事情向红胡子陈述了一遍，末了还不忘重点强调一句：这回能及早发现小鬼子化学武器，全是彭学文他们的功劳。我在老二十六路时根本没见过那东西。与自己所掌握到的情况两相比较，红胡子知道张松林对自己非常坦诚，略作沉吟，也决定开诚布公。据我所知呢，你的朋友所在的军统组织对我们八路军可不是很友好，明知道小鬼子准备拿化学武器对付我们，他居然还肯赶回来给小鬼子来一招围魏救赵，真的使劲地嘬着自己的牙花子。他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汇来说明自己真实的想法。彭学文的举动很是出乎他的意料，张松林的举动一样是让他始料未及。从个人角度啊，红胡子愿意与这样的朋友肝胆相照，哪怕对方是军统，但是一些组织原则和国共之间的摩擦心理又让他不得不考虑自己的立场。好在张松林并不介意他的措辞。张松林咧了一下嘴，这笑容里都隐约带上了几分无奈。他在一年半之前呢跟我一样都是什么都不懂的书呆子，只是阴差阳错才加入了不同的队伍而已。说实话，这件事对他本人来说影响很大，弄不好会耽误他以后的前程。原来是这样。红胡子皱着眉头反复的斟酌：防人之心不可无，军统特务在草原上出现肯定会对黑石寨附近地区今后的势力格局带来巨大的影响，但无论处于什么考虑，彭学文等人这次的行为都帮了游击队一个大忙，说是救命之恩也不为过。当他们陷入困境的时候，游击队无法坐视不理，今后跟他们之间的关系恐怕也应该是合作大于竞争，甚至彼此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日寇也不无可能。想到这儿，他点了点头，非常郑重地对张松林说道：你那个朋友呢帮了游击队大忙，这个人情啊咱们得认，所以无论如何呢，这一次咱们都必须跟他共同进退。眼下游击队里边恐怕只有你一个跟周黑炭和他都有交情， 所以这次去黑石镇里边送行

0: 进的任务还得着落到你的身上。我知道这会让你很累，但是不累，现在就可以出发。张松林站直了身体，大声的回应。先吃过饭吧，然后再让伙房给你带足路上用的干粮。这次我让小枣陪你去，老赵身上有伤，就不要逞强了。
1: 我的伤没事儿。
0: 赵天龙咧着肩膀大声抗议，我真没事儿了，那伤口上的疤都快掉了，在路上就能好起来了。红胡子摇了摇头，很认真的解释，俘虏的马贼中呢有60多人想留下来加入游击队，他们的骑术都不错，你得抓紧时间把他们训练成军呢。万一周黑炭那小子舍不得放弃黑石寨，咱们即便再困难都得把队伍拉出去。就这么3-2天的功夫，你的担子可不比小张轻啊。
1: 哦，
0: 这下赵天龙再也不敢提陪着张松林去黑石寨市井的茬了。马贼们不比游击队的战士，每个人都把组织性和纪律性刻进了骨头里。甭看他们打顺风仗的时候个个如龙似虎，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会做鸟兽散，哪怕用机枪在背后顶着，都很难再将他们重新的疏拢起来。
2: 有难度是吧？
0: 红胡子根本不看赵天龙的表情，笑呵呵的补充，
2: 有个馒头狗都会干的事儿，我又何必让你陆云龙出手呢？赶紧去做准备，吃完饭我会立刻让新战士找你这个骑兵教的报道。
1: 是。
0: 赵天龙自尊心得到极大满足，敬了个礼，大步流星地走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

0: 继续啊，
1: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0: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1: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0: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1: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0: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1: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0: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1: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0: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1: 啊，差那么多。
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4: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

0: 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3: 许愿宝贝，
2: 让你不再寒冷。
4: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 让你饭菜飘香。
5: 太齐了，
6: 快上给你吃。
2: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7: 救命啊，着火了，
8: 救命啊！
9: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0: 爸爸，我想出去玩。
1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0: 想。
1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0: 那是为啥呀？
1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13: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4: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15: 用2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5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音乐，我是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收音机前的听友，路面上正在行车驾驶的司机师傅，不知道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呢？走在街上，突然的一段旋律呢就钻进耳朵，让您不由自主的来哼唱起来。或者呢是逛一个商场，发现每一家店呢都在放同一首歌，这就是神曲的魅力，他们不知不觉的就渗进了我们的生活。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盘点那些我们躲不过的华语神曲。他们或许不够高雅，但是足够真实，或许简单直接，却唱出了最朴素的情感。那么首先登场的呢，必须是广场舞界的绝对霸主，就是我们此时此刻听到的这一首《最炫民族风》。

心中那动人的天呐，就不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令牌令牌牌。

旋律一响起呢，我想呢很多朋友呢都会随之振奋。这首歌呢就是筷子兄弟带来的《小苹果》。2014年这首歌一经推出，就以推哭拉朽之势呢是席卷了全国。相信这样简单的旋律，重复的节奏，让它呢成为了大爷大妈们健身的首选，也成为了无数人脑海当中挥之不去的耳虫。

小苹果呢作为神曲呢是保持了曲调的顺口，余音绕梁，无限循环的传统，颇具特色的动感节拍，一改筷子兄弟昔日的悲伤曲风。这首歌的音色呢是清新而明亮，用直抒胸臆的比拟，具有特色的节奏，瞬间把听众带回到了去舞厅跳 disco 的年代。就像

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我拿酒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机 舞池里的007，东北初代霹雳 DJ 瞅我也着急。不管多热的，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划一，来坐

不必开玩笑，左手一瓶大绿棒，右手霹雳手套，进去野人的石膏都给我往后稍一稍，没事不要联系我，大哥大份没信号，小皮圈大波浪，一扭一晃真像样，他的身上太香，忍不住想往上靠，感觉

0: 前游，捂住脑门画动你胯胯轴，好像有事还在发生。我傻的你啊，
1: 三雷电发，我心要带雷回家。
2: 从广场舞跳到地铁。

0: 时刻刻必须要提醒你自己，不能搭讪，搭讪就破功了，老弟。
1: 哎，打电话啥事儿？紧着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哎，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2，踢你！我的天，给你大姨夫打电话。
2: 神曲呢，不只是魔性洗脑，更能够唱出大众心声。2018年，展展与罗罗的《沙漠骆驼》就像是一匹黑马，突然闯进了大家的视野。我要穿越这片沙漠，找寻真的自我，唱出了多少都市人心中的向往与挣扎呀！那种脱离中的豪迈，让无数奔波在生活当中的普通人找到了情感出口。

从大漠豪情转到深情告白，马良的往后余生呢，用最简单的承诺打动人心。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没有华丽的辞藻，却道出了最动人的爱情誓言。这首歌曲呢，在2018年成为了婚礼热门的 BGM， 抖音相关的视频播放量呢也是超过了50亿次，因为他唱出了每个人对一生只爱一人的美好向往。

调。说到全民跟唱，那么这一首《学猫叫》啊，绝对是现象级的存在。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这歌词呢，简单到孩子们都能够马上学会，配合可爱的手势动作，在短视频平台呢，也是引发了模仿的狂潮。虽然评价两极分化，但是谁都不能否认它当年的火爆程度。

些歌曲呢之所以被称为神曲，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朗朗上口的旋律或精良的制作，更是因为他们准确地捕捉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情绪脉搏，唱出了我们共有的快乐、迷茫、坚持与渴望。他们让我们知道，在每一个或孤独或喜悦的时刻，总会有一首歌能够理解你。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听歌。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3岁70斤的小吃播，孩子不应该成为父母的赚钱机器。最近央视公开批评网上各平台吃播博主铺张浪费，明确表示这种现象的不可取。在这之前，可以说吃播乱象不止，催吐、靠剪辑视频制造吃播骗局。尤其是柠檬最近看到一则新闻，一个3岁的小女孩被父母喂到70斤做吃播。看到吃播不惜耗费自己的身体来赚钱时，难免令人唏嘘。当看到父母利用孩子来做网红博主，甚至是不顾孩子的健康时，更是令人心寒。相信不只是我，看到这个新闻的其他家长必定也是这样替这位小博主担心。对一个尚在成长中的孩子来说，他还无法理解自己在做的事情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现在的状态是好或者不好。就算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也只能用哭来表达自己的难受与反抗。而如果家长只顾能否多赚到钱，或者是获得其他的利益，不去关心孩子的身体需要和情感需求，随着事情的发展，受到最大影响的往往会是小小年纪就在赚钱的这个小朋友。也许对于这个新闻中的家长来说，他们一开始拍这些视频的本意是记录孩子的成长，但是到了后来，不管是为了获取关注量、点击量，或者是为了其他的目的，越来越多的让孩子吃各种垃圾食品，这种做法完全不应该被理解，必须被制止。长期的暴饮暴食对孩子的健康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孩子体重太重

0: 会造成骨骼负荷过重，可使腿部弯曲而形成弓形腿，严重时还会造成呼吸困难。更有研究表明，婴儿时期的肥胖与成年后的肥胖症、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都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柠檬想问一句，当你在要求孩子做某事，为了达到某个目的的时候，是否有提前考虑过事情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呢？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有他们自己健康成长的权利。法国思想家卢梭曾经说过，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之前就像一个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也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它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如果孩子的童年充斥着各种大人的思想，他们要做大人做的事，要想大人承担的压力，那么这个孩子也就失去了原本应该属于他的童年。虽然孩子能够吸引他人的注意是一件让家长有成就感的事情，但是吸引的方式是否合理，对孩子是否有伤害，都是家长应该首先考虑的最基本的问题。在网上分享孩子的日常以及照顾教育孩子并不冲突，但却需要当事人理清两件事的轻重缓急。柠檬相信，每个父母都是爱自己的孩子的，而你的孩子现在更是紧紧地依靠着你，跟随着你。所以，不要让自己和孩子后悔现在做下的决定。对于三岁吃播70斤这个行为，你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分享你的观点。如果你对柠檬今天分享的话题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在后台回复关键字吃播了解更多其他相关内容。
1: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情感问题，只要你有心事就可以找柠檬心理。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15分钟心理听诊了。
0: 父母该如何为孩子提供情绪价值？著名教育学家亨利·大卫·梭罗在育儿书籍《被忽视的孩子》中写道，孩子的情绪就像是流动的水，源头就是他的内心，如果在水前设置了障碍，水要么绕过障碍改变流动的方向，要么只好回到源头，这也意味着孩子将情绪加诸自身，伤害自己。由此可见，孩子的情绪流往何处显得格外重要。在一段亲子关系中，父母所给孩子提供的情绪价值更是亲子关系中最为宝贵的财富。有位心理咨询师说过这样一句话，父母在孩子情绪上的理解和支持能够消散孩子生活中大部分的烦恼。父母的情绪价值决定着孩子幸福的高度，父母为孩子提供的情绪价值越高，亲子之间相处的幸福指数也越高，能与孩子相处融洽的家庭都离不开善于提供情绪价值的家长。那么父母该如何为孩子提供情绪价值呢？我有以下几个建议。第一，和孩子一起为他不同的情绪命名。为孩子提供情绪价值的第一步是帮助孩子认识自己正在经历的是什么样的情绪，并且给这种情绪命名，越具体越形象越好。通常我们在感受情绪的时候有一种笼统的感觉，举个例子，我现在很伤心很难过，或者感觉整个人都很悲观。那这些笼统的感觉细化之后是什么感觉呢？是崩溃、愤怒、懊恼、后悔，还是委屈？父母只有和孩子一起给情绪找到他们的名字以及他们对应的感觉，才能够帮助孩子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情绪和他们的经历有什么联系。第二，回应孩子的情绪。有一部分孩子在感受到自己的情绪是什么以后，依旧难以平复，甚至越来越激动。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他们还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自己的负面情绪。而且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学会合理有效地处理自己的情绪是一件难事，这个时候父母的回应和理解就非常的重要。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小男孩等不及妈妈做饭很激动，妈妈却对他说，宝贝，我知道你现在很饿，但是饭菜马上就要做好了，现在我们来猜一猜晚上吃什么呢？牛排，哇，土豆，哇，都是你最爱吃的菜。妈妈的回应很好地抚平了孩子的情绪，同时孩子也知道了妈妈是能够听到自己的需求的。这个时候孩子会感到自己是被理解的，情绪也会逐渐地平静下来。父母对孩子情绪的回应多了以后，孩子在看到别人产生负面情绪的时候，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去理解和共情，情绪价值自然也就提高了。第三，教给孩子正确的情绪发泄方式。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生气伤心的事情，孩子也是一样的。有些孩子的情绪发泄方式太过极端，父母需要教会孩子一些合理的发泄方式，避免出现伤害自己、伤害他人、破坏物体等情况。正确发泄情绪的方式有很多，比如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写日记记录兴趣，看一集能够令自己心情变好的动画片，安静地待一会儿等。每个人都有自己释放情绪的方法，帮助孩子找到它，才能够妥善地处理情绪。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情绪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情绪”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父母该如何应对孩子的顶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前段时间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位妈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批评孩子钢琴没有弹好，言语啊有些激烈，可是没想到孩子竟然回怼我一句，你有本事你来弹啊，我就是弹不好。我到底该如何回答他呢？问题一出，立马就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关注，还有不少的网友表示感同身受，说自己的孩子呀也喜欢顶嘴。确实，这种孩子顶嘴的场景很多父母再熟悉不过了，好像孩子年龄越大就越容易反抗父母，平时父母让孩子干些什么事情，孩子还会故意和父母唱反调，甚至是威胁父母。著名的教育学家鲁道夫·史坦纳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教育始于孩子让父母为难的那一刻。孩子的故意为难正是父母的必修课，面对孩子那些气人的话，还是要冷静地想一想，为什么那个曾经听话乖巧的孩子会变成这样呢？其实在很多时候，孩子故意和父母对着干，是因为他们想用暴力的行为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不满。通常孩子的不满有两种原因，一是他们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二是他们的感受不被人理解，前者让孩子愤怒，后者让孩子难过。当孩子的这种负面情绪没有得到正确的宣泄，也就会变成了尖锐刺耳的话。如果这个时候父母没有了解孩子内心真实的想法，就贸然地批评嘲讽孩子，那么孩子很有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爱顶嘴，越来越爱和父母唱反调，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孩子与父母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那么当孩子与父母顶嘴时，故意气父母时，父母应该怎么做呢？首先， 保持平和的情绪，

0: 曾经有位教育专家说过，暴力只会导致暴力，焦虑教导焦虑，而和平则教导和平，爱教导爱。孩子在顶嘴的时候，父母越是说孩子，孩子就越是要进行反驳。这种情况下，彼此都很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从而加剧矛盾和冲突。因此，孩子与父母顶嘴的时候，父母最先需要做的就是保持平和和冷静的情绪，给自己和孩子一个缓冲的时间去梳理矛盾，当彼此都冷静下来之后再做交谈。其次，给孩子解释的机会。有的父母会将孩子的顶嘴误认为是在强词夺理，于是不给孩子任何解释的机会，甚至强制让孩子闭嘴。但其实孩子的顶嘴也有可能是他在鼓起勇气告诉你他内心的想法，如果你愿意再多给他一点机会，让孩子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得到的结果可能就大不一样了。最后告诉孩子正确说话的方式。虽然顶嘴是孩子们会经历的事情，但有的孩子在顶嘴的时候会说出一些极具攻击性的话，这肯定是不对的。所以父母需要告诉孩子用正确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比如父母可以对孩子说，我不喜欢你用这种语气和我说话，你可以心平气和地和我讲一讲你的意见。类似这样的语言让孩子知道父母很重视他们的感受和想法，他们有权利讨论不同的意见，但是一定要注意方式和态度。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爱顶嘴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顶嘴就可以查看了。
1: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4: 一起去读书吧。
6: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8: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9: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8: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0: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9: 是太棒了。
11: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2: 弯路是什么呀？
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2: 那读书还能干嘛？
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3: 读书破万卷，
14: 人学
13: 之道，读有神。
14: 不学，
1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6: 你喜欢读书吗？
1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1: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4: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
1: 赵汉四、周发等人进郑武成他们家报那个假信，为啥有人往窗户里头递个条子，告诉那夜龙已到？所以这个信息一过来，使周发才及时的把这夜龙打死了，避免了杀身之祸。所以郑武成里边的一举一动，朱文斋都掌握的清清楚楚，所以马上采取了一个办法，立刻绑架了这杜宝山的儿子，提出个要求：五号不人多吗？我告诉你啊，你找那么一个可恨的，干出这事缺德的，该死的，还判不了他刑的，他家还有点钱的，他老子还能运动的，这样你把他给搁到龙人凤的单间，把龙人凤逼得都大号去换人啊。哎呀，这位先生，那恐怕不行吧？因为什么呢？这个军警执法处的这个严处长来执行呢，他不会认出来的，你放心。哎，这个事儿你就交给我啊，保证这个严浩林严处长到了，他不带看模样的，你就弄个老太太搁那儿，他也当龙人凤，明白不？明白了，明白了。这就是说，这个执法人员已被收买，那我干的就是把人调换过来。对了，好了，您放心吧。不过先生，你一定要保证我儿子安全。那你放心得了，放心，保证一点事儿不带出的。就在德信楼这分手了。周发告诉这监狱长，你去人一换，你今天晚上一回来，你儿子在家，我们是侠义肝胆行侠仗义的人，你放心，我们说了就算。这小子回到家告诉媳妇儿，你放心吧啊，这个儿子平平安安的、啊、就像给他姥姥家一样，今天晚上就回来。你不干不行，坐着车赶到闸北监狱，心神不宁，嘿，家伙这心蹦蹦蹦直跳，这办公室转了一就到这号房来了。龙人凤是压在一个单号，这五号、六号、七号、八号全都是大监号，里边都十多人。他往这一站，老友过来，哟，监狱长，是打立正。好好好，请问一下，我的任务是把人换过来。今天谁值班呢？我们两个值班。哦，你们两个值班啊。把那个什么卷宗给我拿来。值班长拿过来，他拿过来卷宗开看，五号里头15个犯人。谁叫李二？哎，那叫李二。

杀了五个人，是个强奸幼女的罪犯。这小该子，你看这年岁27，本里二个叫带领带到值班室审问，到时得换人。这李二来了，家长，我冤枉我呀！我跟你说，我是个好人呢。看你这样就不像好。行，你呀，这个罪挺轻，判错了，啊，没什么事儿。你站吧。他来的时候，特意找了两个亲戚，就把这号里全换成了亲信，把他亲信叫来，把龙人凤提出来。龙人凤提出来，这是下午干的事情。这把龙人凤一提来，在这边李二，这边是龙人凤。这监狱长拿眼睛看了看，把人那姓周的告诉我了，说把人换了就行，明白？别的我就不用管。来执行的那个，说见就杀，连年岁、岁数、相貌不问。一时眼神已经跟手下人说好了。往回带的时候，把这李二带到龙人凤的小号里，把龙人凤飞到五号去。为了安全起见，把那口撑子拿出来，是一个钢簧的，给塞到嘴里。这人呢就说不了话了。在那个年代啊，执行枪决的时候，怕这犯人骂，我一搁个东西，做一个东西，口撑子，这小子塞进去。这李二挺高兴的，他让监狱长说了，要换自己是嘿嘿。哎呀，这还给我弄个小号。哎呀，进来俩人到这儿，把口撑子给他塞进去了，那，说不了话了。龙先生，我是这监狱长。你就不要吵吵，也不要喊了，你就叫李二。我是受人之托办事，带到五号。这都是监狱长底下的俩亲信办的事情。这塞到五号，说问怎么事儿，也吵吵别打。事成之后，我依然给你们提官升职。哎，头上这么干就干，是不是？管他这个那个。就这么把龙人凤换到了大号，把李二提着到小号，焦急的等待到晚间，一辆小轿车开进扎北大牢，进了监狱，看着上班下来的是严浩林，军机执法官。因为郑武成前边有令，告诉杀龙人凤的时候不宜人多。所以这严浩林一来啊，看了看，没什么吧。监狱长赶紧过来，没什么，放心吧。啊，这个严长官，里边请，先到客厅喝完茶。这监狱长马上汇报，我已经都安排完毕了。今天值班的就在那个牢房里头，就俩，而且这俩人什么还都看不见，没意思，都是我的亲信，你放心吧。哎，好了好了。监狱长的心蹦蹦蹦直跳，验明正身，得拿个照片一瞅是不是那个，完再毙。那李二跟龙人凤长得就是不一样，可这严浩林执法官递了枪进来，看了看李二，这李二一看来了这么个人，递了一把枪，想喊，说想喊喊不出来。里边有口称，这严浩林盗窃计，用那么一个小棉被把枪包上，顶到这李二的脑袋上，砰，枪杀了李二。赶在严浩林一进牢房的时候，监狱长在这儿就心里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说怎么老这么跳呢？儿子现在在人家手里，如果现在要识破了，人家一看这不是龙人凤，一问我，你说我怎么说，所以他心里有鬼。可是一看这只

0: 相机走了。哎呀，这边赶紧把李二的尸体埋了。我这监狱长就琢磨怎么事儿，杀这么大一个重犯，执行官到这儿毛手毛脚的把活干完了。完了我偷着看他用手还把那血往脸上那么抹擦抹擦，让面目全非了。哦，明白，这个执行官严浩林的命跟我一样，哎，一点也没错。郑武成下令之后告诉严浩林，秘密处死龙元凤。咱正在这屋里转悠的时候，值班的卫兵进来，报告，外边有个人要见你。谁呀？就在门外，来到军营的后门，一看站个人，冲他摆手，来来来来，您是哪位？我姓周，我叫周发啊。怎么个情况呢？我问你，你老家是不是昆山县的？哦，对对对，我老家昆山县，我也昆山县。咱俩老乡。哦，嘿，真是老乡啊！你看，这周发穿的跟断棍似的。既然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还唱上了，请上车，咱俩跟前小酒馆啊，喝上两杯，你看怎么样？我请客，我发财了，我倒腾烟土，我倒腾军火，我得什么倒腾什么，什么都得倒腾，外国的往中国倒腾，中国的往外倒腾，这么说没有我不倒腾的。老乡财主上车吧，上车，小酒馆往这儿一坐。这个严长官呐，啪拿出一张支票，空白的，放这儿。你这一分子这哎呀，你发财也别这么给呀。不、哦、有事儿啊。什么事儿呢？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一张支票你可以多添点。白银的话你可以添到50万两。真的，对。但是你家现在有5条啊，活的都跟我这么高，你爹你妈还有你弟弟你弟妹你侄子全在我手上，明白吗？啊啊！这小子身世有8000，慢点，别着急。我们是国际龙人凤保护委员会的，我是会长，专门保护龙人凤。现在有2条道啊，你可考虑清楚，我可不能跟你多谈别的。一个，支票拿走，你就到闸北牢房执行任务的时候，你也别问。我六太爷让你到龙人凤的小号里去见人，你就帮，你就不用多问别的就行。你该杀就杀，该砍就砍，明白吗？其余你就别问，完了之后你就可以走了，支票你就拿走。你要是仔细问，想刨根问，你回到军营往家打个电话，什么明白了就这么地，拜拜，撒那拉，再见。周华转身出去上小轿车，站着毛骨悚然，浑身冷汗，嘚嘚嘚大战，瞅瞅这支票，拿起来看了看，揣在兜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跑到军营。电话要过去了，喂，那边接电话了，谁呀、啊？我找我父亲，我就是你父亲的。你是谁？我你爹。哈哈哈哈，小子，你姓严吧？叫严浩林，对不对？你这么说了，我们没有多，6多人把你家都整到这儿了，你爹你妈，你弟弟你弟妹啊。还是你侄子，哎呀，你弟妹长得可漂亮了。哎呦，我说大爷，你能不能让我家人接下电话？爹接的电话。
1: 哎呀，浩林呐，全家都被人家给弄到这儿了。哎呀，他说有件事儿，你要不答应，把咱家就活埋了。看着咱们这位姓孟，是个大个儿，这孟大爷啊，哎呦，就别提了。
0: 孟金宝又把电话抢过来了，
1: 啊，行不行啊？
0: 放心吧，好汉家，好汉家，只要你饶了我全家，什么事我都可以。

0: 那就看你表现了。爸，电话放了。再打了几次，他爹又接了几次，告诉孩子你答应他吧。然后您一想啊，事到如今不能不办了，要全家遭殃。眼珠一转，哎，管他谁去，这么到了闸北大牢，枪毙了李二伯。经过朱文斋周密的计划，总算是把龙人凤救了一命。但现在龙人凤还在狱中押着，这个执法处的处长严浩林照着打死李二，照着相，回去得跟郑古城交差呀、啊。我把龙人凤杀了，是吧？可他往回走的路上，发现了一个人，谁呀、啊？陈其美。那作为一个军机处执法人员，抓谁要犯的照片成天看，他能不认识陈其美？但是这小子没敢动，他知道革命党人的势力在上海那是很大的。就这一个龙人凤，弄得我好学妹家破人亡，父母更遭殃，干脆我就当视而不见了。说是不是陈其美？是陈其美。流亡日本又回到上海准备再次讨袁的目标的严浩林。严浩林回到军营，往家打个电话，家里头说了那帮人撤了，为首那傻大个走了。哎呀，这心里头啊，总算是这像块石头是不落下去。那么你敢监狱长杜宝山回到家中，儿子已然被送回来，媳妇告诉他来了一辆小轿车，而且还给孩子买了不少东西啊，他穿了一身新衣服。哎呦，杜宝山呢、啊、抱住儿子嚎啕大哭。行啊，当爹的总算是把你救回来了。就在这时，外边又进来报说有一位先生求见。哦，干什么的？说是商人找你商量一件事儿。不大一刻，谁来了？周发来了。哎呀，辛苦了。这位先生知道这是帮会的来了，没两下子敢上你家了，那就是有备而无患来的。周发大气实的往这一坐。哎呀，这个杜先生麻烦你了啊。你想革命就得采取点不择手段的手段来达到革命的目的，我们这种革命方法就是不想让容人奉死，所以采取这种下下策啊。对不起对不起啊，还有点事情相求。拿出一张银票往这一放，20万两。杜先生，我们想把阿凤救出来，以你监狱长的职位，我想放一个假李二不成问题吧。这时候的杜宝山呢，看一看周发，这心里头就打算了，这帮人挺讲究，说话挺算数。另外自己在上海待这么多年，龙人凤的大兵早就听说过，上海民众喜爱龙人凤，是吧？另外龙人凤有一种民族气节，打外国人为中国人撑腰。从内心里头，这杜宝山呢对这龙人凤还非常的敬佩。虽说儿子被龙人凤的人绑架了，安全的回来了，他买了新衣服，买了好吃的。儿子还说呢，你爹啊，你这个是那其中啊有好几个人呀哄我呀，还拍我睡觉呢，你看还逗我长大之后让我呢干好事多读书，上外国游学回来这个完了之后就把咱中国这个东亚病夫拿下去，别让外国人欺负咱们。小孩嘴里出真话。今天周发又来了20万两，就不干你监狱长 也够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6: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6: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

0: 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6: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1: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1: 不忘初心为本，
1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2: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
1: 上海民众喜爱龙人凤，是吧？另外，龙人凤有一种民族气节，打外国人，为中国人撑腰。从内心里头，这杜宝山呢，对这龙人凤还非常的敬佩。虽说儿子被龙人凤的人绑架了，安全的回来了。他买了新衣服，买了好吃的。儿子还说呢：“爹呀，你这个信，那其中啊有好几个人呀哄我呀，还拍我睡觉呢。你看，还逗我长大之后，让我呢干好事，多读书，上外国游学，回来这个完了之后，就把咱中国这个东亚病夫拿下去，别让外国人欺负咱呢。”小孩嘴里出真话，今天周发又来了20万两，就不干的监狱长也够了。所以请杜先生啊，是否帮这个忙？周先生，我呀也是个中国人，也长着中国心，对不？首先这一个，第二，龙人凤下干一干好久，上海的百姓民众都拥有的，我呀也是其中的一员，我也不想不干，官身不由己嘛，上不下派。既然把龙人凤要放出去是可以，我尽力为之。这20万两作为您的操劳费。那在杜宝山的权限范围之内放一个假里二，那不很容易。第二天早晨把这副监狱长啊还有这牢头都找回来，打点打点这2000两白银啊，这个是不是买杯茶啊。监狱长给2000两白银，您什么事儿您说吧。你看这人的心是红的，眼睛是黑的，钱是白的，这黑的红的就干不过这白的。那钱有钱能使鬼推磨，2000两啊，差点乐被气了。您说吧，请您指示。这边打个李正，好，这个李二啊，是我个亲戚啊，是我小舅子三姨夫四大伯他二弟的内贤之磕头拜把的老兄弟。你这什么个亲戚？你说就这么一绕着啊？别，小安，那年头很好，小安，因为上海老闹事儿，一会儿就打起来。清朝灭亡，上海光复，又2次讨袁，2次革命，所以这个人趁乱跑了，就给消案了，那边就往外放。李二，他李二龙人凤站起来了，他这么面熟呢，龙人凤。但是那2000两在刀里揣呢，谁能说什么啊？那就不能说，忘了赶龙人凤回到黄埔镖局，大伙咽着排开迎接出来，但是还不能声张。为什么？这要一声张，龙人凤回来了，郑汝昌要知道，不但这监狱长受审，执法处内受审，龙人凤还得挨受审，因为那是军阀上海的镇守使，大门砰关上。龙人凤一进来的时候，周发看了，阿鹏，你看谁来了？龙人凤一到客厅，陈先生，谁呀？陈其美。陈其美先生跟龙人凤见面，简要的把这次回上海的目的跟龙人凤说明白，准备再次讨袁。现在袁世凯不但当大总统觉得不过瘾了，我当总统，总统有啥意思？是吧？没啥劲，干什么呢？秘密的要称帝， 要当皇帝，要倒行逆施，把历史的车轮再整回去，你这受得了吗？清朝啊，灭亡了，革命的志士们抛头颅洒热血，把满清的王朝推翻了，想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可袁世凯现在怎么的？就当总统，总统，总统没啥意思。那当皇帝多好，你个前呼后拥的，万岁万岁万万岁啊！往那一跪，那家伙，你看那多威风！我以陈其美受孙中山先生的指派到上海，秘密建立革命国，准备讨袁。这陈其美啊，一到上海一调查，哎呀，上海的革命党组织是惨遭破坏，所以他来到黄浦江区，到这儿会见荣人凤，就想把上海的革命组织啊再建立起来。荣人凤恰巧回来，这一见面，互相之间的感情那就无法说清楚。赶紧摆上酒宴款待陈其美。陈其美告诉荣人凤，我来已经好几天了，寺外走了一走看了看。二凤，现在我们首先要出监，要如果不把这些绊脚石踢开，咱们革命党人难以在上海立足，这桃园就被捕失败。出监第一个要杀的就是武明月，第二郑汝成。荣人凤点点头，好，这些人该杀，由朱文斋出面，就制定了一个暗杀计划。先杀谁呀？先杀武明月，完了再杀郑汝成，这就安排好了。不表黄浦镖局，单说古明月。这古明月啊，哎，这两天美高兴，喝酒都多喝半斤，烟炮多抽六个，啊，澡堂多去八回，怎么的？春风得意啊，那心里头那个美滋滋的，没啥事儿，哼哼小曲小调。这天夜里，他在屋里头正哼哼。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那年没这歌啊，反正哼哼的时候，外头也哼哼上了，就在他的窗户底，梆梆梆梆了个梆，梆了个梆，梆了个梆了个梆了个梆，耶，是谁呀？这是冷黄冷黄冷冷冷黄，人家的脚也是个脚，又大又小又苗条，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谁？就在我家，哎，这生的这么熟呢？谁？我，哈哈哈！老姑啊，俺山东人来看你来了。哎呀，啪！门分左右，明月出来往这一站，定睛观瞧，山东人，叫陈其美的第一保镖，咱们多日不见。那是当然了，我什么事儿山东来看你，我这古明月，咱俩喝酒去，你敢不敢？敢不敢敢山东人走？这是革命党人呢，上哪儿去？敢不敢走吧？跟俺走，走上墙了。妹妹，你到大地往前走啊！山东人在前边跑，后边武明月被追，逐了上海了。以武明月的武功怕谁？炸地腾空，官方越级军机怕跑，山东人啪就是两个人这快劲就甭提。到了上海的郊外，前边有片树林，再找山东人踪迹不见，赶我们这位明月一进来， 一看呢，这树林子里头亮堂堂，全点的蜡，点这么一圈，提前都准备好，能有50支蜡烛都点着了，就把中间一个空场地照得跟白昼一样，在这个空场地的边上挖了个坑。空场地的中间站着一个人，明月不抬头还得把人一抬头跟你呀，谁呀？龙人凤啊！心中暗想：龙人凤不在大牢里头，怎么跑这儿来？莫非说古某人见着鬼了？古帮主，你好啊！龙人凤，不错，是我，正是我龙人凤，古帮主。感谢你对我龙人凤照顾得很周，我也相信我龙人凤命大，所以没有死在明月社的记中。今天你我在此，这是我挖的坑，显而易见，就是咱们两个人的中间都有一个横尸在当场，那个方能走出这空场地内。不知道谁要躺在这坑里。吴明月哈哈大笑：“哦，山东人把我引到这儿了，你们想整死我？你也太小瞧我吴明月了。嗯，我吴明月叱咤风云，战场经过无期待数，什么阵势我没见过。”小小你一个龙人凤，你奈我何？你能把我怎么样？
0: 龙人凤，
1: 你未免太狂了吧。
0: 吴帮主，那咱们就试试看。
1: 他把这衣襟挑起来，大队啪啪往里挤了三扣，
0: 心中暗想啊，知道在龙人凤的背后一定很多人，稍微不慎，我今天古明月就得死在这儿，
1: 所以这是决一生死之战。
0: 我知道不能让古明月跑出去，一跑出去什么计划都完了，所以已经准备非常严密，
1: 就龙人凤今天必须得把这古明月打死在当场，不能留活口。
0: 那么在这个当中，暗中有不少英雄都注视着龙人凤，龙人凤也真机了，
1: 啪咔的掌往前一探，包含了仇恨，包含了愤怒，包含着在心里想起了被李明月害死的很多人，包含了要报仇，包含了阶级斗争，
0: 必须的得有阶级斗争。
1: 没阶级斗争，他能打起来？啊，这种斗争，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0: 墨轴盘挂，近身击打，20多个照面，掌往前突，这掌打到吴明月前胸时，
1: 吴明月往后退了2步。被龙人凤的掌给震，紧接着月之腾空往前跳步近身，双掌击出，明月打中掌，
0: 龙人凤也真机，打那个地方真准，啊，准到什么程度？那挖坑告诉明月了。

0: 坑，啊，咱们两个有一个横尸在当场，就是有一个出不去的，得死在这儿。你想黑龙人峰，你真是卖大话方兰也能？怎么的？我死在这儿，就凭我龚明月，论经验，论战术，论功夫，你说吧。可是没成想，龙人峰的功夫已经到分了，这么长时间。所以双掌推出，正击到古明月亲胸上，啪，把古明月推到坑里去。老小子一声叹叫，哗进坑里。好，暗中有人叫好，这好字也出去了。古明月现在是大口吐鲜血，噗，这血喷出来。刚要出来人要埋，这样的恶棍应该有这样的下场，应该让他死掉，也叫刚要埋。各位听啊，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就在这千钧一发，那树上凌空劈下，飞下一人，这个动作是相当的快。这身子就下来，正好落到坑的边上，一猫腰就把古明月是夹在腋下，甩头跟龙人凤说了一句话：“怎么？龙人凤，给个面子，给个面子。”这什么话呢？谁听不明白怎么事儿？什么面子？啊，这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左脚慢点，右脚慢，腰连骨一绷劲，这个轻功是真到位。我一身形再往上上，下来好下，夹起古云月，振臂一呼，凌空劈上，抱大活人，啪，下来了，啊，群雄逼龙，连龙人放在这儿。哎，这谁呀？这是，就这么光棍呢？还这家厉害着呢！飞身上树，嚓嚓嚓嚓嚓，几幽身，凌空而走啊！呀，这里头有多少高人？山东人高过人，没眼睛的，这都是一流的高手。没眼睛的在暗中看着明白呀，这家行的，这个这家真敢整呢，敢在虎口里拔牙往下追，能让你救走吗？咱古明月回去到郑汝成那儿挖了挖了挖了挖了挖了挖一挖了，什么都漏了，所以必须得拦杀住。可有一点，强中更有强中手，这人第一是玩的命好，第二轻功极佳，几个扎背腾空，再找人都没了啊！人呢？这
1: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8: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9: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8: 啊。
10: 电费翻倍的交，
11: 每年的电费6000就
12: 明明家里没有人，
1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3: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的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1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8: 咦，那你是什么？
19: 我是光盘。
1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9: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6: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4: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5: 来，大家来，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7: 哇，浪漫！
28: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5: 臭美！
24: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5: 好主意，
29: 好主意，好主意！
25: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4: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3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31: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
1: 人呢？这
2: 敖峰啊，
1: 乖了，前辈，
2: 这个姑娘院真要是回去，
1: 很麻烦了。这一切这个事儿说全漏了，
2: 哎，
1: 都弄不住了。我好容易把他勾来，是吧？赶紧找朱文斋，问怎么办？哎，这个文斋看看，人没整住啊。
2: 没有，
1: 怎么没整住？
2: 我跟他交手，探的双掌，大左手推下，震他吐血，他躺在坑里。就在这时，我们谁也没注意，在树上飞下一人，竟将明月带走了。
1: 朱老前辈呀、啊，如果这个古明月真要是一露面，就坏了。啊，容我想想，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呢？
2: 我没看清他面孔，不过他临走的时候，他说给个面子。
1: 跟谁说给个面子？
2: 跟我说的。他说龙人凤，你给个面子。
1: 哎呀，这就有很多可能了。第一种可能是古明月的同党救走了他。第二种可能说给个面子啊、就是说这是一个江湖诈语。第三种可能就是你跟这个救古明月这个人你们俩是同党，你们俩有个暗语说给个面子得了。
3: 别闹了，行，都什么时候了还闹呢。周发就把这朱文斋的话拦住了。
1: 你说朱老前辈怎么办吧，是吧？行了，明天我就改名，你别叫朱文斋，你就诸葛亮得了。哎呀，那也行啊。什么叫那也行啊？你真不要脸。谁不要脸了？我的主意就是好嘛。那你说怎么办？第一，立刻控制住郑古城这个外围，不能让这古明月接近。第二，赶紧控制住他的驻地，不能让古明月回去，一见面就来杀。最主要的是赶紧杀死郑古城，断去古明月的后台，赶紧杀死郑古城。立刻就得办。可怎么杀这个郑古城？那上海镇守使，哎呀，大伙儿可难了。这个就不要着忙了，一切都由我来给你安排。行，你就安排吧。
2: 上午的时间过去，
1: 陈其美也着急。
2: 陈其美干嘛不着急？
1: 这上海的地下组织，伤的伤，亡的亡，失去联络的失去联络，已经被破坏的没什么了。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出街，可是郑武城的爪牙是古明月，古明月的靠山是郑武城。如果信息掌握不准，恐怕全军覆没。谁能想到杀古明月的时候，上边树上还蹲个人？这么周密的计划，被人家把古明月整走了。下午的时候，朱文斋通过内线了解到了，郑古城今天夜要到一个商人王大户家喝酒。商人如何如何要把郑古城请去，郑古城说什么不去，就告诉了我最近呢、我们府里头买一个歌妓，还长得那个漂亮。哎，这小子听说了，哈喇淌多长，今天晚上到这赴宴，到这个大户家。寺外早已搁兵丁查看，已经都看差不多了。那么这个大户为了招待郑武成周到，在他们家对个一个大酒楼订的菜，派人往里送菜。这个卫兵把这大户家寺外已经看的说这有没有窟窿，这有没有洞，你看头要来有点危险，万一有刺客呢。所以啊，几步一岗，几步一哨，如临大敌。朱文斋查明白之后，跟手下人一说：“你们注意啊，谁去到了大户家杀郑武成，谁到这去？ 这个人必须得活出去，生命危险。此外都是卫兵卫队，他们在大厅里喝花酒，而且我已经安排完毕。这不是往里送菜，共计有四个伙计，有酒楼的四个伙计，一个食盒往里送。其中我已经安排一个，这里头四个送菜当中就有我们一个黑虎门的人。你到那儿把他替下来，拿了食盒进到大户家，见到郑虎城开枪。还有一点，开完枪你就出不来。龙人凤第一个站起，朱前辈，我去，我一定要杀掉郑虎城。陈其美感动，眼泪都往下流。陈其美一想，哎呀，可以说龙人凤这样的人，帮助我们党做了多少工作？是、啊，阿凤，我感谢其美先生，这是我应该做的。大家都知道。龙人凤死去是九死无一生，都围过来。周发看了看，我老猪头啊，啊，当代诸葛亮，你能不能想一想别的办法？啊，换换招，别这么整，对不对？你这么整不麻烦了吗？你这是明明让龙人凤去送死，啊，这个别的招也不可能有了。

既然一绝，那就拦不住了。一算计这个时间，朱文斋给摆了一下地理位置。这个大户家对过的酒楼是三层的，十合往里送。你下午晚上喝花酒，下午的时候就到酒楼，找一个叫王二，你就替这王二，枪龙人凤准备好了，匕首带好，里边带五发子弹。心中暗想：郑虎成，今天你就挨上我一枪，这子弹上都带着剧毒，见血封喉，顺着血液攻着你心脏，你是非死不可。即便枪打不死你，匕首我也给你拿进去。准备就绪，下午龙人凤够奔这酒楼，这群兄啊就在外边准备接应。告诉龙人凤，你别傻等，开枪也好，聘上也好，想办法冲出，我们在外边做接应。卖瓜子的啊，卖小麦，这都是这些人装扮成的，就在大户子的房前房后房左房右安排进去。龙人凤来到酒楼这儿，找到王二。这王二是黑虎门的弟子，已经听掌门人安排了，来个人要代替给这王二不少钱，马上搬出上海，杀完郑虎城，万一追究出来，与这酒楼都有关系。追到酒楼，酒楼就说追到王二，你看王二没在这儿，说是王二被人踢走了，那王二肯定有嫌疑，所以王二得搬出上海。龙人凤就把这酒楼这身衣服、服务生这身衣服换上，衣着石盒，他把这枪藏到这石盒的里边，匕首刀在怀里。第一道菜往上，我王二告诉领班，我母亲重病，让我这弟替我一会儿。那行吧，你送菜，你谁能想什么？头一波进去了，龙人凤是在第三号，前两个在前边走，龙人凤给递的石盒，这里面有枪。这大户家的门口戒备森严，好家都站了这儿，掐了家伙，搜身，你菜着了，郑虎成知道上海净革命党人搞暗杀活动，万一谁要看我不顺眼给我整死，所以范世杰送菜先搜身，随后看石盒。打开看了看，没有，石盒四层，菜也是枪，也该着。这龙人凤啊，到他这儿，到龙人凤这儿啊，就简单的看一看，事情也该着，就没太检查。龙人凤跨的时候就进来，直奔大爷。良心话呀，龙人凤的心呢也挺紧张，这不像两人明刀明枪的干。龙人凤不在乎，这行刺啊，这个刺客呀得有一种心态，这种心态是一般人我不具备的。你像中国古代有四大刺客：荆轲刺秦王，要离刺青骑，聂政刺侠侣，端珠刺王僚。说这刺客得什么样的心态？说白了就是五岁的平常心。哎，就像那五岁的孩子那种心态似的。你比方说有这么一个水坑啊，你看这水坑，要如果老头走到这儿，你看这有个水坑，他绕过去；年轻人走到这儿，你看这水坑啊，跳过去，砰一脚跳过去。这五岁的孩子走到这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就趟过去了。老百姓话就不知道深浅，哎，你要想行刺，必须得不知道深浅。老百姓说白了，胆儿大。没有那么首歌吗？说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别回头。你看不回头那人都胆儿大，什么也不在乎。

0: 汗流直往前干，不是罗布又盼的龙雷锋今天行刺，您来的时候朱文斋告诉他，你必须得有一种五岁的心态，什么也别顾，抓住时机，见缝插针，碰什么样就开火。说龙人凤啊，已经上了台阶，大厅里边灯火辉煌啊，正当中坐的正是郑武成，哎呀，上海镇守使啊，这两边都有卫兵。龙人凤的枪是在这石河第四层，他的打算是什么？到桌子切近了，把石河一层两层三层拿下去，等到最后这层图穷匕现，摸起枪面对面的打死。也就在龙人凤刚要进屋的时候，也该着有外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了一个卫兵，报告。我龙人凤啊吓一跳，心乱想着怎么事儿，这卫兵来到切近，拿一个电报就递给了郑武成。郑武成接过电报一看，哎呀，王老板，对不起了，来了一个急电，出了一个紧急的事情，需要我马上回去处理，所以这顿酒啊咱们改日再喝啊。急急忙忙的披上了军场，在卫兵的保护下往外走。罗二凤夸你师傅，现在要想打开不赶趟了。郑武成走得太快，已然到门口了，现在想摸枪来不及了，所以龙人凤只能是眼睁睁的看着郑武成上了小轿车，在卫兵的保护下一溜烟的开走了。赶龙人凤把石盒撂下，把枪拿出来掖在怀里，这心里头不是滋味，挺好的一次机会，没有把这郑武成杀掉。出了门那还上什么酒楼了，直接就回到黄浦镖局吧。在这个大户外围，像周华等人一看没有动手，也都回到镖局。大伙往这一坐，龙人凤简单的就把内部的情况向大伙这么一说呀，事情是这么回事。朱文斋点点头，阿芬啊，得亏还没动手啊，真要如果动上手啊还麻烦了，恐怕你还出不来呢。也是该着郑武成这小子，命不该绝啊，命不该绝呀，所以咱们还得寻找时机把这小子干掉。陈锡美围地上绕了两圈，陈锡美怎么想的，一定要尽快的把郑武成杀掉。这小子残害革命党，上海的革命党地下组织已经被破坏了七零八落，没什么了，就是郑武成搞的，所以他告诉龙人凤一定要出街把郑武成杀了。龙人凤也想把郑武成及早的除掉，哎呀，又想到一个计划。什么计划呢？这个郑武成手下不有一个军机处的执法官叫严浩林呢，这小子掌握郑武成的去向呢，干什么去，哎，都得严浩林掌握，上一次合作的不错，那么这一次能不能合作呢？周华自告奋勇，我去找去，上次这不是吗，我跟他打了啊一顿交道，弄得挺好，哎，互相呢闹得也不错，我想这次啊会给面子的。周华这胆儿可真大，坐的车来到了龙华，告诉值班员往里打个电话给这严浩林，就说你有个亲戚来找你来了。 这严浩林出来一看是周发，脸儿都白了。哎呀，严长官不要着急啊，没什么，也不要害怕。鄙人姓周啊，名发。
1: 哎呦，我知道知道，周先生。不知道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上一次为了救龙人凤，把这严浩林他们的全家在昆山给绑了架，又给了他不少钱。这小子现在心里很矛盾。别说，这些人挺讲究，就挺守规矩。没害你的家，另外还给你那些钱，这档子生意做得很十足。因为这个钱呢，就把他心里头这点坑坑洼洼的全铺平了。所以见着周发呢，也不是那么害怕，只是一种惊恐。怎么又见面了？又有什么事儿？哎，这个严先生，不打不相识嘛，对不对？咱们这都是礼尚往来呀。不管怎么说，这个一回生，二回熟，对不对？哎呦，第三次咱就麻将桌上见高迎，对不对？来来来，请上车，有事跟你相谈。
2: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0: 咦，那你是什么？
11: 我是光盘。
1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 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这个也行，
1: 不打不相识嘛，对不对？
0: 咱们这都是礼尚往来，不管怎么说，这个一回生二回熟，对不对？哎呦，第三次咱就麻将桌上见高英，请上车，有事跟你相谈。
2: 行吧。然后林永国不上也不行，你不上，那帮人说不上，使出点什么手段，他就不上，你不必了上。
0: 滴滴一声，小车开了，咱周华拉在咽喉里，找了这么个酒楼，要了个雅座，我们不住。周华看了，来呀，哎，后边过来了，先生吃点什么？
2: 什么的？
0: 哎呦，不知道要高档一点的还是低档的？
2: 废话，今天那么高，
0: 我请客，请我大叔。能要的低档的吧，高档的有什么？
2: 我们的高档的有什么？四蒸、四炸、四煮、四捞，什么蒸羊羔、蒸熊掌、蒸肉、烧花鸭、烧菜鸡、烧火锅、卤煮、卤鸭、酱鸭、五花小肚、两香肠、十锦猪排、金针八宝猪、江米灌汁鸭、灌汁肉、加入水肉、山猪腿、太行公园、有清蒸哈子、马虎、腰子、虎牙、腰子、鸭脚、焖饭、黄鳝、白鳝、欧芝麻、清蒸甲鱼。有南煎丸子、四季丸子、海参丸子、玉米丸子、鱼丸子、干炸丸子、烩丸子、串丸子，
0: 就你捣鼓这些，我全要。哎呀，几位？
2: 几位？
0: 就我们俩。哎呦，共计24道菜，不止两个鱼能吃一顿。
2: 废话，吃不了我们倒的，你管得着吗？
0: 还好，酒要那个外国的啊，洋酒，越好的越好，听着没？
2: 哎，好嘞。
0: 有烟炮，再上来两个，
2: 哎好。不大一会儿，啪啪啪啪啪，来了。哎呦，然后您看，有周华出手真是大。
0: 有这一回，
2: 没银子了，
0: 跑堂上来，啪啪啪啪啪啪，放8个小碟，
2: 里边都是响炮，
0: 转身刚要，周华一就回来，等着，花这么多钱。就得弄上8个小碟来啊！
2: 哎呦，哎呀，您可能不太明白，这个先生，
0: 这个是8个压桌，是我们酒啊，用你的，因为你要这么多菜，所以呢，就送给你8个压桌碟，这个不要钱。

是免费的啊，明白了，这叶子就是内发，不要钱，白给白吃。对对对，那行了，那个菜我就不要了，我就专吃这八个鸭脖节，你看怎么样？这可以啊，先生，您看是玩笑，是吧？这这个您得要那个才有那个啊，要那个才有那个，那你这个已经端上来了，喂喂喂，端上来了呢，行了，开个玩笑，是吧？洋酒啊，哎，哎呦，又温馨，还有钱。现在的家伙人不是对蒸花有个好印象，对人行印象产生相处的人。严先生，一人蒸花呀，没念过几科书，不太这个懂这些事，希望您原谅。不过今天我来到演讲馆，有事相求。哦，不知道周先生要求什么事？你别看你是军人，你周花这个派头，这个谈吐，都使这严浩林挺佩服。是这样，很简单的，我怎么跟你说呢？就是你要抓住你。你是什么人？帮助革命党。严先生，您可要看清形势。首先，你要考虑好当前国内国外的形势。袁世凯这个老东西，严浩林这两个人，心中暗想：这家周先生真敢说。这老头气得多大了啊！你说孙先生履行了几次革命，多少人逃出去，死了这些革命的志士，而这个江山让这个袁大头没动一刀一枪的就弄到手，弄着大头。最近你听说吗？还有红地质不必，我这只都是听革命党人说的。革命党的更卖力气，把这国家弄过来。袁世凯当了党主，可是他独断专行，欺行霸市。哎，对这老百姓，你看老百姓们现在还过这样的日子，还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袁先生，你没看到眼前这些形势吗？你怎么不仔细考虑考虑你的后路？革命党人几次闹革命啊，成功了，现在反过来，这个袁大头磨完墨就杀驴，过河就拆桥，是革命党人有了这个战果，而现在就杀革命党人。你说革命党人能让他杀吗？革命党人是不是得杀他？那么他要杀革命党，革命党要杀他，这你杀我，我杀你，最后啊，你想谁能赢？革命党有民众支持，老百姓赞成，另外还是个大。你说这袁世凯，你跟他撇后跑，能捡出什么好关系？宋教仁先生知道，革命党人那闹革命前的也是把脑袋挂在别的破院子上。最好我不是让袁世凯派不可派凶手给杀掉了，所以啊，交虎狗狗贪如我克罗成吧，我这都是听说书跟他们说的，我把这成语大的道理我都发挥，小的道理我倒明白点，就袁世凯这个人你不能跟他混，混不出什么好果子吃来。还有一个事，郑虎城你们这个领头上，你说他能有好吗？他现在是袁大头的保押，明白吗？杀革命党人，现在革命党人就杀他郑虎城。你说我不管你有多大权势，你有多大力量，你有多大钱，我问你，你说你活的再干啥后边总有伙人变得要整死你，你说严先生，你过这个日子舒服吗？

太平杀这花路倒了一句，咱的关系现在是巴巴的，咱们可以说是老铁，对不对？既然老铁，我告诉你，陈其美先生已在日本历历有名，崔先生已经回来了，现在组织了500万大兵，红花灯脸准备准备要跑援，现在从这里上来。不保守，那是郑成的碎尸万段。所以，我先提前给你通个信，你赶紧收拾回老家得了。周先生，这是真的，不是我没杀他当年那么死大王八蛋的，怎么样？我问你，郑成最近要干什么？你能不能告诉我？我给你个立功祭罪的机会。我实话跟你挑了吧，我们。最近想杀掉郑成功，立刻要杀掉，所以给你个机会。啪，拿出一张银票，这是20万，情报不叫你白提。杀掉郑成功，上海立刻落入革命党人的手中。严先生，你要干。而行啊，你好好考虑考虑啊，那头重那头轻，哪头抗热，别到时候蒙门了，咱整死都不知道怎么整死的。你说你那多冤，暗含的高，你要不提供这个情报，你可别说你把你杀掉。哎呦，严浩林这个汗下，就在这种楼下进来20多人，全是军人，有侦缉队。来来来，检查检查检查！来来来来，怎么怎么着？检查队来，现在上海了，被郑成功控制的很严，四外抓坑的，你必须得有身份证明。今天这个检查队跑到这个酒楼里，敢打开这个包房看呢？再给你证，你看那个严长官带上军机处执法官，严长官，是吧？这是我的朋友，哎，这一句话无形当中，这严浩林呢就把周发绑到一起了，两个人居然跳到一个战斗上。你说这是我朋友，咱们这些检查人员走了，周先生，容我回去。仔细的考虑考虑，好吧，好，可以，给你个考虑时间，对不对？话又说回来了，你说这玩意儿要不给你考虑时间，你该说周先生骗你。你看，只要是严先生考虑，给我来个电话，哎，这有个名片，上面什么都有，哎。严浩林把这名片接过来，两个人吃完饭离开。周发回到黄浦江边，把那次见严浩林一五一十，怎么说的都跟龙人不说一遍。天都晚间的时候，这个严浩林来电话找周发。严浩林经过仔细的考虑，他知道如果要不提供给这个情报，自己的命难保。上海革命啊，很多呀。袁世凯当大夫，孙中山先生现在是反袁的，因为袁世凯无权专制，刺杀了宋教仁，宋教仁的案子发生，震惊全国，民众现在反对袁大头。真应该像周发说的那样，认清形势啊，端正思想，看准了，哪头抗热哪头高。既然这些人要杀郑成，真要是上海落到革命党人手，周先生说句话，我免刀一。另外，20万白银，那白花花的银，谁看了，不言论。摸起电话，告诉周华一个惊人的消息：明。

0: 生施压，跟我们日本领事馆前去祝贺。祝贺日本大东天皇加冕仪式，直到领事馆就不热情。就这么一个消息，使群雄皆大欢喜。五点，大街上基本上没几个人。那么打圆上海的地图，朱文斋开始研究这个郑府城的必经之路，最后研究出一个方案：不处皆杀敌，荣仁凤带队，周华带队，孟金宝带队，朱文斋也是我上阵带队，全都安排军当。明天早上五点，赶龙人凤这伙人是伏击在外白渡桥，来自谈现在金小妹在谭家战斗，三点钟就前面，甭准备好，现在全是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罗仁凤心乱想，你车一过来我就开枪，想办法把你杀在外白渡桥，这就准备好了，一切安排行的。五点多一点，罗仁凤女人正在外白渡桥的边上，那有小树林，里边藏身的就听前面滴滴答来了两辆小轿车，前边肯定是警卫，后边的正撑，让龙人凤给堵个正着。龙人凤下达了战斗命令，准备开始。我都知道，可以说这些人除了金小妹，哪个不都不如？吴碧雄单眼掉了，一条腿拖刀，这四个号称的四大杀手，现在全都一团香。特别是单眼掉，前文书我说过，这只眼睛让外国人给打瞎了，恨外国人恨的咬牙呀。后来练习枪法，就这一只眼，你算了，一只眼。你的打字打枪的先毙人家不用，直接这就是你看不着的，直接就是闭着眼睛的枪法基础，从耳道听觉立刻损。你看没耳朵那俩书里边那个听觉特别特别的灵敏，你车离很远的时候就告诉你了，不知道就告诉你好来了。而且是两辆轿车，前边车坐五个人，后边坐四个人，坐几个人都知道，就根据那车呀，哗往前走，啊，压地的声音，地那个震动声音，能啪的断出来。这车里头坐几个人？那位听众说，说书你太悬了，你看评书嘛，是吧？避免不了艺术夸张，你都当真的听，哪来那些真的，对不对？这车来离了剩10丈，开始龙门大喊一声，开始两下加油，震惊上海的外白渡桥血案发生。龙门炮在前，车哗过来，后边是谭李定，兵分5个要道，都有人，就龙人凤这个要道，让你乘着车来的。哇的，龙人凤大拿命来，在树林里扎背双枪，成。飞身行，站桥中的八十，双枪一合，啪一摆，阵里有啪啪啪啪啪啪啪，前边的司机两枪就让 和一台发车正常的车正撞着前边的车，后尾老百姓话追尾，啊，而一顶上张武成不愧是军人出身，他就把车门的一躬身出来，可是后边的枪也来抢。像白刀似的，当场保镖的站出，拉住，咔嚓！要知道，这些保镖啊，被突发的这件事儿，等醒过来，已然被杀了，脑子还不明白怎么事儿，就死在那儿。所以张虎成是军人，反应的比较快，开着车门拉住就龙人慌，大喊一声：“听不听了？赵虎现场！”喊了一声：“赵虎现场！”弹指之间，张虎成
2: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
1: 郑成拉着雷就跑，他知道这些保镖啊被突发的这件事弄懵了，等醒过来已然被打死了，有的还不明白怎么事儿呢，就死在那儿。所以郑古城是军人，反应的比较快，开个车门撒腿就跑，龙人凤大喊一声你们听了，照顾现场，喊了一声照顾现场，弹腿就追着郑古城，心中暗想今天说什么不让你跑了，你跑了往哪儿跑，给后边抬腿就追。郑古城啊着装穿的马靴不便于奔跑，那么很快的就到了郑古城后背。郑古城在前面跑呢，龙人凤给急了，腰铃骨一绷劲，左脚边贼右脚啪打成脚丫，这身子哗越过郑古城的头顶，站到了郑古城的前边。郑将军，我恭候你多时了。郑汝成喘的气儿，他把这衣襟来开，闻了闻，闻了闻神，啊，你是龙人凤，不错，我就是你要杀的龙人凤。郑将军，没成想吧？龙人凤，你我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咱们并没有什么啊这个冲突嘛，风马牛不相及啊。龙大侠，龙先生，龙老弟，能不能看在咱们没什么冤仇、没什么过节的情分上，这何必嘛？实际啊，想抓您。也并不是我想抓，而是袁大总统上旨下派，我不能不遵呐、啊。你应该体贴，威兄的难处。龙先生，只要你饶了我一命啊，饶了我一命，你要什么有什么，要、得到什么就得到什么。他那小短枪在里边，他知道，拔也不敢拿。龙人凤本身是武术家呀。能让你把枪拔出来吗？

你杀害革命党人，血溅上海滩，有多少革命志士、民族英雄死在你的枪口下？所以，我是受陈其美先生的委托，要除奸。今天你就说出大天来，此地就是你葬身之所。龙仁峰，你可别太小看了我郑武成。你敢杀我，我可是堂堂的上海镇守使。你敢杀国家的大员，你还要脑袋不？我告诉你，要抓住你龙仁峰，那就全家开斩，那祸灭九族。你看他拿这话吓唬你。龙仁峰朗朗的一笑，郑将军，你别忘了，多行不义必自毙。今天龙仁峰舍得一身光，敢把皇帝拉下马，你拿命来呀！飞身到前印，单是手，郑武成是军人，也会两下。一看龙仁凤掌推过来了，就知道不反击，不反击就没命了。嘿，用手往外一挂，龙仁凤的双掌抬腿啪的一脚，两人超身撤步。哎呀，龙仁凤你怎么行啊？这郑汝成练过，郑汝成在部队的时候就练过，而且小时候也练过武术。这小子武功有两下子，现在是不是啊？玩命，穷凶恶极，死到临头，那种最后的挣扎。现在白渡桥桥头，保镖的护卫全被打死了，车已然起火了，四残掉过头来，已然现在就把郑汝成是围在当场。郑汝成，你就有通天的本事，你难以逃走。但是那小鸡子临死前还扑了扑了膀，何况这么大一个上海镇守使呢？现在郑汝成才明白，为什么龙仁凤能在上海滩站住脚，功夫太好，在身上啊，已让龙仁凤打了好几掌。哎，这掌够奔亲兄，刚一猫腰，二番错掌。哎，这一掌就把郑汝成打脚背。这一掌代表的仇恨，代表的胸中燃烧的怒火，代表了革命党人的牺牲，代表了阶级斗争，代表了计划生育。这样人不整死他，郑汝成这样人不死，说书都不干。啊，待在那儿，外头嗷的一声进了一个人。就三枪，谁呀？周发。由外头进来，我来。是龙仁凤把郑汝成打倒在地，周发进来，汤汤汤，三枪击毙郑汝成。外白渡桥的血案，郑汝成死了，哗，赶紧走，都是废地了。大街上已然听到嘟滴，巡捕来了，巡警来了，警察来了，马上要包围这个地方。龙仁凤等人赶紧撤到黄浦镖局。这个郑汝成死在了外白渡桥，这个双手沾满革命党人鲜血的刽子手遭到了报应。

百各大报纸是纷纷登出，大照片登出来了。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横尸街头，死因何在？问号。上海郑汝成被谁杀死？凶手是谁？问号。在那个问号的底下是一个照片，是郑汝成尸体的照片，满脸是血，穿的军装，也是这个报社的主编呐，也不是这个编辑一时疏忽还是敬意的，在他的尸体底下就这照片有这么一行字：俄国马戏团昨天来沪演出，因天气热造成野猪死亡，马戏团一个野猪死了，底下一个野猪的照片，嘿，把郑汝成跟这野猪排版在一起呢。哎呀，这上海话就戒严了，死了这么大一官，受得了？现在袁世凯呀、啊，在北京办公室里听说此事，是暴跳如雷，大发雷霆，把这桌子拍的是啪啪啪直响，那电话给上面啪啪啪啪啪直震，那茶杯啪起来，啪又扣下来了。外边进了一个，乃是袁世凯的贴身第一保镖护卫队队长，此人姓袁，叫袁继良。总统先生，我想郑汝成被杀，这上海又是革命党人的天下，据内线来报，陈其美流亡日本，已然秘密潜回上海滩，你现在带着活动资金急速奔往上海，要找一个能杀死陈其美的人。是。袁继良带着钱由咱北京来到上海，他要物色一个凶手，杀谁呀、啊、杀陈其美，这就是袁世凯的故伎重演。宋教仁他是命令赵炳钧杀这宋教仁，赶着赵炳钧呢命令洪素祖，洪素祖找到应贵心，应贵心找到吴世英，现在宋案已然让袁世凯啊给铺成平了，但是全国民众的呼声还是很高的，吴世英暴死在监狱，应贵心被袁世凯的贴身保镖杀死在火车上，赵炳钧内阁总理在天津让袁世凯的人愣给灌进毒药给灌死了，所以宋案这些人都让袁世凯给杀人灭口了。现在又来个陈其美，这个曾经当过上海第一督军的人，秘密由日本潜进上海滩，郑汝成的死，那就说明革命党人的势力还是很大的，所以袁世凯命令袁继良到上海滩把陈其美干掉。袁继良坐了火车到了上海，转了一圈秘密暗杀，你不能明火纸仗的来，最后在南京他找到一个人，谁呢？此人叫张东昌，人俗爱好狗肉将军。这个张东昌啊，原来是陈其美的旧部下，上海光复，陈其美当了上海第一督军，张东昌是在陈其美的手下当骑兵团的团长，后来陈其美辞去了督军的职位，张东昌呢就被袁世凯收编了，到了南京，这个一到南京没人瞧得起他，给他个虚衔，整天没事儿做，没实权也没财权，所以呢

声影响太大，要不是老袁是连捂带盖带杀，郝学妹把袁世凯这总统的位置给折腾下去。所以这次袁世凯告诉袁继良，要秘密的暗中的不要声张，上一次太有点明火纸张了，所以这个事儿郝学妹干砸了，这一次一定要选对人。袁继良选张宗昌最主要的原因是张宗昌能接触到陈其美，陈其美不能戒备。很简单，过去的同志战友老部下，对不对？能戒备他吗？所以他就到了南京晚间见到了张宗昌。宗昌兄啊，你最近很悠闲。哎，老子当年出生入死，现在可倒好，要钱没有，要权没有，要物没有，我是三无。大总统对你非常关心呐、啊，啪，放着50万银票，这是给你的。哼，啊，给我的，对，很简单，让杀掉陈其美。哼，为了钱，另外还有官。如果你要杀了陈其美，现在上海的镇守使郑汝成不死了吗？哎，你就是上海的镇守使。现在连权带钱都来了。张宗昌一咬牙，心中暗想：其美啊，对不起了，为了我的后半生，为了我的荣华富贵，为了我能像个人活着似的，为了我能唱上一首好汉歌，我就得把你干掉了。舍不出孩子套不住狼，舍不出媳妇儿招不来大流氓啊，就这么干。好吧，放心，唯大总统话放在我张宗昌的身上，拍着胸脯。袁继良曾经报告袁世凯，袁世凯一听怎么的，张宗昌，哎，合适的人选。真要这事儿漏了，就说他们过去有旧仇，这叫一箭双雕。随后把张宗昌，谁给你上海镇守使，整死你得了，我不想我很多把柄抓在你手。不表袁世凯怎么想，单说张宗昌有钱了，活动经费，把自己打扮打扮，南京这儿也不干了。你啥意思？是吧？成天游游逛逛的，到那儿抽抽烟，喝碗茶，看会儿报纸。人家那喊立正、少奇有长官，自己啥事儿没有，是吧？就这么定。穿了一身干净衣服，买了一好皮箱，坐了火车赶到上海。到了上海，找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大宾馆住下，开始打听陈其美，开始找，必然有很多旧部老部下，他当过骑兵团团长，打听来打听去，真就打听到了，说陈其美在黄埔镖局跟龙仁凤在一起。张宗昌一琢磨，自己要伸手的话不行，为什么呢？万一脱不了身，还得找个刺客，得找俩，找谁呢？现在陈其美就在黄埔镖局，这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打了个电话，麻烦您找下陈其美先生，您跟他说我叫张宗昌。陈其美还真就接的电话。哎呦，宗昌啊，一点戒备都没有。

0: 听说你在南京啊？哎，是不错不错。哎呀，兄长啊，我很想你，岁数还没有张工厂大呢，愣叫兄长。你是我长官，我是你的旧部。现在说实话吧，我有钱了，我做买卖呢，我干公司呢，啊，我搞批发呢，五金交电话，哎，我什么都干。哪天我一定拜望拜望。好，哪日见哪日见啊！电话撂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0: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3: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2: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3: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电一匾吗？
2: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1: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电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习语润边台。
4: 他乡纵有当头月，不抵家乡一盏灯。大家好，我是李尊杰。2009年大学毕业后，我放弃了北京的车水马龙，回到了家乡九台创业养猪。我认为成功的关键是坚持。15年的时光，我见证了九台日新月异的变化。15年的时光，我也干好了养猪这件事。创业初期，猪舍都是老旧的棚子，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弯腰去干，但我始终坚持用技术引领生产力。2019年，我有幸赴法国学习先进的养猪技术，并结合自己所学进行了产业升级。现在随着自动设备的运用，我公司年畜栏生猪达到12000头，猪舍全部安装了地暖、自动化设备，还借助物联网技术，远在千里之外也能观察到生猪的各项数据。2011年，我牵头成立了九台市核心农民养猪专业合作社。为了提高养猪利润，我走遍了每户每家，传授养殖技术和经验，使养殖户的利润平均每头提高了100元。现在核心农民养猪专业合作社已发展到105户，年畜栏生猪50000头，实现了家乡人民共同致富。我本人也被评为了长春市十大杰出青年农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吸引返乡创业大学生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区委在构建1234整体发展格局中也提出要深入践行大实务观，加快发展肉猪产业。我将积极响应区委号召，努力提高养殖技术，为九台人民提供优质安全的放心猪肉，为九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是历史上最年轻的国门。对了，要说国家队首秀，阿扎尔要更早，2008年他17岁的时候已经天赋炸裂。当年由91到93年龄段的小天才们冲锋，在辅以85后一代的费尔通亨、维尔马伦、维特塞尔、费莱尼、孔帕尼。过去在世界足坛没有姓名的比利时队，在2015年11月首次登上了 FIFA 世界排名第一的宝座，并且从2018年9月到2022年2月，长达3年半，霸榜世界第一。但要拿大力神杯，显然比排名世界第一要难得多。我们常常说天时地利人和，比利时最璀璨的时候，真是没有遇到一位良人。一个好教练。2018年，兵强马壮的欧洲红魔在半决赛遇到了德尚率领的法国队，而马丁内斯则应变不足，那比赛输得窝囊极了。此外啊，人不和也是比利时黄金一代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面临的问题。早年间，地处合法交界的这块区域经常被当作两个大国交战的缓冲地带。比利时独立之后呢，两种不同的文化其实也都各自保留，这就造成了更衣室天然分了阵营。黄金一代参与的几届大赛，唱国歌都是好事媒体一直会盯着的细节。就拿被威尔士爆冷的2016年欧洲杯举例，当布拉班人之歌昂扬的旋律在里尔皮埃尔莫鲁瓦球场奏响的时候，看台上装扮成蓝精灵的球迷庄严的高声合唱，但是球场里比利时的11位上场球员却有多达7位紧闭双唇。事实上，布拉班人之歌本来就有法语、荷兰语和德语3个版本，当天球场播放的是法语版本，而在比利时队中有多名球员的法语水平接近于零。天然的文化差异造成的内耗也搓磨了比利时人冲向巅峰的心力。来到美加墨世界杯，黄金一代事实上已经接近凋零了，很多人预测他们会早早回家，但没有想到这支在低谷中出发的比利时却拿出了近些年来最团结的姿态。主教练鲁迪加西亚成为了更衣室的外交官，更重要的是他没有盲目的让老将包揽一切，而是把德凯特拉雷、多库这些新生代推到了台前，让老将成为导师，让新人冲锋陷阵。出人意料的巴洛贡事件似乎更加凝聚了这个集体，于是他们走到了8强。但命运的残酷之处就在于，当你终于学会了团结，时间却不肯再等等你了。今天这场比赛，当库尔图瓦实在无法坚持在替补席上落泪时，当德布劳内严重抽筋无法坚守时，当卢卡库独秒仍在冲锋时，一切真的太晚了。中场哨响，这黄金一代的大幕算是彻底落下了。他们依然没有拿到大力神杯，但至少在最后一舞，他们输给的是时间，已经足够体面。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明天咱接着聊啦。
1: 我们稍微从这个比利时的伤感氛围当中脱离一下啊，来关注我们中国之声每晚这个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在这个当中呢，也有一场比赛是妙趣横生的，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专家的嘉宾们呢，正和人工智能一决高下，就看一看预测足球比赛这件事儿到底是人类还是 AI 更厉害。
2: 对，在如果持续关注了这个比赛的话呢，大家可能知道 AI 小胜呢一直是在第一名哈。那么昨天的竞猜题目啊，积分榜上排第一的 AI 小胜答错了，那么编辑杨森和管乐奇距离小胜都只差1分了、
1: 追赶上来了。
2: 对，那今天的这道题呢，要来聚焦明天英格兰队和挪威队的比赛。下面是今天的题目以及人类成员的回答，大家觉得今天人类成员能猜对吗？

0: 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12号，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英格兰对挪威，阿根廷对瑞士。我们的关注点放在哈兰德大战哈里凯恩这一场。问题呢也很简单，你觉得两大神锋这场比赛谁能取得进球呢？注意四选一，都能进，都不能进，或者两人当中你具体看好哪一位？
1: 我是努力追赶领先集团的编辑管乐琪。我认为从个人能力来看，哈兰德的能力还是优于哈里凯恩的。凯恩缺少哈兰德的那种霸气。虽然凯恩的各项技术非常均衡，但是我总觉得凯恩踢到关键比赛，遇到大场面还是稍微差一点。哈里凯恩真要是那么厉害，他在热刺啊也不会多年无冠了。说白了就是关键时刻有点掉链子，所以我看好哈兰德这场比赛能进球，凯恩进不了球。
2: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第一次连队两集，感觉追上 AI 已经指日可待了。英格兰对挪威，哈兰德对决哈里凯恩，按照这届世界杯的基调，这个级别的明星前锋关键时刻肯定是要进球的，而且进一个都不算什么突出表现。另外这两个队的防守也都一般般，没有道理让对面的顶性拿零的，两个人都有进球。
3: 我是老编辑杨森，所谓顶峰相见，我预测也希望两人都能够取得进球。
4: 我是屡战屡败但毫不气馁的李哥，我给出的答案是两人都有进球。原因很简单，从小组赛到淘汰赛，哈兰德与凯恩的状态都很好，一个打进了7球，一个打进了6球，都是各自球队的主要得分手，也是本届世界杯金球奖的有力竞争者。鉴于两队整体实力上的差异，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大概率会把控主动权，凯恩既可以禁区内抢点，也能后插上得分。挪威队则更多依靠反击战术，但反击数量相对有限，哈兰德拿到的射门机会会少于凯恩，但他的个人综合能力会弥补这一缺陷。
5: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哈兰德和凯恩距离射手榜金靴差1到2个球，所以这场比赛两名队员应该都有进球的动力。相比之下，挪威队一路走来每场比赛都有丢球，防守非常糟糕，我觉得哈里凯恩是有机会收获进球的。而哈兰德面对的英格兰队呢，里面有多名队员甚至是他俱乐部的队友，相信图赫尔呢也会对他进行限制和研究。毕竟对于巴西队那场比赛，哈兰德是成为了关键先生，所以这场比赛我倒觉得哈兰德可能会被受到重点照顾，无法取得进球。所以我最后的结论是凯恩能进球，哈兰德没有进球。
6: 我是正在美国采访的记者张文。英格兰队和挪威队，事实上啊，这两个队如果没有凯恩和哈兰德的进球，早就走到这一步了。那既然能走到这一步，就说明两位球员的状态确实是正在巅峰，所以我也预测这场比赛两人都能进球。
7: 听完了人类成员的回答之后呢，我们再来听一听积分榜上稳居第一的 AI 小胜，他今天给出的答案是什么呢？
8: 选择哈里凯恩能取得进球，英格兰中前场多点开花，能持续输送边路传中，直塞与定位球机会，凯恩兼具支点、抢点、点球能力，本届淘汰赛已面对墨西哥完成破门，大赛稳定度拉满。挪威进攻高度依赖厄德高加哈兰德双核，其余球员创造机会能力偏弱，且赛前队内多名球员身体不适，整体进攻运转受限。挪威防线厚度不足，中卫防空，单兵对抗短板明显，凯恩既能阵地战抢点，也能依靠回撤策应拉扯防线制造杀机。反观英格兰后防集体防空能力更强，会针对性限制哈兰德的高空与反击冲刺，大幅压缩他的射门空间。凯恩常年征战世界杯、欧洲杯关键淘汰赛，抗压把握得分机会经验充足。哈兰德首次踏上世界杯8强舞台，黑马心态容易被英格兰高强度防守限制，且挪威主打防守反击，单场射门次数本就偏少。
9: 本届世界杯最后两个四强席位明天将全部出炉。北京时间明天凌晨5点，挪威队挑战英格兰队，上午9点，阿根廷队对阵瑞士队，让我们拭目以待。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晚高峰，观军情。
4: 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表示，他反对美国将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计划，称此举将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此前，美国因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对土实施制裁，将其踢出美国主导的 F-35 战斗机项目。不过，最近特朗普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有可能允许土耳其重返该项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5: 近日，在参加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在军事观察员邵永林看来，在政治阻力与现实产能的双重制约下，特朗普计划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的这一表态，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
6: 当时土耳其买了俄罗斯的 S-400， 最后特朗普呢怒下狠手，把土耳其呢给踢出局了。那现在 S-400 还没有解决，就是当年把土耳其踢出去的那个理由现在还在，这个事儿你肯定要有一个说法嘛。另外呢，我们知道 F-35 啊，现在其实订单的那个排队啊，已经排了很长很长了，很多国家都要延期交付，所以现在说重新卖给土耳其，土耳其什么时候能拿到 F-35？ 所以我觉得特朗普这一次的表态，可能更多的是给土耳其一个承诺吧，跟土耳其呢进一步的拉近关系。
5: 目前有舆论认为，如果美国准许土耳其重返 F-35 战斗机项目，向其出口该款战机，意味着美国政策将迎来重大转向。一旦交易获批，土耳其将成为中东首个参与 F-35 研发与生产项目的国家，同时是该地区继以色列之后第二个列装 F-35 战机的国家。不过，美国可能将 F-35 战斗机出售给土耳其的提议，引发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极力反对。他认为此举将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邵永玲认为，以色列横生枝节为本就不太乐观的美土 F-35 军售又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
6: 从埃尔多安上台之后，埃尔多安整个的治国理念是比较伊斯兰化的，所以他会通过恶化跟以色列的关系，在国内呢进行一个政治动员，同时呢也是为了在中东地区树立起自己的伊斯兰大旗。你要扛上伊斯兰的大旗，跟以色列就得成为一个对立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有了 F-35， 相当于说土耳其的空军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和以色列相提并论了。美国在中东地区必须要确保以色列的绝对安全，要确保以色列的绝对安全，就要确保它绝对的军事优势。这个呢，也让 F-35 最终落地土耳其呢，可能也是增加了又一个不确定因素。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7: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台风巴威登陆在即，最强风雨时段到来。那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呢有两个最新的变化，我们去了解一下。一呢是今天啊已经又从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二呢是随着其路径的变化，它将要登陆的时间和地点也是出现了调整。我们来看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到瑞安一带沿海登陆。那么由于巴威登陆强度强，风雨影响时间长范围广，所带来的风雨啊具有极端性。一方面呢，台风本体会给浙江福建等地带来强风雨，此外其他地区也会间接受到巴威的影响，比如华北东北地区。

0: 注意防范。天气说到这儿。
1: 好的，景瑞。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今天节目尾声，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强台风级将于明天凌晨登陆。明天铁路部门计划对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沪苏通铁路、沪宁沿江高铁、宁起铁路、京沪铁路、金山铁路等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明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45，2026年 U17 女篮世界杯 B 组首轮开赛。
3: 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明天20点将迎战意大利队。
1: 张雪机车12号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第二回合比赛。

0: 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赵初南，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 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4: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0: 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3: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2: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3: 这五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直接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4: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5: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3: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6: 作为超长带机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7: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6: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7: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6: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7: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 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仍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9: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8: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金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金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10: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0: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11: 可能这边会淹了，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0: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11: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险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万把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0: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12: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13: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4: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0: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5: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手尽手，颗粒归场。
5: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
16: 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7: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之后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16: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

0: 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0: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2: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3: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5: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4: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6: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3: 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7: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3: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 悉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

0: 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3: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3: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1: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3: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天域再生，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现在是
6: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强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人员紧急转移避险、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温岭东南方向约16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12到13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和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启动针对上海、江苏、江西、安徽、四川等省直辖市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增派一个工作组赴安徽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会上指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我国东部沿海，浙江、福建首当其冲，除强风暴雨之外，风暴潮和海浪风险突出，山洪和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高。此外，受台风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西北地区也有明显降雨过程，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1号，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某些亲以色列媒体发布的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报道是假消息，伊朗并未提出任何与美国谈判的请求。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摩尔多瓦总统桑杜11号宣布提名瓦西里·托凡为新政府总理。托凡长期活跃于私募股权投资领域，身兼投资人、企业家与金融家多重身份。他支持摩尔多瓦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最后2场8强赛将陆续展开。北京时间明天5点，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明天9点，阿根廷队迎战瑞士队。此刻提示。记者从上海地铁了解到，为了确保运营安全，今天18点起至运营结束，上海地�铁2号线、5号线、16号线和浦江线上述线路的高架和地面区段将限速运营，后续是风力影响情况，可能还将扩大限速运营范围。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纵论全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1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俄乌加大军事攻速力度，战场态势从前线拉锯转变为打击对方纵深目标。与此同时，北约安卡拉峰会再次重申集体防御原则，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援助。未来俄乌局势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本周美国恢复打击伊朗并升级烈度，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谴责美国军事侵略并强硬反击，美伊局势是否将再次恶化失控？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1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东旭。
10: 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关注南海问题。近日，菲律宾刻意选择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十年这一时间节点，大肆炒作涉南海问题的错误论调，并借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明里暗里将南海相关争议塞入东盟多边议程。唐老师，菲律宾这样做有何险恶用心？
12: 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考虑吧。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继续盘踞非法占据的包括中业岛在内的相关的岛礁。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是希望呢拉东盟拉域外力量呢在这个地区呢搅局。这应该说呢是当前菲律宾政府采取的政策。那么从2016年的仲裁案来看的话，其实一方面呢，那么他的这个仲裁庭的成立呢，就是一个草台班子，根本就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的规定。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在当时来看的话，也是有域外势力的这个介入，特别是当时的这个菲律宾领导人，那么借着这个域外势力，甚至呢还邀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大律师来在这个地方呢，故意制造这样一个话题，制造这事端，让有关势力呢能够在这个南海地区呢存在，能够在这个地区呢搅局。那么从这个南海相关岛礁以及水域的归属问题呢，这应该有两方面的这个依据。对中国来说的话，我们拥有这个不可争议的主权呢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就历史传承，这个应该说呢，当中国已经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时候呢，南海周边的相关的这个实体相关的这个国家呢，还是一些这个中藩朝贡体系下的这样一个存在，比方说菲律宾叫吕宋，越南叫安南，所以呢，我们祖祖辈辈在这个地方打鱼捞虾呢，这是我们历史传承，这也是一个国际惯例。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我们在这个二战结束前后呢，有一系列的法律这个规定，比方说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链条，规定了中国对南海相关岛礁水域拥有不可争议主权。那么现在菲律宾借着所谓的这个国际仲裁来发难呢，我觉得他的目的呢应该说是不存在险恶用心呢，也是那个非常明显的。
10: 把视线转向委内瑞拉。近日，在委内瑞拉遭遇强震并积极展开救援之际，美国军队以支援救灾为名义踏上委内瑞拉的领土，并在周边地区部署了海上和空中军事资产。这是继今年1月3号美军特种部队强行控制委内瑞拉，并且控制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后，美国军事力量再度进入委内瑞拉。魏老师，有舆论认为美军此举是想以地震救灾为契机试试 实上恢复在委内瑞拉的军事存在，您对此怎么看？
14: 美国派兵到委内瑞拉进行所谓的救灾行动，我认为呢，这是表面文章。事实上呢，美国它还是有军事图谋的。首先呢，是要针对美军的部队进入到委内瑞拉的相关区域进行最大程度的试探，因为美国此前派兵强行控制这个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的这样的这个情况出现之后啊，委内瑞拉民众对于美国的军事介入，甚至对于美国本身是非常反感的，甚至有明显的很强烈的敌意。所以这一次呢，美军这个派兵救灾，就是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试探，而且呢是要进行耀武扬威，要对外展示针对委内瑞拉美军随时可以来，可以采取相关的军事行动。其次呢，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美国试图针对委内瑞拉进行渗透，进行长时间的控制，还企图长期的掠夺委内瑞拉的资源，所以呢，他也有派兵在相关区域内获取据点的这样的一个野心，所以不排除这一次呢，就是要为了去探路。
10: 我们再来关注美土间的军贸交易。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此前呢，美国因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对土实施制裁，将其踢出美国主导的 F-35 战斗机项目。唐老师，美国为什么又转变了态度呢？
12: 我觉得特朗普当年呢，把土耳其踢出 F-35 战斗机项目，现在又邀请这个土耳其回来，应该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从政治外交层面来说的话，我们都知道北约内部呢现在出现了这种这个撕裂，特别是一些老的北约成员国对于特朗普的相关政策，不管是在关税、在地区安全，还是在这个对北约态度方面呢，表现出这种这个若即若离呢，使得特朗普呢感到应该说呢，在北约内部应该拉一个像土耳其这样一个国家来给他在这个北约当中呢提供一定的支持。而且土耳其来看的话，长期以来呢，特别是在加入北约之后呢，一直是北约防御的一个南大门。那么在这个2014年前后，我们看到大量难民要涌向欧洲的话，其实土耳其呢进行了有效的阻挡。所以从政治外交、从地缘等各种角度考虑来，特朗普应该说继续拉土耳其呢由他自身考虑。另外一方面呢，还是推销这个 F-35 战斗机，因为土耳其呢其实是 F-35 这个战斗机项目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那么在此之前呢，订购了100架 F-35 战斗机，那么已经投资了14亿美元。其实在2019年之前，我们看到土耳其的飞行员呢已经在这个美国呢接受了 F-35 的一个训练，只是呢被特朗普呢一口叫停。所以现在特朗普又要恢复对于土耳其的 F-35 项目呢，应该说呢有这个推销军火之嫌。
10: 最后呢，再来关注加拿大史上最大的军购订单。加拿大最近宣布将德国的一家公司确定为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加拿大巡逻潜艇项目的首选供应商。加方计划采购最多12艘潜艇，以取代老旧的维多利亚级潜艇舰队。按照计划呢，首批4艘潜艇将于2034年交付。魏老师，加拿大为何会选择德国的潜艇作为换新的选择？
14: 加拿大海军的潜艇啊，确实非常的老旧，已经到了非换不可的状态。但是呢，加拿大首先是排除了攻击型核潜艇的选项，因为如果要买攻击型核潜艇，美国一定会强行推销。那如果加拿大引进攻击型核潜艇，它就会像澳大利亚一样上当，那么会陷入一个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军购的陷阱当中。所以加拿大采取了一个比较务实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是要采购常规潜艇。那么采购常规潜艇，如果是选择日本或者是韩国的常规潜艇，首先呢像韩国它缺乏一些核心的技术，而日本呢受到美国方面的控制啊又比较深，所以呢在出售一些具有进攻属性武器装备方面，韩国和日本自主性不强。选择和德国进行合作，就是因为现在德国它在防务合作层面展示出了更多的自主性，而且和美国拉开距离， 所以现在呢，加拿大和美国在一些核心问题上也是出现了这个矛盾，所以呢，希望和德国进行合作，引进它的这个214型的常规潜艇，或者是依托于214型常规潜艇发展而来的新式的潜艇，强化自身的水下兵力的运用能力。
10: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一周热点国际军情的评论和梳理。
4: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0: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俄乌加大军事攻势力度，战场态势从前线拉锯转变为打击对方纵深目标。与此同时，北约安卡拉峰会再次重申集体防御原则，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援助。未来俄乌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5: 7月7号至8号，2026年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的安卡拉峰会宣言显示，各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宣布新增超500亿美元军备采购，承诺扩大联合军工产能。32个成员国2026年国防总支出预计突破1.8万亿美元。不过，参加北约峰会的捷克总理和匈牙利总理8号均表示不会参与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除了对乌援助问题，此次峰会在防务开支、责任分担等问题上也存在多重矛盾。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点名批评英、法、德、意等国在美以冲突中袖手旁观，他还将格陵兰岛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挂钩，威胁称美国可以从欧洲撤出所有军队。此外，俄乌冲突近期处于高烈度对抗状态，俄军在前线持续推进，宣称攻占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则借助无人机对俄纵深能源设施、后勤体系实施远程打击，双方呈现前线攻防拉锯、纵深互袭态势。为此，俄乌领导人相继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沟通，释放谈判信号，但双方仍处于谈而不和、边打边谈状态。
10: 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刚结束不久的北约峰会。今年北约安卡拉峰会议题众多，根据会后发表的宣言看，会议内容包括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唐老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啊，是点名批评了英、法、德、意等国在美以冲突中袖手旁观，而峰会宣言特别提到了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在您看来，这是为了修复美国和北约盟友的关系吗？
12: 应该是看到特朗普这种这个两面的手段或者两面的做法。一方面呢，他希望呢，欧洲北约成员国能够做出更大的付出，特别在增加防务开支，包括承担更多的义务方面呢，欧洲国家呢应该呢，跟美国呢，这个靠近，让更多的这个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呢，来这个维护自己自身的这种这个安全。但是呢，欧洲国家来看的话，现在至少有三个方面呢，跟美国特朗普政府表现出若即若离。第一个在道义或者是在这个法理等各方面，因为现在看的话，特朗普认为，英法德意等国呢，对于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呢，袖手旁观，这是应该说呢，欧洲一直所谓的这个道义制高点方面的一个考虑，是站在道义和站在国际法律层面考虑呢，欧洲国家是不愿意参加这样一个出师无名的军事行动，这是一个考虑点。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欧洲国家现在能力确实有限，连美国自己现在它的这个兵力兵器部署在伊朗的无人机导弹面前呢，都显得束手无策。那么让欧洲国家派军舰去到波斯湾，很显然的，这是一种这个自我这个伤害的一种选择。 所以欧洲呢现在也很难派出兵力，或者是呢在这个各方面呢给美国提供有效的支持。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特朗普本身的政策，比方说特朗普对委内瑞拉这种这个打击，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呢也伤害了西班牙在这个拉美地区的利益。因为长期以来呢，这个西班牙对于委内瑞拉等国呢有的自身的这种合作关系，那么包括增加关税，包括贸然的对于一个国家一个主权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很显然呢也伤害了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

0: 家的这个利益，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欧洲国家跟美国若即若离或者表现出这种不合作姿态呢，就是显而易见的。但特朗普来说的话，他有自己的盘算，他认为呢，欧洲现在不管是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呢，还离不开美国，他要拿捏欧洲呢，欧洲呢也不得不做出一定妥协，所以这是特朗普现在一方面呢，让这个欧洲出更多的开支、出更多的钱，另外一方面呢，又表现出坚持集体防御原则的主要的原因、主要考虑。
1: 所以这是美国和欧洲的被迫所做出的双重选择。那么峰会期间呢，特朗普还将格陵兰岛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挂钩，他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甚至威胁称美国是否会进一步从欧洲撤出更多驻军将取决于盟友如何来回应他对格陵兰岛问题的关切。那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曾经多次批评德国等北约成员国在打击伊朗问题上没有给美国帮上忙，所以呢，他在5月1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的美军人员。魏老师，在格陵兰岛问题上，您认为美国会如法炮制吗？
2: 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这种吞并的野心，现在来看呢，还是仍然存在的。所以说呢，美国方面会利用各种各样的场合，向他的欧洲盟友去施加压力。那么他提出了很多的交换条件，比如说，如果美国继续保持在欧洲现有的军事存在，那欧洲这些国家就要支持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一些无理的这种要求，包括想要吞并格陵兰岛，包括在格陵兰岛要攫取利益，甚至要进行大规模的驻军。但是从目前欧洲国家领导人的态度来看，对美国这种从盟友的范围内去抢地盘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强烈不满，而且呢，欧洲大多数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挺团结的，一直和美国对着干，而且态度很坚决。所以即使美国他有一些口头层面的警告，包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所谓交换条件，在这个核心的问题、敏感的问题上，我认为欧洲基本上不可能让步。那最多呢，也就是这个丹麦允许美国派出一定数量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力量在格陵兰岛，然后是在北约的框架内进行存在，这种可能性是应该是有的。但是呢，如果说把格陵兰岛的主导权完全交给美国方面，那以后美国的胃口会越来越大，针对盟友所索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利益也会越来越多，欧洲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一种前景。
1: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欧洲不愿意做出让步，那么美国会不会以象征性的这种撤军来表达他的这种态度？
2: 我认为一定会，因为现在美国就是要针对欧洲，针对他的很多盟友要进行惩罚。那么这种惩罚呢，除了在军事合作层面比如说在转让技术方面他可能要做减法，还有一个呢，最直接的就是减少美国在欧洲地区的驻军，让欧洲变得更加的不安全。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正在进一步的推动欧洲的防务一体化，虽然说呢，他们的这个实力在很多层面和美国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呢，为了强化自身的这种防务的合作能力，欧洲国家也不得不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和美国进行防务和军事层面的切割。
1: 所以可能未来美国也并不是说就能够靠撤军这样的手段来拿捏住欧洲了哈。美国在今年呢还提出了北约3.0的概念。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在峰会开始前所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展开北约3.0审查，为期至多6个月。审查的目的是确保北约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本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唐老师，从此次峰会的宣言当中，我们能不能看出北约3.0的雏形？据您判断，北约3.0能否顺利推进？
0: 应该说呢比较困难。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他建立军事同盟，特别在冷战期间搞一些军事同盟来说，他主要是还是要给自己的全球战略、全球霸权的提供支撑。那么北约来看的话，现在盟主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所以如果美国现在推卸责任，那么比方说他这个3.0计划当中呢就认为呢，现在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呢是伙伴关系，不是相互依赖的关系。那么这样的话，就把这个责任呢完全推给了欧洲的一些成员国，特别是对于欧洲的防务。那么特朗普同时呢还要求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增加军费、防务开支。那么从这个分工来说的话，欧洲国家呢接管常规的防务、区域威慑、前沿防卫等任务，而美国呢只提供核保护伞、提供战略。

0: 方面呢，应该说是这个，当下北约这样一个庞大军事组织结构性的变化。那么美国愿不愿意？我相信呢，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因为从这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即使特朗普现在要从欧洲收缩，但是呢，我相信这个华尔街这些这个垄断集团财团们、这财阀们，他是肯定不想在这个地区离开的。毕竟全球范围内，我们看他最大的一个盈利点就是在欧洲，不管是在这个贸易、在技术、在各种这个合作方面呢，欧洲是美国赚取这个利润最大的一个区域。如果说特朗普贸然的离开的话，我相信华尔街大佬们肯定会这个向这个特朗普发难。像特朗普现在为什么做这样一些这个选择呢？主要他看到了欧洲的这种这个弱点，就是说欧洲现在很难形成一个独立的完全摆脱美国的安全方面的这个架构，所以呢不断的拿捏，不断的勒索欧洲国家。这很显然呢，一方面刺激了北约内部的团结这个撕裂，另外一方面呢，也使得美国呢在欧洲事务当中呢可能会越来越淡出，使得他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呢很难得到完全的保护。
1: 这有可能只是美国政府一厢情愿之举哈。那么在本届峰会上呢，对乌军援问题啊仍然是重点内容之一。8号呢，美乌元首会晤，特朗普就表示，美国计划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许可，可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那道导弹袭击。其实早在5月下旬的时候呢，泽连斯基就正式向美方提出申请，希望获取爱国者导弹的本土生产授权。不过在乌克兰业内人士看来，这款装备技术精密，制造门槛很高，以目前乌克兰现有的工业条件看啊，根本无法独立来完成生产。魏老师，您认为这是特朗普安抚泽连斯基的口头表态，还是说美国真的会做这样的选择？
2: 显然是一个口头层面的表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乌克兰确实非常缺乏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配套的拦截弹，那么很多欧洲国家其实它也是存在库存不足的情况，所以现在乌克兰呢提出了一个这种解决方案，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什么解决方案呢？就是从美国买授权，让美国向乌克兰发放生产的许可证，然后引进生产线，在乌克兰的国内大批量的生产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现在来看呢，特朗普在口头上应该是已经答应了，但是呢仅仅是口头上的一个答应和承诺。我相信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并没有当真，因为呢美国方面即使向乌克兰提供了许可证，肯定也是狮子大开口，一定会要让乌克兰出一大笔钱，乌克兰自己是没有这个经费的。怎么办？还是采取这个欧洲国家共同从出资的方式去向美国买这个许可证。但是即使买了许可证，美国提供了这种技术参数，或者说呢相关的这种指导文件，以现在乌克兰的国防军工体系而言，根本就造不出来。那么即使有欧洲国家向他提供技术援助，短时间内这个生产线也是没有办法构建起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美国国内想要扩大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这个产能，都面临这个很复杂的技术问题。甚至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提议了，说这个美国国内的一些汽车巨头，你像福特啊、通用啊，他们是不是可以把闲置的厂房进行一些技术升级和改造，用来生产部分爱国者系统的这种配套的零部件，包括这个子系统。现在来看呢，想要落实这个难度都非常大，所以美国的军火商是不可能把自己的生产线转移给乌克兰的。那乌克兰即使拿到了这个生产许可证之后，他应该怎么去建这个生产线呢？泽连斯基又提出一个方案，说要与日本合作，要引进三菱公司的爱国者系统的生产线。因为日本获取爱国者的技术是比较早的，他国内的军工产能也是越来越强，客观来讲生产的能力比较强。但是如果能够向乌克兰进行转让，这又涉及到另外一笔费用，还有就是美国还要进行再次授权。所以我们看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项目 非常的复杂，涉及到很多的这种法律层面的问题。现在呢，仅仅是美国点头而已，想落到实处，想要在国内生产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这个拦截弹，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1: 所以未来可能很长的一段时间，乌克兰还是得依靠欧洲这个捐助的或者说援助的这种风暴之影、风暴阴影，包括它自

0: 生产的这种无人机来实施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
1: 确实这样，因为现在乌克兰针对它的这种外部提供的武器装备啊，它有攻防两方面的需求啊。刚才防的方面就是我们提到的爱国者系统，这个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因为欧洲给它的防空反导系统啊，针对弹道导弹目标它根本就拦不住，那么想要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只能是用美国的爱国者，所以这个问题它绕不开。那么至于说远程的进攻武器和火力打击武器，现在乌克兰和欧洲合作的确实比较多，他会利用欧洲提供的技术和资金生产更多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而且呢现在欧洲搞了一个联合导弹的研发和生产项目，搞低成本的巡航导弹，一般射程会在800公里左右啊，英国牵头，应该是在今年下半年开始批量生产，再向乌克兰进行交付，那么提升它的远程打击能力。所以欧洲呢现在采取的还是代理人战争的方式，通过资金的供应和技术的转移，是让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进行更多的打击，也就是说呢要利用乌克兰的手去进一步的削弱俄罗斯的实力，尤其是它的这种军事实力。
0: 确实啊，我们也看到此次峰会呢，北约盟国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的支持和培训，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的水平。所以我们也很想知道，除了爱国者系统之外，滕老师您认为北约还会向乌克兰提供哪些武器和军事援助呢？
2: 从装备来说的话，一个人的防空装备，刚才讲了，特朗普已经表态，那么准备授权呢，在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另外一方面呢，北约的一些国家，像德国、像这个荷兰等国呢，也在考虑向这个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第二个呢，就是远程打击武器，像法国现在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代号为 SCARP-EG 型的巡航导弹。那么这种导弹应该呢，它射程远远超过英国的风暴之鹰，可以呢，给这个乌克兰提供远程打击。那么还有一个装备平台呢，就是无人机的合作，包括已经和丹麦、荷兰、爱沙尼亚等国呢签署了联合生产无人机的这种生产这个协议合作协议。那么之后呢，我们看德国、加拿大、挪威呢也加入到这个合作进程当中。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乌克兰的无人机呢，按照现在统计，去年一年呢是生产了400万架，按照计划来说，今年要生产的800万架，所以无人机合作呢，应该也成为一个跟欧洲国家合作的一个重要的领域。这是一个在这个装备方面。那还有一个值得关注一点呢，就是那个瑞典最近呢也同意向乌克兰提供JAS-39战斗机。那么这些战斗机呢，先提供这个 CD 型的16架，然后呢从2029年到2030年呢提供这个异形的这种战斗机。所以从这个打击武器来看的话，这一系列呢应该说都在这个清单上。第二个合作领域呢，就是这个军工企业的合作，比方说这个德国莱茵金属公司呢已经在乌克兰设厂，包括这个一些装备的维修、一些装备的生产，那么帮着乌克兰呢这个生产远程打击的这个导弹系统。而现在来说的话，我相信呢俄罗斯感到比较焦虑的一个打击平台呢，就是乌克兰的远程导弹。比方说在这个7月2号在莫斯科这个打击当中呢，乌克兰呢用了这个射程在855公里的这个导弹。所以呢未来如果说乌克兰广泛的加强跟包括德国在内的这种进攻型导弹的这个合作的话，那么俄罗斯呢可能纵深目标呢会受到更沉重打击，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主要还是加强人员的培训，因为不管使用这一个英式战斗机，还是这个英国或者是德国提供导弹，那么都需要呢进行提前的这种培训。其实英式战斗机这个项目在2023年呢，我们看到乌克兰呢已经对瑞典进行这个飞行员培训这个计划。所以从总体来看的话，主要装备主要是这个军工合作，还有这个人员的培训，从而呢让乌克兰呢能够继续呢支撑起现在这种战场上这个打击模式。
0: 从武器装备到后勤保障都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哈。其实刚才滕老师也提到了近期乌克兰运用远程手段打击俄罗斯的这种后方的目标。其实我们也看到俄乌局势现在持续了超过4年，但是战场的重心已经发生了一点变化，它从这种前线拉锯转向了纵深护袭。那么魏老师您认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 这样的一种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对

0: 前俄乌战局来讲，会是新的变数吗？
1: 俄罗斯和乌克兰呢，它在谈判的这个层面，我们看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
0: 是的。
1: 那么针对核心问题和敏感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处于比较对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无论是俄方还是乌方，都是希望在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取得更大的优势。那这样的话呢，对于后续谈判而言，他就可以掌握主导权，或者说呢，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权。所以现在双方的较量还是在军事层面。我们注意到，在双方的接触线上，最近一段时间，俄军确实开始取得了一些主攻方向上的优势。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俄军呢已经对外表示说攻占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当然了，乌军对于俄军的这样的一个表态，他是提出了不同的说法。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俄军正在针对康斯坦丁诺夫卡进行很猛烈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确实控制了很多核心的区域。那如果说后续俄军能够完全的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而且呢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去阻止乌军的这个反攻，那么这就相当于打开了双子层防御带的这样的一个大门。所以不排除后续俄军还会有更猛烈的这样的一种攻势。那么在地面的这个较量过程当中，也就是在双方的接触线上，乌军他在兵力和火力方面确实没有优势。那么面对俄军集中兵力的这样的一个主攻或者说重点进攻，他往往会处于被动的局面。那么乌军是如何进行应对的呢？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一两天对外公布的两个信息。首先呢，他是要组成一种合成化的作战部队。这个合成化的作战部队呢可以进行快速反应。在这个部队当中，既有突击队，也有无人机，还有炮兵。那么一旦在俄军的主攻方向上，乌军的一些主要的防御阵地可能守不住了，或者说出现了告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种合成化的快速反应部队就要马上的进行驰援，要守住他的一些核心阵地。另外一个呢，不排除这些机动的合成化的这样的一个兵力可能也会选择俄军他在进攻线或者是防御线的一些薄弱的区域，他可能也会尝试一定程度的进攻或者是反攻。当然了，规模可能会比较小，可能是以牵制性的作战为主。那么还有一个动作呢，就是成立了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这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会把乌军的远程打击的这个无人机部队和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的远程打击的无人机作战部队整合到一起。那么会根据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需求，或者说根据自身的战略目标去进行目标的分配。而且呢，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无人机的力量，尤其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力量，把这个数量的优势发挥到一个最大值。要针对一个方向或者说某一个重点目标进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饱和攻击。另外一个呢，乌军在2026年会重点的利用它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包括火烈鸟，包括有可能会在2026年的下半年以及年底由欧洲提供给乌克兰的一些全新的巡航导弹，去进行更多的远程的这样的一个袭扰。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打对方的能源设施，打对方军工体系的这种配套的工厂，那么想要从整体上去削弱俄军的这个进攻能力。所以乌军他也出现了一些战术的变化，而俄军也是进行了相应的准备。双方呢都会在自身有优势的这种领域进一步的去扩大战果。可以说呢，在2026年的下半年，双方的进攻和远程的袭击会变得更加激烈。
0: 嗯，那最近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相继与俄总统普京通话，与乌克兰总统会面，就俄乌和平谈判听取双方的意见。但是我们从目前看啊，双方的表态应该说立场观点还是差距非常大的。所以唐老师觉得，就当前的这种态势去分析，俄乌何时才能迎来新一轮的谈判？
2: 目前来看的话，谈判的前景呢越来越不乐观。从乌克兰方面来看的话，特别是在进入六月之后呢，那么泽连斯基政府呢也发起了所谓40天的这种攻击行动，主要是对于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包括莫斯科在内这样一些重要目标呢进行这个远程打击。不单使用无人机进行攻击，而且还发现了使用了这个远程导弹。所以这应该说呢是乌克兰整个一个作战方向的一个重要变化。那么在正面战场，特别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失守之后呢，乌军的 这个地方进行殊死抵抗，希望能够保住自己最后一条在顿巴斯地区的防线。那么现在明显加大了对于乌克兰精锐目标打击呢，它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要削弱普京政府的这个民意的支持，就是从政治上来削弱普京的这个支持率。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就是要切断俄军在乌东地区的作战的后勤保障，不管是这个军工企业还是这个能源设施。其实从打击的这个目标选择来看的话，乌克兰呢非常清晰的体现出这样一种作战方向，所以从乌克兰方面呢，他不太可能呢现在呢坐下来跟普京政府谈判。而从普京本身来看的话，他也看到了特别是在正面战场上这种频频得手不断的向前进攻呢，他也不可能呢现在停下来跟泽连斯基政府呢进行谈判。那么美国来说的话，现在呢也在加大调停力度，但是在看到从这个2月28号之后呢，美国的这个注意力呢其实一直在中东地区。那么现在特朗普要掉个头来继续加强调停，那么这个动作本身呢，应该说体现出美国要在这个地区显示它掌控能力，显示出特朗普要分分秒秒结束这场冲突的这个政治意志。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场冲突应该说呢，现在可能有外溢和这个升级的可能，特别是当乌克兰用这个导弹的这种打击手段打击俄罗斯境内的重生目标，那么俄军呢肯定会做出强力的反应。最近一段时间，特别进入7月份以来这个战况来看呢，就体现出这些特点。所以俄乌冲突何时才能达成这个停火，才能坐下来谈判呢？这应该说呢并不是一个乐观的前景。
0: 好的，感谢两位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分析解读。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本周美国恢复打击伊朗并升级烈度，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谴责美国军事侵略并强硬反击，美伊局势将再次恶化失控吗？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战火重燃的美伊冲突。本周美国恢复了对伊朗的打击并升级了烈度，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伊朗谴责美国已构成战争罪并且已进行强硬反击。那么美伊局势是否将再次恶化失控，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7: 自7月7号以来，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宣称，为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美军已对伊朗实施了数轮军事打击，先后击中超过170个目标。其中，美军在7月8号的行动中，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据悉，这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此外，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在美方实施军事打击前，美国7月7号宣布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的豁免。伊朗外交部7月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已构成战争。 争罪。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个美国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7月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新表态。10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在伊朗的请求下，美国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但美国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伊朗停火已经结束。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了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说法。有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称，美国仍在试图挽救这项协议，目前美国和伊朗正通过由卡塔尔担任中间人进行斡旋。唐老师，结束特朗普，我们结合特朗普此前关于备忘录已终结的表态啊，您认为美国对于谈判和停火究竟持怎样的态度呢？
2: 应该说特朗普是一如既往的，因为他现在已经看到了自己不能深陷到，给伊朗的这场冲突当中，所以呢，他希望找一切的契机，找一切的借口呢，来从这个地出身。但是呢，他又不能不这个做出相应的这种这个回应，特别是在，这个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再让这个伊朗契合等各方面。做出这种姿态。那么他现在应该说呢，特朗普换了一个打法，就是原来他希望通过这种大兵压境，通过不断的打击伊朗境内的这些硬目标，那么让这个伊朗实现改朝换代。但现在也知道这很难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他又换了一种这个打法。应该说呢，比方说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控制方面，一旦这个伊朗出手的话，他马上会做出这个强势的反应。所以现在这个通过这个扔炸弹，这个打导弹呢，成了他一种这个飘忽不定的这个打法。就是说他可以呢，今天打的也可以明天打，他不是像过去那样必须呢要全面的对伊朗形成军事方面的压力。这种打法来看的话，我觉得一方面呢，是打给这个伊朗民众看的，就表现出特朗普政府、美国政府在中东地区呢还继续有这种掌控能力。第二个呢，也是打给北约看，特别是在北约开会期间，美国呢至少发起了2次大规模对伊朗的这种突袭，那么很显然就告诉北约成员国，即使北约欧洲的成员国不参与的话，美国照样可以这个打击伊朗。那么第三个打击呢，还是要给国内民众看的，就是说特朗普要告诉这个国内的选民，他现在呢依然掌控的要么就打要么就停，这停停打打呢，这个主动权呢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现在换了这个手法，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他其实心里想的呢，就是要从这个地区赶紧抽身，赶紧呢体面呢从这场冲突当中呢离开。
0: 所以谈判可能才是特朗普真正的优先选择哈。不过我们也注意到，美军在7号和8号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当时呢是正值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隆重举行国葬。此前啊，美国承诺不在伊朗举行国葬期间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那魏老师，您认为美国为什么当时又在此期间对伊朗动手了？
1: 针对中东问题啊，尤其是针对伊朗，美国经常是说话不算数的。即使是双方此前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但是我们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其实并没有谅解，而且这个谅解备忘录啊，针对双方尤其是针对美国没有什么约束力。那么美国方面提出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内针对一些这个船只啊，包括商船啊和邮轮进行了火力的拦阻啊，美国认为这是针对谅解备忘录进行了所谓的破坏。但是呢，此前伊朗方面已经反复强调了，那么相关国家的船只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根据伊朗的这种报备机制，提前的要这个申报相关的这个航程，包括呢要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沟通啊，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管控海峡的过程当中，他划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可以通行。而且呢也要提前有一个申报。但是呢，美国会胁迫他在海湾地区的一些盟友啊，就是不能听伊朗的，按照美国啊他规定的这样的一个航路，或者说呢 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下要强闯霍尔木兹海峡，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新的问题和矛盾。那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是采取了强力手段，针对这些船只进行了火力的袭击，但是我们注意到它还是有所克制的。为什么呢？因为以现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能力，想要把商船和货轮击沉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它会考虑到针对

0: 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以及针对海峡通航能力的影响，所以它还是以较轻较弱的火力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袭击，并没有产生太大的破坏作用。但是美国的反应就是比较强烈。
1: 嗯，
0: 那么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区域的很多的军事设施进行了轰炸，包括呢还发射巡航导弹打击了伊朗的一些这个基础设施。那么显然呢，它是要表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争夺的这个过程当中，在他使用军事手段的过程当中，他在火力层面，在武装力量的运用方面是有优势的，试图一直压着伊朗的军事力量，也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呢，双方的这样的一个互信肯定会进一步的弱化，那么对于谈判也会产生更大的阻力。
1: 嗯，正如您所说哈，其实刚才两位老师也都讲到了，就是前一段时间，也就是7号，美国对伊朗发动了这种袭击，它不仅仅是军事设施，还包括能源啊、道路、交通等等的一些设施。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其实在7号的时候，美国财政部也发布公告说，宣布撤销了6月21号对伊朗签发的石油生产、交付以及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那唐老师，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条款啊，应该说是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的重要内容。那么美国现在先从经济上撤销豁免，然后又在军事上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打击，您认为他这种经济加军事双重施压的手段，他能达到怎样的目的？会对伊朗产生影响吗？
2: 对伊朗的影响来看的话，伊朗就是乐见其成，毕竟呢备忘录当中提出来的豁免伊朗石油出口以及解冻这个伊朗在海外的资产，这对于伊朗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利好的安排。那么伊朗呢不需要做什么呢？美国就可以做出这种妥协或退让，伊朗当然乐见其成。但是这种诱饵来看的话，在这个雍和或者是这个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权方面呢，似乎呢这个权重呢又不是那么重要。所以一旦美国在相应的地区违背了这个备忘录，那么伊朗呢肯定会做出强势反应。因为现在从伊朗角度来说的话，他的这个心理和地理上的这种两个优势呢，使得他的这个地区似乎越战越勇，他也看到了美国这种这个虚弱，看到了特朗普给予这个体面的抽身的这种这个心态或者是一些政策选择。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伊朗方面呢应该说呢不可能呢在这个相当的这个条款方面做出退让，或者是呢拿到这个一定的好处之后呢就完全这个受制于美国。所以在当前背景下的话，美国提出了相应条件来看的话，是很难打动伊朗在这个地区呢，包括有效的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包括继续进行这个核能力研发的这样一些这个政策选择。
1: 嗯，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说哈，我们也看到，美国媒体在10号的时候，他说美国要求伊朗公开承认霍尔木斯海峡要保持开放状态，并最迟于11号承诺停止袭击在该海峡内航行的商船。所以，其实结合您刚才的这个分析来看，伊朗其实应该不会做出所谓这样的承诺吧？
2: 应该是这样，因为现在对伊朗来说的话，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和实现在核方面的这个研发能力提高呢，是他两个重要选择。而这两点来看的话，也是特朗普想要拿到的这样一些这个利好。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伊朗并不给美国特朗普政府这个面子。比方说最近表面上看的话，美国打击了伊朗境内重视目标，而且呢，伊朗也反击呢美国驻中东的一些军事基地，但是呢这个爆发点或者是起始点呢都是在霍尔木斯海峡地区。因为霍尔木斯海峡现在南部航道呢应该在安曼和美国以及国际海事组织的这种这个控制下或条件下的话，现在有部分船呢可以进进出出，这应该说是伊朗这个很难这个接受的一个事实。我们看到伊朗外长这两天呢也跑到了安曼，也进行这沟通这个协调，就是伊朗呢希望呢阿曼站在伊朗自身这一边，那么在这个地区呢实行有效的这个风控。这很显然呢是这个阿曼政府不愿意接受的，美国也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现在的这个争夺点呢是在霍尔木斯海峡，但是呢双方打击的这个点呢不在这个地区。
1: 嗯，那么魏老师觉得接下来美伊双方在霍尔木斯海峡的博弈还会如何持续？
0: 伊朗的态度非常明确，只要是美国针对伊朗 朗进行打击，他马上就要进行强有力的反击，这种反击呢，可能。

0: 是对等的，也有可能会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更多的军事目标进行更为猛烈的报复。伊朗现在的打击方式呢，我认为是老办法，但是呢，他找了很多新目标。客观来讲，目前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伊朗军事力量进行打击、进行空袭啊，美国空军是主力，美国海军也就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是作为一个预备队，所以呢，针对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所使用的这些军事基地，伊朗是进行了这个火力报复。但是呢，美国空军啊，狡兔三窟，他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比较多，所以他经常会分散兵力，或者说进行这种频繁的这样的一个转场，想要在机场大量的击毁美国空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这个难度很大。所以伊朗他选择的什么目标呢？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用于作战指挥和联络的一些卫星的通信站，包括一些后勤保障的体系。既然我抓不到你的战斗机，我打不到你的战斗机，那怎么办呢？我把你的后勤保障体系、指挥链路把你打断。那么这样的话呢，也会针对美军它的军事能力的运用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那么至于说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个博弈，我认为双方后续可能也会出现摩擦，或者说短暂的比较激烈的这个交火，因为伊朗是不会轻易放弃这样的一个控制权和主导权的。但是呢，美国方面会最大程度的去压制伊朗他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这种兵力的运用，那么时不时可能就会找借口去进行这个空袭。而伊朗方面呢，也会不断的去这个向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去增兵，强化他的防空作战能力和针对水面目标的拦截和火力封锁能力。
1: 那我们也看到啊，当前美伊双方虽然是处于这种军事对抗的状态，但是呢，外交的这种渠道却没有完全的切断。除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呢，美伊双方也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的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以色列的媒体呢，今天也报道说，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唐老师，就您当前这种局势，您来判断，您认为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还有可能存续？美以伊冲突又将如何发展？
2: 这个存续来看的话，主要是一种谈判机制的存续，因为现在不管是美国特朗普政府还是伊朗政府，他希望呢有这样一个接触，尽管是有的时候是通过第三方进行间接的沟通接触，但是呢，这种联系不断呢，应该说是双方一种这个共同需求，所以能够得以这个延续接触呢，是这个非常关键的一点。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双方呢最大的一个障碍呢就是缺乏互信。我相信呢，美国人呢不会相信伊朗这么老老实实接受美国提出条件，而伊朗方面对于这个美国的这个所作所为呢，早这个有所这个感受，所以从这个双方的来说的话，不太可能呢，就是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宝呢，却压在对方的这个手里，按照对方的这个条件，按照对方进程呢，来向前推进。但是呢，谈判呢，应该说是一种这个重要沟通渠道，双方都有这个需求，那么谈判呢，应该说会继续下去，但是打呢，还会继续下去。
1: 也就是边打边谈，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好的，非常感谢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于兰、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春天姐姐。
1: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陪伴你们解锁精彩的金豆哥哥。今天我和春天姐姐一块儿陪大家开心聊天听故事。
0: 快乐的暑假迈着轻快的小脚步到了，好多小朋友已经开启了无忧无虑的假期生活，是不是特别开心呢？
1: 没错，小朋友们，这个暑假你想去做什么好玩的事儿呢？记得把你的假期趣事讲给小喇叭听哦。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超开心的消息，陪伴小朋友们假期生活，大家超喜爱的小喇叭好书阅读季又要和大家在电波中相会了。
0: 没错没错，我们又联合了好多出版社，精心挑选了许多好看的图书，让有趣的故事、奇妙的知识填满整个暑假吧。
1: 好的，接下来春天姐姐和我马上为大家拆开接力出版社送来的第一份阅读惊喜。
2: 月球是离我们最近的邻居，但直径只有地球的四分之一。
3: 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有外祖母，只有安迪没有。
4: 突然，三艘漂亮的大帆船出现在海面上，那是寻找新大陆的探险家的航海舰队。
0: 从天马行空的童话城堡，到星辰大海的奥秘船舱，从穿越时空的经典时光机，到照亮成长小路的暖心故事灯，总有一本书为你送去一丝清凉，能点亮你的夏日时光。
5: 快来听故事，阅读一下，快乐出发。
6: 小喇叭，暑假好书阅读季。
1: 春天姐姐，赶快来说一说第一个惊喜是什么吧。
0: 来了，今天给小朋友们推荐一本超级可爱、满满国风童趣的绘本《小青团春装店》。
1: 小青团？可是现在是夏天呀，为什么要读春天的故事呢？
0: 这就是这本书的魅力了，在盛夏的时候翻开它，就能一秒走进温柔的春天，认识清明特色美食小青团，轻松解锁传统节日小知识，特别适合暑假来阅读。
1: 哦，原来是这样，我知道这本绘本的作者是超厉害的卷儿老师，对不对？他的小粽子小粽子，从前有个月饼村，小朋友们都超爱的。
0: 没错，卷儿老师最擅长用萌萌的美食小故事把传统民俗讲得简单又有趣。这本书的主角是圆滚滚的小青团，他开了一家春装小店，春天一到，汤圆饺子小伙伴们就都来换新衣服啦，大家一起踏青插柳放风筝，满满的清明传统习俗。
1: 放风筝我小的时候最喜欢了，书里还有不一样的小寓意吗？
0: 有的呀，书里呀、藏着温柔的小心思，放风筝可以放走烦恼，还藏着对亲人暖暖的思念，特别治愈。
1: 哇，这也太暖心了，这本书还有什么小亮点呀？
0: 它是专门适合3到6岁小朋友阅读的，画面软萌鲜亮，还有好玩的立体互动机关，能荡秋千、放风筝、模拟野餐，沉浸式感受生活的美好。而且呢，配套还有原创的小青团春日曲儿歌，特别适合亲子共读哼唱。
1: 真是太棒了，暑假不光可以看动画片，还能够跟着小青团学传统懂民俗，感受四季变化。
0: 对，让我们在有趣的绘本故事里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留住满满的节日仪式感。
1: 那接下来就让春天姐姐带大家走进可爱的小青团春装店，一起听故事吧。
0: 每年清明时节是小青团春装店最忙的时候，

小青团就去山上找最新鲜的春装染料了。这儿有毛茸茸的鼠曲草，那儿有清香的艾草苗，还有阿婆最爱的泡桐花，戴在头上刚刚好。小青团采满了一箩筐艾草苗，就赶紧往家跑。一进家门，他就忙活起来了，先洗干净艾草苗，再放锅里烫一烫，捞出放凉挤一挤，最后倒入臼里捣成泥。春装染料做好了，希望大家能喜欢。朋友们，小青团春装店营业啦！小青团一边吆喝一边打开了门，没想到门外早就排起了长队，这一下可要忙个底朝天了。第一位顾客是饺子姐姐，小青团捏起一团染料，这边涂涂那边画画，白饺子一下子变成了绿饺子。下一位，第二位顾客是汤圆哥哥，小青团又捏起一团染料，这边抹一抹，那边擦一擦，白汤圆一下子变成了绿汤圆。下一位，大家一个接一个地换上了漂亮的春装，盆里的染料越来越少，等排到水煮蛋和糯米饭的时候，哎呀，染料做少了。大家把头伸进空荡荡的大盆里面看了又看，就我俩没有春衣裳吗？水煮蛋和糯米饭抱在一起哇哇大哭起来。正难过的时候，窗外传来了一阵歌声，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五彩缤纷的山林里。哦，对呀，小青团兴奋地说，朋友们，咱们去山上找春衣裳吧。

0: 好了，小青团春装店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啦。小朋友们，惊喜可还没有结束呢。
1: 没错，接力出版社还要给大家推荐另一本超棒的书《我的探月计划》。
0: 一听这名字就特别酷，这本书讲的是精彩的登月探险故事，对吗？
1: 对的，书里呢有一支超厉害的繁星小队，三位各有专长的队员一起挑战超高难度的登月任务。他们登陆月球南极，建造月球基地，开采水冰，还尝试在月球上种蔬菜，冒险故事特别精彩。
0: 听起来太有趣了，不过太空探险肯定也暗藏了不少的危险吧？
1: 是的，月球没有空气，月壤风力坚韧，返程的航天器还要抵御几千度高温，处处都是挑战。但勇敢的小队和幕后探月团队一次次成功化解了危机。
0: 那书里的航天知识都是真实的吗？
1: 完全靠谱。这本书由航天一线工作者、卫星研制专家联合创作，所有科学知识点都源自真实航天工程，像太空净水循环、月壤造砖、微重力环境下急救小知识，都是特别硬核又有趣的科普内容。而且还有孙家栋院士、张吕谦院士和玉兔号设计师贾阳老师亲自把关推荐，含金量超高。
0: 太好了，这本书啊一定能让小朋友们了解月球的奥秘。
1: 喜欢星空、热爱航天的小朋友一定别错过。接下来就由我为大家播讲精彩的《我的探月计划》。

0: 我的探月计划，繁星小队的秘密任务，第四章，月球我们来了，第二节，遇见调皮的微流星体。以前在空间站工作的航天员就会用相机自拍或给对方拍照，记录下他们在空间站里飘着或者出舱工作的样子。这些照片记录了他们的努力，也让地球上的人们对未来的太空旅行展开遐想。这次旅程中，萤火队长也拍了很多照片，而且尤其爱向舷窗外拍摄。他拍到了什么呢？宇宙中包含我们所知道的每一种物质和能量，但尽管如此，宇宙大部分地方还是空的。繁星小队在旅途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感觉自己身处一个极其空荡的地方，但是在进入霍曼转移轨道后，他们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在这里，他们遭遇了不速之客微流星体。在之前的一次空间站任务中，萤火队长就遇到过轨道舱被微流星体砸出一个约为2毫米的小洞的情况。还好他及时用环氧树脂堵上了，不然空间站里的空气将在20天内溢出殆尽，后果不堪设想。为了防止此类情况再次发生，繁星号月球飞船上安装了由钛合金、镍基合金、特种橡胶、铝合金和碳纤维等材料制成的多层防护罩，并且层与层之间是中空的，用来吸收和分散撞击产生的能量，降低微流星体撞击带来的伤害。如果真有微流星体刺入了飞船的加压舱，航天员还可以通过专用的新材料修补套件来堵住漏洞。尽管做了周密的准备，萤火队长在执行舱外行走的任务时，还是差点被一颗微流星体砸中，真是令人后怕。其实流星体对我们来说也不陌生，它们中的一些在经过地球附近时，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改变轨道，以极高的速度进入地球大气层，燃烧并发出耀眼的光芒，成为我们能看到的流星。此外，由水冰、冻结气体、岩石和尘埃等组成的大冰疙瘩彗星，在绕太阳运行时，也会因为太阳辐射导致冰的气化，释放出尘埃颗粒，散布在运行轨道上。当地球穿过这些尘埃颗粒时，就会出现流星或者流星雨。我们经常会听到某地出现流星雨的预告，科学家们是如何知道的呢？这是因为地球的公转轨道与彗星或小行星的轨道在空间中有一个固定的交汇点，地球每年大约在同样的时间经过此点，穿过彗星留下的尘埃颗粒组成的尘埃带，这时我们就容易看到流星雨了。
1: 好啦，小朋友们，今天的好书阅读记就先讲到这儿了。
0: 是啊，书里的世界可大了，一本绘本感受传统国风，一本科普奔赴浩瀚太空，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超棒的好朋友，能带我们去往好多神奇的地方。
1: 是的，小朋友们可以把平日里读书写下的读后感录成有趣的音频或者视频，发送到小喇叭的邮箱。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小喇叭的首字母 xlb.cnr.cn。
0: 说不定你的作品就会在节目里播出，而且还有神秘的图书礼物等着幸运的小朋友来领取哦。
1: 太好了，快来参加吧，让小喇叭听见你的声音。
2: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可爱的小探险家们，大家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陈怡姐姐。今天是中国航海日，勇敢的航海家扬帆起航，乘风破浪，奔赴大海探索远方奥秘。我们要热爱蔚蓝大海，敬畏自然，心怀勇气与梦想，大胆向着美好出发。小朋友，接下来我请你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部广播剧是由总台出品的，今天请你来听第十五集《客栈灯光》的上集。
3: 我的小金球找到了，
4: 小公主你好，
5: 匈奴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6: 怎么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2: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7: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8: 为了完成出使西域的使命，张骞带着唐义父、塔纳、央小班，历尽艰辛，终于翻越了冰雪常年不化的葱岭雪山，来到了大渊国。此刻，另一时空，小齐兄弟也来到了古代大渊国的境内，也就是今天的费尔干纳盆地。为了一见古大渊国的风采，小齐缠着科科又想穿越了。
6: 哥，你不是说已经到古代大渊国境内了吗？咱们都走两天了，还没有穿越过呢，去转转吧。
9: 不行，你以为穿越像逛商场这么随便，说去就去啊？
10: 就是，我也这么认为。
6: 你们联合起来欺负我，我要下车。
9: 你说下车就下车，你要下车干什么去啊？
6: 我坐车坐累了，下车活动一下。
9: 好吧。
6: 哇，
9: 喂，你活动一下，不用跑那么远啊。

0: 可可，我给你准备了一件好东西。嗯，这是前两天买的西域花巾，可可，你看漂亮吧？
1: 真漂亮，是给我的吗？
0: 你让我穿越，我就把花巾送给你。
1: 这可不行。
0: 可可，你要不想要这块花巾，我就把它送给别人了。咕咕咕咕，
1: 小七，我要，
0: 去古代大渊国喽。
2: 小琪率先穿越到了古代的大渊国，而张骞一行人此时准备拜见大渊国的领主格里布。
3: 张骞大人，这就是我们格里布领主大人的官邸。
4: 给我来个
5: 多桑，辛苦你带我们进来。
6: 这
5: 真是好马。进入贵宝地之后，我多次看到这种高头骏马，请问这是大渊的特产吗？
3: 我们大渊国这片地区出产好马，都归属格里布领主大人管辖。
0: 这里的马可真是漂亮啊。
1: 我们的小骆驼更漂亮。走过火焰山、沙漠、大湖、雪山，到了这里大家都可以歇歇了。小骆驼，你也要开心点。
6: 是啊，真是太好了。哎，你们格里布大人是什么样的人？
3: 格里布大人本来是很好客的，在平时一定会好好招待各位。现在
2: 说到这里，格里布的侍从杜桑欲言又止，请张骞他们大厅坐下后便转身出去。唐义父肚子饿了，在屋子里寻找起吃的来。
6: 就这么几颗干杏，怎么连杯茶也不给啊？还说这位领主好客呢，这算哪门子好客啊？
5: 不可这么说，太无礼了。
3: 格里布大人到。
7: 我们这儿正闹旱灾，吃水紧张，怠慢汉使大人了。
5: 领主大人，汉使张骞初到宝地，想不到遇上旱灾发生。我大汉一向善用水利，营造灌溉，积累了不少抗旱所得。如不嫌弃，张骞愿意效劳，或对领主有所帮助。
7: 原来贵国能用水利抗旱，张大人您看我们这儿怎么才能用上贵国的营造法呢？
5: 初到此地，张骞愿把所学奉献给领主，如何营造全听领主定夺。
7: 汉使客气了，还请汉使再辛苦几天，帮帮我们大渊国，解决了旱情，我必有重谢。
6: 要想把田地都灌上水，您得派一些人帮助我们勘察。
5: 我要先熟悉此地农田概况，才能找出抗旱的良方，您觉得呢？
7: 那需要多少人，多长时间呀？
6: 可能得几十个人忙个个把月才行。
7: 不行，还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真能耐，要是再捅出一个大篓子。张大人，我们这个小地方本来就因为旱灾闹饥荒，哪里还能派得出人手啊？您是大国特使，想必用不着帮手也能找出抗旱的良方。
6: 这位格里布大人真小气，钱也不出，人也不出，就想让大人为他摆酒，真是岂有此理。
2: 不光是唐义父，其他的小伙伴们对格里布的做法也不满意。从官邸出来后，大家议论纷纷。
0: 这些草料太干了，我跟他们要一桶水他们都不给，说是闹旱灾没有水。
1: 刚才我明明看到他们的马都有水喝，明明是小气不想给我们水。
6: 这个格里布又小气又不讲理，不给我们派人手，还硬逼大人帮他们抗旱，真是叫人来气。
5: 我担心的是，就靠咱们几个很难快速找到抗旱的良方。
1: 格里布对大人不友好，马匪又来捣乱，我们不如离开大渊算了。
5: 领主有求于我，我不能置灾情于不顾，为了百姓受点委屈我不在乎。
6: 看格里布那架势，恐怕咱们不帮忙想走也走不了了。
0: 这儿有家客栈，咱们先在这儿住下吧。
6: 走，看看去。
2: 张骞他们刚走进客栈，墙角里的一个黑影闪了出来，不怀好意地打量着这家客栈，转身消失不见。
4: 大哥，张骞他们住的地方是我一个人探查到的，我记得吧？您不是说找到张骞有赏吗？
8: 天都快黑了才找到他们，还吹什么机灵？
4: 大哥，我都快一天没吃饭了，咱们去大吃一顿吧。
9: 你这么晚才回来，还哪有时间去吃饭呢？再说了，我和大哥已经吃过了，你不是机灵吗？机灵可以当饭吃。
4: 你们俩
8: 别吵了。赶紧去张骞他们落脚的客栈把活干了，等拿到了汉杰，咱们还要去弄大渊宝马呢。
4: 大渊宝马？
9: 这你都不懂，咱们见到的两个骑兵骑的都是好马，大哥说了，大渊国产好马，咱们要在夺取汉杰的同时搞到宝马，将来在马匪大会上会更有面子。
2: 此刻对危险毫不

0: 人就算帮我一个忙，我多有得罪了。
1: 你也太小气了。
2: 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我们说几句话就休息了，只需片刻。
0: 谢谢，谢谢张大人。大哥，他们会不会发现我们？
3: 咱们要小心，不能让他们发现。等他们睡了，咱们就动手。
4: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大哥，我能不能去吃点羊肉啊？我一天都没吃肉了。
3: 没出息，把肉拿到这里来吃。
4: 好。
5: 马匪在院外一直蹲守到深夜，而屋内张谦他们还在激烈地讨论着，毫无睡意。
6: 小朋友，后来发生了什么情况呢？张谦他们会不会发生危险呀？请你在明天的小喇叭节目里再接着收听吧。
7: 好了，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为小朋友们广播到这里。春天姐姐和金豆哥哥代表本期的节目编辑戴莹、王梦然老师，祝小朋友们天天开心。明晚8点，请你继续收听小喇叭。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0: 的。
1: 妈，帮我拿瓶饮料。
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2: 儿子，儿子，儿子。
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
6: 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8: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9: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0: 群雄聚会开封府，杨五爷一见彭公，他给卸了底了。说没遇见刘世昌没死，这句话呀，说的声音不大，但是惊震四座，好多人面面相觑，你瞅瞅我，我看看你。听说这杨五爷是不是在这瞎说八道呢？啊，骗了大人，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还是怎么的？连黄三太都愣了，就瞅着杨五爷。杨五爷一瞧你们看着干嘛？怎么不认识？没见过？哦，你们听我这消息是不是新鲜呢？对，实不相瞒，诸位，这刘世昌太聪明了，他装得跟真的一样。说坠剑而亡之后，哎呦呵，大半白尸啊！哎，真出大病呐、啊！听说呀、啊，热闹了好几天。周应龙得到这消息之后，特地3次派人前去刺探，最后证实了刘世昌确实摔死。周应龙说：“那是他应得的报应。”不过我这回得到一个确凿的消息，这人还活着。大伙一听，你看见没有？怎么大人这么半天没说话，你也呆呆就看着你？您是不是跟我们交代交代？您从哪儿得来的消息？来，杨香武一看，咱们多人说话没边没样了啊，无根之以谓之谣啊！哎，没地方长根，这话就叫谣言。我杨小五从来还没办过这种事儿，瞎说八道不能。怎么？我听王伯彦说的，神偷王伯彦。王伯彦在哪儿？没来啊。好啊，不管此人是坠剑而亡也好，活着也罢，无论如何得把他请出来，这倒是上策。啊，谁去啊？我们去，回禀大人，在下不才，我愿吧去请这刘世昌。大伙一看，哦，蒲大勇5万年，这哥俩呀倒是不错，武艺也可以，为人也行，就是办事儿差点。哎，黄三爷轻轻摇了摇头，不行，怎么？我不是小看您二位。到那儿就得碰一鼻子灰，碰回来。什么请人呢？大门你们都找不着。要想行的话，那我来推荐一个人。大伙一看，推荐谁？杨五爷就瞅着黄三太，心里说：“三哥，你可别折腾我呀！怎么是不是我自己把我自己告下来了？这番话说的不妙啊！”黄三爷没点他的名，

0: 我让朱光祖跟着你们二位去一趟。哎，这个朱光祖一听，有点着急了。哎呀，我说大叔，您怎么派我这么个差事？这我哪行啊？怎么我这嘴巴没毛，办事不牢，我总爱闯祸，您不知道吗？上回这好像京城送围没事儿，这郭太傅山，我闯了那么大的祸，我这那那这我现在对得起谁？你这这这，那些事儿先甭提了啊！你呀，现在露脸了，你自己还不巧呢？等紫金山占山为王的那河南王金翅大鹏点名要你的人头，你还了得呀？朱光祖一听这名少出点好，这别往后撤，听见没有？让你去你就去，到那儿多长个心眼儿，不会有一样。别看你们是长辈，啊，你们有事儿得听光祖的，你们不能做主，听见没有？三人都有一个为主的，哎，那就是他。啊，呵呵，晚年回头看了看朱光祖，行啊，爷们儿。怎么？没想到我们在您手下当差了，那您就委屈点吧您。这爷儿几个收拾收拾，带好路费，骑着马匹，昼夜兼程赶到刘家集，就是刘世昌的老家。我说，二位叔父，咱们这个怎么找这人呢？还找他干嘛呀？他不没死吗？那到他们的地儿住着不就完了吗？哪儿那么简单呢？行了，咱先打听打听吧，在哪儿住啊？有人指给他了。哦，现在啊，你找刘世昌来的不是时候。怎么，刘世昌老英雄很可怜，摔死了。孩子们分居另过，都各奔他乡。现在家里只有一个老管家刘福，在这养老看家。你就那个门，就是，那是过来。朱光祖在前面，后边这两位跟着，来到门前，暂时一回头，哎，二位叔父啊，拉着马，是，我娘一看，这玩意儿怎么？这三爷有吩咐，得听他的，好嘛？我们成跟班去了，那拉着马了，一个牵着马，哎，我娘紧跟着。朱光祖的身边，门口这一站，啪啪扣大门呢。瞧了一会儿，里边有动静，腾腾有脚步声，出了一人，没到门口这，往院子当中这一站，谁呀？朱光祖一下，哎，是我。这朱爷说话是左嗓子，那说话叽溜叽溜的。他还别着急，他一着急一挂肩，正冷正冷的，哼，大耳朵，是我，你是干什么的呀？找人，找谁呀？这个找这庄主刘世昌，死了，腾腾腾腾，回去了。楚大勇看看我娘俩人，差点乐了。瞅庄主，你看这怎么办？怎么？人家根本不给面子见。刚才我是不是嗓门太大了？不开始。您二位谁大词儿？嗨，这什么都得听您的呀，我们哪能啊？这您还是您说吧。好，我再来来，啪啪啪啪，腾腾腾腾。谁呀、这个老人家是我，我们知道老人家在八里门庄看见了。这老头六七十岁，看这老头够倔的，那胡子都冲前面长着。老人家是我，那什么，我找人的，找谁呀、找这个梅雨剑刘世昌刘庄主，死了，噔噔噔噔，回去了。头五二位啊，都乐了，心说这闭门羹吃了个足啊。啊！人家根本不给你开门儿。哎呀，朱光祖也为难了，回过头来，他跟这二位商量：“二位叔父，这个是不是您二位这个叫一遍？ 别介，怎么来的时候啊，三爷有吩咐，一切都得听您的，知道吗？您都叫不开这门，我们哪行啊？啊，您瞧，他们家怎么这样人呢？管什么你得开门见个面儿，说两句话。瞧这回的，哎哎，朱光祖一回头，二位叔叔，必须如此这般啊！您二位给我兜着点啊，拜托了。好、哦，您怎么说，我们怎么做，是不是？这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就是的。啪啪啪，开门！啪啪啪啪啪，噔噔噔，
1: 那老头又出来。
0: 谁？我找谁？找你？该我的就得还我啊！短人家钱，藏在家里不出来，什么东西这是？咣！给门来一脚，后边这二位差点乐趴下，心说这哪和哪儿这是？把里边那老头啊给喊急了，什么什么什么？找我要账去！我这一辈子一个大钱没欠过谁的，这是岂有此理！咣啷，拉开门枪，把门开开。等一开门，再是前朱王祖啊，迈进一条腿来。怎么回事？先迈条腿，再关门，演我的腿。哎，您听好啊，这老头这气，一看叫门这位，二十多岁，生得瘦小枯干，细薄墙，大三角，咳嗽粗，和留着小胡子。这胡子树上长着，两眼珠是滴溜来回乱转的、啊。老头看着就不顺眼，你看后边还站着俩，你们干什么？你们啊？找我？你认识我吗？你找我？这岂有此理！要关门，关不了了。怎么？朱光祖这腿在里边呢？哎，慢点，哎，养我腿，养我腿。哎呀，我说。老管家，您呐、啊、不知道其中的奥秘。您看这二位呢，啊，这是我保镖的。这，我二位互相看了一眼，心说行了，咱俩怎么成他保镖的了？心说这朱光祖是真有两下子，怎么这话都不用回家拿去，顺兜就往外掏啊？哎，实不相瞒，您该我钱呐，那假的。知道吗？哎，不过你们这儿那庄主刘世昌他确实赚我钱。嗯，不知道老庄主您听说过没有？当初啊，黄三太曾经在江湖上是指标戒银，是为了彭公啊官复原职。那么刘世昌当时没钱找我去了，我没多拿，盘了5000两银子。现在呢，连本带利算了一块儿啊。6000多两吧，他一子没给我，这事儿他就跟我交代交代。他活了也罢，死了也罢，哎，常言说得好，人不死债不烂，但有一样我得问个明白。我您说这话对不对？可是这话再说了，说朱光祖一低头进来了，好，转着，他跑院里家里去了，那老头呢？脸冲里呀、啊，即位朝外，图我二位一瞧，合着这就算进去了，那咱也进去吧。这二位拉着马也跟进来了。老头一看，哎，我说你们这算怎么回事？哎，别嚷，朱光祖摆摆手，这事嚷嚷出就让人笑。哎，这个本来刘世昌庄主就够惨的了，坠界门嘛，随后啊，让人知道要让着要上门来，连嚷带喊。啊，乡里乡亲都知道了，这不给人留花瓣吗？是不是？刘世昌在江湖上轰轰烈烈，死后那个二大妈肿脸喊起来了。这老头一听，你哪儿那么多俏皮话啊？啊，你说的有理，哎，这不就得了吗？啊，来啊！我年一看，还真得答应。嗯，有，把门关上。
1: 是，我年过去，哐当一下把门关上，咣啷，把门插户插上了。
0: 哎。咱别在院里嚷了，有什么话咱屋里说吧。走，行。谁是这主人呢？朱光祖大大的进屋了，那老管家就在后边跟着。跟进来这么一看， 人家坐下了，来来坐坐坐坐，哎，几位都坐，随便，对对对，哎，那什么，您先出去把我们这个马呀，印印啊，这个喂一喂，这个这么着吧，我们自己去，您给我们沏点茶喝啊。大老远的跑一趟，已经到这儿了，口干舌燥，你这是何苦的呢？要不然怎么说出手的金子不如在手铜呢？这钱他不能往外借，借出去之后啊，这就放了秃尾巴鹰了。您说这是不是二位？这俩也不知道他说的都是哪儿的事，反正他在门外托付一回，那就那顺口答应吧。可不是吧？那就是啊，这怎么办这事儿？您二位饿不饿？甭客气啊，到这儿了，那咱就跟到家一样。让老管家给咱们准备点吃喝，咱们在这吃点喝点，好嘛？这老管家没词儿了，怎么心说我这庄主什么时候借的钱呢？好几千两银子，这怎么弄啊？这个，啊，是啊，这得好好待人家，没钱也得有个话呀。打点水，擦点漱口，喝茶，跟着这就是摆酒菜，这几位这喝上了。老管家，这老头急的呀。直打沫沫，怎么回事？他恨不得想把这几位给开出去，哎，但是人家这没有走的意思啊，啊，天还没怎么黑呢，这把灯点上了，这什么意思啊？这叫送客，你看都掌灯了，还不走啊？周王祖啊，跟没看见一样，哎，来来来，这二位啊，吃吃喝的。这个我们这儿呢，这个庄子不大，也没什么好吃的，您就多担待得了。这二位啊，算领教，心里说：“哎呀，我的天哪！怎么，这朱光祖敢就那么大能耐？啊，怪不得他闯那么大的祸呢！真行啊你呀、啊！好，这个，那现在什么时候了？”老管家一看，哎呦，可问这时间了，哈哈，这位好汉，不瞒您说呀，天已经黑了。哎呦！吾皇祖一咧嘴啊，他哭了，干嚎没眼泪，他不伤心哪来的眼泪呀、啊？老管家看怎么了？您这是？哎呀，老管家呀，你坑苦了我了！老管家傻了，怎么我怎么会坑了您了？哎呦，你哪里知道啊？我家臣万贯呐、啊，你看见没有？我这被套里没别的。这全都是银子，黄金白银。白天出门我带俩保镖的，我都提心吊胆呐。这天黑了，你说我这怎么办呢？这个，怎么你让我上哪儿去？这不早提点醒？好管家心说你姐坐这就白活，左言右语的，你跟你这两位聊，回头你说这赖谁呀、啊？这个，合着您几位没有住处？哎，我们哪儿住不了？就你们这庄子，我们能住吗？怎么，这是荒山僻岭，这怎么能行？我们得找一个大的城市，哎，得县以上的，你知道不知道？你这让我上哪儿去呢？老管家一看，这真没办法了，要不这么着吧？啊，好汉，您是不是在这委屈你呀？明天再走。哎，这个，哎，二位，咱们只好如此了。这头五二位乐的呀，饭差点喷在桌子上。怎么，心说我们真受不了了，朱王祖，我们算服了。怎么人连门都不开，面都不见，居然把他让进了，又吃又喝，他还要住这儿？你说信心不信心？这就叫本事啊！老管家，你看，这住这儿住这儿吧。我给几位准备准备，就是我这会儿就有点抬不公了，还、哎、没什么呀。您说这是多的财主，有时候他也得受点委屈，这可应了那句话家有万贯，有一时不变。我这就属于一时不变，紧赶慢赶赶在这儿，这怎么快说的这？全拿的礼，这老管家赶快准备被褥给收拾，全弄好了。晚上该休息了，您先歇着去吧。啊，半夜要是什么的话，您清醒点，看看我那个马匹。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什么，二位啊，啊，明天咱们走的时候想着。这老管家可太热情了，给他五百银子。呵，一张嘴是五百。图二位心说哪儿能借钱呢？咱们一共带多少路费啊？别谢礼呀、啊！啊，好好，那试试，按着您的吩咐办。老管家耳不聋眼不花，听得清清楚楚，五百两。我的天， 这我伺候着了财神了，这是啊，可不乐坏。早早休息，这三位哪睡着？定更以后，仆我二位啊，凑朱光祖跟前，我的朱少爷，您要干什么呀？二位叔父干什么？今儿晚上我就要在这儿把刘世昌提了出来，让他死而复生。你看，您瞧着吧，没错。二位，一个大惊啊，两个休息，换着班的休息，听见没有？二更天把我叫起来，我先眯一会儿，眯一会儿，打了个盹儿，千叫万呼，朱光祖起来了。他慢慢的凑到窗前那儿，扒着那小玻璃往外这么一看，院子里是灯光一闪，嗯，他看明白了，老管家打着灯笼出来，好啊，甭问，这是给刘世昌送信去。朱光祖心想，我必须是汉中。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朱光祖来请刘世昌，还幸亏他来了。别人要来了，这门都进不来。就这老管家，你就啊没法对付，他根本不理你，倔得要命。大朱光祖居然能把他给站住了，让进来还好吃好喝好款待。哎，仆我二位啊，那是咱心里往外服了。这一看，嗨，真是后浪催前浪。啊，是一代更比一代强。今儿才明白什么叫青出于蓝。甭说比我们俩，我看他比他老师啊，那都强一大块。你下步该怎么办呢？下步我吃饱喝足走不了，就这儿住了。哎，定更以后，院子里灯光这么一闪，主也蹦起来。告诉二位，哎，给我呀，熏点风，料点哨，更主要是保驾。因为什么？万一要碰上这刘世昌呢？他要把我收拾了呢，我打不过他呀。您二位啊，离我近了不行，太扎眼了；离我远了不行，一旦有点什么差池，有点什么急事儿，好，远水不及近渴，那不麻烦。这二位一听成，好吧，我们算服了，在您跟前这差还真不好当。行了，二位避点委屈吧，这咱都是为了这大局，他总有词儿。说完了，朱光祖顺窗户就爬出来，他一看，果然是那老管家，打着灯笼是三步一回头，他就往后走，后边啊有小跨院。他进着院来，回首把门关上，然后提着灯啊，就奔屋里去。这是独门独院三间北房，门上上着锁呢。看着窗户上，那门上你要仔细瞧，尘土老厚，可能是好长时间这儿也不住人了。朱光祖暗中窥探，他不时的回过头来看一看，还行。怎么行呢？离他不远处，仆仆两位各自都背着兵器，在那会儿给他撂着风呢。啊，这行了，朱爷沉住气了。只见老管家把这屋门开开，挑着灯笼进去，浑身咣啷一下把门关上。朱光祖一纵身，灭族先锋啊，施展他的轻功，就来到这门前了。他一看什么也看不着啊，这怎么办呢？用这小指的指尖啊，扎上点唾沫，把那窗户拉了一条小缝，一目秒一目往里头看。
1: 朱光祖眼睛还真可以，看挺清楚，会瞧啊。哎，怪不得呢，这院里不住人，感情这是个小祠堂。嗯，明白了，怎么正中间一大佛龛呢？挂着这个黄布的佛帘，上边香蜡纸马，还有些贡品。不知道供的是哪路神仙，还是祖宗龛，这说不清楚。只见桌案前边有一大蒲团，这老管家把这灯笼往旁边这么一放，啪下来，把蒲团掀开，伸手，这盖上。朱光祖一看，要出什么毛病？变什么戏法呢？这是？感情啊，这站起身来，提着灯笼奔门这儿来了。嚯！朱光祖暗暗点点头啊，心里说：“这老头儿还真是警惕性蛮高。你看看，他还不放心，要出来看看，自己唰的一下往那柱子后边这么一藏，然后他轻轻这么一摆手，告诉徒儿二位藏好了。那二位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顺着墙根就趴那儿了。”穿的都是夜行衣，穿行挂道，晚上往那黑灯影儿这么一呆，哼，不容易发现。老管家把门拉开出来了，往四外看了看，他确实放心了。随后进来把门关好，灯笼往桌子那一放，把那蒲团打开，绑了一下，感情啊。就像一大锅盖似的，中间有一个银锭似的抠手，他砰的一个把这盖儿掀开了，冲着这吓得喊：“庄主，庄主！”老管家这嗓子呀很嘶哑，也难怪年龄也大了，七十来岁了，他喊了这么几声，这人噔噔噔噔噔噔噔。由地下传来点声音，紧跟着唰的一声就晃身，下地来，用手一撕，喊下头去。嘿，借着那灯光啊，朱光祖看得特别清楚。花刀梅雨剑，刘世昌跑不了，就是他。刘世昌啊，活着呢啊！他看见了老管家，当时不脸就沉起来，怎么回事儿？这是怎么了？他怎么给我送饭呢？怎么饿出来呀？感觉到现在还没吃饭呢。哎，老管家已经别提了，怎么这事儿啊？你说怪谁呢？您那饭呢，得叫客人给吃。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来一个姓朱的，是个大少爷，特别有钱，带两个保镖的，一个姓朴，一个姓武。这里有这么回事，话还没说完呢，刘世昌就把这话头给打断。等等，是谁放他进来的？这个。朱光祖侧耳细听在外边，紧说：“我听你这老管家怎么说？要按说这老头梗了吧唧的啊，一定是个很实惠的人。嗨，看来啊，没到这坎节儿上，赶到这坎节儿上，这实惠人也有不实惠的时候。老管家眨了眨眼睛，庄主啊，您说谁能放他进来？”我能把他们放进来，这是少爷把他们给领来的呀。嘿，朱光祖一想，你这老头儿啊，怎么你怎么冤枉好人呢？这朱光祖知道什么呢？知道刘世昌有个儿子，还武艺高强，从小跟他父亲学的技艺，把技击之术在武林中。也算是有一号，江湖人称多臂王， 他叫刘德泰，没见过。

0: 听说刘德善连影子都没看见，人家连知道都不知道，你得给人家安上了，你这什么人意思呢？早管你这句话差点儿把刘德善给气了个倒眼儿。哎呀，真无常，得得一块头，饭我不吃了啊，从此开始饿三天，我心甘情愿。这几个人都招惹不得呀，说完之后哗，他一晃身下去了。随后老管家赶忙把那盖儿盖上，铺团压好，挑起灯笼，站这儿这边合计什么呢？朱光祖啊猜透他的心事了，心说这老头亏心了，在这儿自我反省呢。老头由屋里出来哆哆嗦嗦站着，轻轻的回首，嘎巴一下把门锁好，然后出大门，他走了，他走了。朱光祖进来了，门锁着呢，哎，就这把锁都打了锈了，哪能打得住他？这一伸手有点用力，就把十三太子的钥匙取出来，嘎巴一下把锁给捅开了，然后锁头往窗台上一放，这么一点手，告诉那二位离我近着点。那两位赶快过来了，只见朱光祖一推门进来，回首把门关上，他由打包袱囊中取出牵着火，啪全砰这么一晃，着了。没有蜡灯吗？啊，上面那个蜡烛啊还没点完，正好这个灯点着了，哼，把火折熄灭了。朱光祖瞅瞅这大蒲团，心说我得把他喊上来，我喊上他能不能揍我呀？啊，他回头往外学嘛。那哥俩还纳闷呢，怎么顺着朱光祖捅的那小窟窿那儿啊？哥俩换着边看，哎，你躲开我瞧瞧，你看你看你这干嘛呢？不管不管，不至于，怎么真隔着了？我是打不过去，但是我也不能。他就不能白给他呀，是不是？是是，砰，蒲团掀起来，砰，把那盖儿掀开了。朱光祖一想，怎么喊呢？我就这么喊啊！刘大壮、刘师叔、刘昌，你说坏了，怎么？说不定在地道里边有什么通道，他去溜了，那哪行啊？那灵机一动，对。我得学这老管家，他真有两下子，手一掐这脖子，冲下喊：“庄主，庄主！”脑袋都憋死了，外面那二位也不敢乐，他连喊了四五声，噔噔噔噔噔，下边有脚步声，刘世昌蹬梯子上来，刘世昌烦了。更烦了，这人上了年纪就是啰嗦，你说就走就得了，我宁可饿三天还不行吗？意思就赶快把你干脆打不走，什么话别费，我惹不起他，别再回来呀、啊！这哇一下用手一扶这个档口，他往上这么一挺身，拉，一眼看见了，嗨，砰！三下朱光祖手疾眼快，一把砰的一下就把他抓住了。啊、刘师叔，爷们儿，您死而复生了！哎呀，刘成一掰成腕子，抬起腿，嘡的一下就一脚，朱光祖一溜儿就出去了，差点给踹的岔了气。朱光祖一俯身要想下去，嘎啦一下，门分左右扶两位提着兵刃进来了。哎，行了，嘿，我呀。刘德说别来这套了，马还是堂堂躲躲的，做什么亏心事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怎么了？不行了，我这岔了气了，反正快快快给揉揉，搀着朱光祖转了转，你谁人家孩子招谁惹谁了？哎，你怎么下这毒手？刘德昌一赌气坐在坑口这儿了，一句话没有，他也不看这几位。这几位沉住气了，怎么只要看见您这模样这就好办了，反正咱不能在这儿耗着呀， 刘志强点点头，我的叶子啊，你怎么能把他们给让进来啊？这可恶至极呀、啊！我绝对饶不了你。还有这老管家，你不来就不来就算了，你说你这不是招之阴鬼吗？这不是？行了行了行了，总在这儿浪着也不成事儿，到前面去吧。哎，几位都乐了，走，来个前厅，把灯打好。刘志昌，把老管家叫来，准备饭。等我别等饿着了，等。我们家等会儿准备饭。老头您过来。哎，这个我问你个事儿啊，您说。我一叫门啪蹭蹭蹭，谁出去了？是我呀。第一次第二次没开门，那是谁干的？是我干的。第三次开开门了，把我让进来，是谁让进来？哎，这个老汉是我让进来。哎，准备要赏你好几百银子赏钱，那是谁说的？是您说的。行了，一字儿没有了。你这老头啊，开始给我的印象不错，你怎么在庄主跟前撒谎？哎呀，我向庄主请罪，这没有少爷的事儿，还算了吧。就是看一看谁的事儿也这么当事儿了。吃了点东西，然后问几位干嘛来了，几位开门见山就来一说了，您得跟我们走。现在您的好朋友金翅大鹏反了，自立南阳王。哎，你呀，既然是他的朋友，你还得见他一面，哎，劝他归乡，不要越走越远。刘昌一听啊，我根本就不能去。为什么？我为什么说坠剑而死，诈死来年？实不相瞒几位啊，我实在对不起我这兄弟金翅大鹏，他对我呀就像亲兄长那样恭敬，我不应该带王不厌前去卧底，碧霞庄是杨强武二刀九龙杯，这是我一生来做的这么一件大错事。现在已经到这份上，他甭说自立南阳王，哎，他自立呀是皇帝，就在京城面南背 北把康熙给吹一边去，那我都不管了。这二位没词儿啊？怎么图我二位啊？要讲杀杀打打还凑合，哎，讲这么心平气和的说说道道，说不出哪儿来。赶紧看着周光祖，周光祖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小伙子是真有出手的呀，哈哈。好了，明白了。您这事情呢，做的也算可以，对得起这金翅大鹏，兄弟一场，啊，知道啊，当初错了，所以您立即改正，哎，诈死来年了就不出事，这事啊就算完了。实际呀、啊，爷们儿啊，还是成成活着的。哎，我要叫您一声师叔。我都找着冤的，你白在江湖闯荡一场，你这叫什么呀？啊，谁怎么的你了？应该是大不大样啊，就算到碧霞庄过了，有什么对不起周应龙的？谁对得起谁呀？你可应该知道，您是大清国的国民呐、啊，皇帝震怒了，京城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现在您这好朋友自立南阳王了，你要真是他的朋友，不必招抚，他就把你碎我零食，你也应该见他一面，该说的话说到了，这才没对，知道吗？我给你举一辈夫人。嚯，普武互相看了眼，心说行，怎么我们这老贤侄三十前朱光祖知道的事儿还真不少。刘志强也不看他，低着头也不搭理他，不知道这些话他都听见了没有。我告诉你，当初在后汉时期啊，刘备刘玄德进西川，刘璋手下曾有一谋士叫张松张永年啊，他呀很佩服刘备，因为他大汉皇叔，所以他接到刘备书信之后，正在想办法刘备请进西川。这时候 那封密信叫他哥哥发现，他哥哥是广汉太守，叫张素，亲兄弟异不同声啊。张素见到这封信之后，立刻就交给了刘璋，刘璋反过脸来杀了张松、张仲连的全家。你说这张素做的对不对？刘世昌愣了，那我就是跟你走一趟了，就是。行了，您受点累吧。几位刚刚往起这么一站，腾腾又打外边跑几个人，扑通往刘昌跟前一跪，无论如何您是不能出山。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朱光祖致击刘世昌啊，特奖金比武，这一番话把这位梅雨剑给说傻了。啊，老贤侄，要以你之见，我是应该出山的。嘿，您这诈死埋名都是多余的，这您瞒过呀，金翅大鹏的耳目，即便是瞒过，人家信不信还得两可，您也瞒不过呀一些聪明人，知道您这是以此为自责了，良心发现了，实际你这样倒坏了，你这是为周勇好啊，他凭什么国宝藏的价钱啊，那是他有的东西吗？什么叫卧底啊，不好听，这卧底了，实际您这是去开导他呀，给他指出城破里来。好了，刘长江，你疼，我居然不入个孩子，这20几岁，这番话说的有道理啊，这各为其主啊，就是啊，现在事情闹得这么大，国宝被击碎了，不管是谁的祖龙被打碎的，但是得罪过金翅大鹏逃脱了，自立南阳王就应该满门抄斩。你要真是他的朋友，到那会儿是深明大义，然后啊把他绳捆索绑，打进囚车，送往京师去领罪，该什么罪什么罪，然后您养起他的全家，这样让江湖上知道是各朝大使啊，您这叫算命。嘿，说的刘昌满面飞红，有点挂住了，那好，咱走。刚要走，见外边进里边，腾一下跪这儿，您不能去。怎么不管谁说什么，您也应该从此隐遁在家乡。哎呦，这谁呀？刘昌这么一看，是自己的儿子，多臂王刘德泰。刘德泰听见点消息，他连夜赶来了，报 抱着他父亲的腿放声大哭，不让刘若昌走，离去是凶多吉少。头两位啊，把多威往刘德太太拉起来。哎呀，老先知啊，你可不应该这样。怎么年轻轻的人怎么如此婆婆妈妈的呢？啊，你父亲呢、啊？他闯了大祸了。不管他劝说得了，劝说不了，这周应龙他应该替进士大同去打这官司，那才够一个义字。朱光祖一听说的有理，那不假，要想大义全交，那非此不可，你可不能拦他。话又说回来，我们这么多人都在这儿，能让我家师叔有什么风险？那我们对得起谁呀？刘德泰听的这会儿，朱光祖，你空口无凭啊？怎么？你说我父亲万无一失，一旦有了什么闪失，你这怎么办呢？看，这话赶话挤在一块儿，嘿，你就要朱某向上点头，我拿脑袋保我师叔，这还不行吗？朱光祖现在是不择手段，不管怎么地，我能把你刘世昌请到开封府，交给大人，然后。把黄三叔的大伙全都在场看明白了，我就没差事，我这差事就算完了。就这样，刘德泰要着眼泪把父亲给送走了，他就饿死。这几个心里都别扭，怎么这不吉利？这个你这干嘛呀？哭哭啼啼的，真是被麻了。天光大亮之后，刘德泰没办法，收拾收拾兵器暗器，跟着这几位到了开封府，一到开封，嚯，这彭武两位这嘴就关不住闸了。怎么回事？把这朱光祖给夸的像朵花似的，这是简直了不得。哎呀，没想到啊，怎么人家奉我张七会生了这么个好徒弟？看看，文是文，武是武啊。你知道八个德是万军照在先，朱光祖人家怎么挑的？你说你这真是，大家看着眼馋，呵，把亲爷捧着也有点飘飘然了。这一听说刘世昌来了，彭公还是真够意思，那么是降阶相迎，然后设宴给这位美女见接风。刘世昌在酒席前一拱手，列位，我真是惭愧啊。怎么？我是一个无能之辈。自从碧霞庄事情出现以后，我觉得我没脸待在江湖上，这才呀、造一个假象，说坠剑而亡了，还大办丧事。没想到这回老贤侄，还有我这两位朋友，彭武及朱光祖把我给请出来，你们说让我怎么办？我是写一封书信把金大鹏请来，还是我亲自到上紫金山？大伙儿一听，嗨，您请他根本不来，现在他巴不得要见你。为什么？他这一肚子的气火没地方消去，好啊，刘山石看我就让他在我身上把这事儿消了就算了，大不了把我碎尸万段啊，出这个胸中恶气。那么这时江湖上是自由公论，大伙儿一听，我们也不能让您去冒这个险。怎么？对了，我们把您请出来，合着这期就把这块肉送在老虎嘴里，他哪行？咱们应该从长计议，这事情该怎么办？哎，因为毕竟陛下庄是您去过一趟，就长清不用多说，我全明白。您容我在这块休息两日，我想个办法得见到我的兄弟。按照朱光祖说的那番话，我好好的跟他开诚布公，哎，哥俩谈一谈。谈完之后，我就把眼睛一闭，往他跟前一坐，你愿意杀就杀，啊，愿意放就放。你看这怎么样？我向你请罪，是个办法。嚯、打热闹了一天，然后呢，给刘世昌安排好了住处，就休息。可谁知道这天晚上闹刺客，这刺客可有点出手了。上这儿来行刺，肯定那得行刺这位河南巡抚大人，那得行刺这彭鹏啊。 因为你带先巡守嘛，是紫金山的对头，哎，这就正常。不是，刺客行刺谁来了？刘世昌。刘昌刚躺下，他就觉得这房上有点动静，因为他是练家的。刘昌赶忙把床上坐起来，摸一摸身边的暗器，又拿枕头底下一伸手，就把刀抻出来。花刀匠没遇见，刀法相当纯熟啊。他也没点灯，那点灯不行啊，怎么屋里那么亮，那让人家不看得个一清二楚吗？他唰的一下下床，往床头这儿这么一站，正好这个帐子呢，床帐放了一半，这半俩如意钩挂着没往下放，引着他的身，他把刀往后这么一背，抬头来，只听啊有人在拨门，咯咯咯咯，老年间那个门呐、啊，双扇门是上下牵管，哎，有的那门还带着吊死鬼儿。吊死鬼儿啊，听着吓人，怎么？哎，那也是防贼防盗的，那个叫呢，正字啊，叫吊死鬼儿，就是后边用根绳子拴着一小棍儿把，往那牵管那个后边那盒往下这么一放，就把那牵管给挡住了。你再想开拨门，你也拨不动，可能那么难呀。他这屋里没这个，人家用那刀尖轻轻的把上下牵管拨开。用手端着这门，他怕这门咬牙，一推滋溜一声，你这多讨厌！从外边一晃身，这人就进来，走到床前不容分说呀、啊，这家手够黑的，这一刀就刺，一下就扎在枕头上，噗的一下，小二皮都飞出来了，真够狠的呀！刘尚冷笑一声，好子，斜身在背，这刀就劈下来。这个家伙手疾眼快，他听这边有动静，咔咣就这么一下，一个西流望月，把刘尚刀给封出去，把这家伙吓一大跳，心说这人邪了，午半夜不睡觉，提着刀在床头站着啊，他唰的一下顺着原路往回翻。为什么不走别处呢？绿林人这是个习惯，因为他从这儿进来的，他觉得这个地方安全，他还从这儿出去。顾不上哪让他走啊，一伸手就把梅雨剑掏出来。梅剑什么玩意儿？实际啊就是几块石头子儿。哎，就是这个没有凋零没有羽毛的那个剑。这石头子儿可不是一般的。哎，自己去挑，自己啊去选，选完了之后啊，弄秤把它称喽，称完了之后拿等子把它等喽，哎，上下的分量差不了一钱，得那么准确。哎，没事儿，你要是把这两块石头子托在手里这么一揉啊，嘿，就像那揉手的核桃似的，那么光润，实际它就是暗器。啪的一下，一高手，正好。打在刺客的肩头上，哎呀！这刺客叫了一声，再一石头子儿，那不个小石头子儿至于吗？因为他有功啊，带着功力的，唰的一下，一股劲风，正好打在肩头上。这要打正了一下，能把肩就骨给打碎了。这刺客就到了院子，飞身就上房。刘成出来，凝身上房就追，人一前一后。他一直就追到了这开封城外面，刘昌憋着一口气，他说：“我非把你逮住不可，我看这刺客是什么人，你多新鲜了这个，怎么衙门里头有多少那么多人，单单刺我，你这新鲜不新鲜？”只见前面黑压压五尘尘，坏了，怎么是一片树林？他一钻进树林，那就找不着。果然，刚到树林跟前的那家伙。已经钻进去了，

红高干什么？那不能不加小心，干什么？你什么人？借着星斗月光看得很清楚，这人长得身段不高，年纪也就在30上下，浑身上下一身夜行衣，背后斜插着兵器，这家长得挺怪，怎么长得黑水流光的，面似黑锅底，黑中暗，暗中黑，大太阳似骨头门，你两个眼睛啊，目露凶光。哎呀，崔无常认出来了，感情是金煞鹏周应龙得意的弟子铁小鬼陆信。这什么人物啊？这就在北京广和楼用镖要打康熙的那位，他乔装改扮进京城，蓬头垢面，装得跟要饭的似的，混在人群里，在那块看人类，看着看着，他发现康熙皇帝把九孔毒药镖掏出来，这一镖打出去，不但没打着皇上，把镖都找着了。怎么让人家穿漂的那位弄烟袋锅子把那镖给崴了去了？他一直憋着这口气。哎呀，原来是贤侄啊！嗨，正是我呀，伯父大人，您可好啊？我怎么突然间在江湖中听说您？哎，一言难尽呐。刘如常倒挺高兴，怎么心说这还真不错，我还得暗中感谢这刺客。为什么这么说呢？他给我穿针引线，让我在这儿见到周应龙得意的门生了。我从他嘴里打听打听金翅大鹏现在的所作所为，他想些什么。这是周应龙几乎不离左右的人啊，我得问问他。嗨，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贤侄你呀。好啊，现在不用拿刀动杖的了。他把刀咵的一下还了匣子。金小鬼一看行了，哈哈，伯父啊，没想到咱爷俩在这儿见着吧，没想到。哎，我跟您呐说一件事情，伯父您很可能知道这件事。什么事？您知不知道当年就在望江港一带有一位名人叫无形剑客张景和？知道，他是被人暗害啊。那么大的本领怎么让人暗害的呢？是因为出其不意。哎，伯父，今天小侄我呀对不住你了。嗯，刘长一愣，这怎么句话？你这话什么意思？说死这铁小鬼把口子一撤上，啪，抖手就立镖。这镖太出乎梅雨剑刘长意料之外，这先把这个神给引走。说无形剑客被害，你知道不？怎么样害的？就门前跪着一个人，然后用暗器就把他给打死了。这江湖上都传遍了，这谁不知道这档子事儿？可是万没想到，他往后一出城，啪的一下，一点寒星直奔脸红脸。嘿，刘禅可知道啊？怎么？他记忆当中好像是跟周应龙谈话的时候，流露过这个事儿。他问周应龙：“我怎么没见铁小鬼的踪迹呢？”还您不知道，现在他又拜了一位名师去学暗器去了。已经走了三年了，学业成就之后回来，那就是如虎添翼。再有人欺负你我兄弟，没有敢的了。可没想到，就啪的一下，这镖朝自己来了。要知道刘世昌打梅玉剑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了，啊，那也是经常鼓着暗器的人。啪一下，这么一闪身，那也晚了一步。噔，

0: 市场，大小的人人退后，扑通一下就炸了。这镖打的不重，但是神经紧张，他知道九孔毒药膏的厉害，这东西打损是三七二十一天，见血方头，种子无活，没有解药，你根本找不着，就算完了，这太窝囊了。慌一下倒这儿，人小鬼一看，嘿嘿，这一趟没白来呀、啊！奉师令下山打听打听，是不是刘世昌出事了？他真出事了。那我们没白来，今天晚上对付起你了，伯父，我要把你的人头是带回。
1: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年终好，
6: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8: 现在
7: 烧的家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1: 晚安，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

0: 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知
5: 道，
4: 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1: 铁小鬼彪打刘世昌，这个家伙手真够黑的呀。实际呀，他师父没让他这么做，只是听说呀，这梅雨仙是死而复生。到底他耍的什么把戏啊？说这回嘛，那个河南那巡抚大人派人把梅雨剑给请出山了，有没有这么回事？去给我探听探听下来。当铁小鬼带着一人下来，带人是谁呀？就是肩头上挨立飞黄石的那个，就那个下书的那个蓬头鬼黄顺。铁小鬼到这儿啊，这一路上就跟黄顺交代了，咱们呐，一不做二不休，探听什么呀？啊，师傅什么意思？啊，就让我来看看刘世昌来不来，他来了又当如何？能卖我紫金山怎么样？干脆把脑袋提回家不完了吗？黄顺惹不起他呀，好知道这少爷，现在异口同声，山上山下都称他为少王爷，而且知道他心黑手狠，也不敢惹他。那我听您的吧，就这么着。今儿不要给打在这儿了。哎，现在刘世昌是半边身不好使啊，但心里明白，这没办法。想着强挣扎起来，再跟铁小鬼较量较量， 那太困难了。嘿，这小鬼走在跟前，我的伯父大人，您可太对不起我们爷们儿啊！你比什么杨香武啊，那个彭公啊，还难斗。怎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太知情了。比下装卧底，今天对不起了，别说我以小犯上，我要把你的人头带回山去，给我师父消消这口气。刘世昌点点头，把双睛一闭，没什么话好说了。哎，你就动手吧。这小鬼腾的一下倒亮子，抬起腿来，再撒起血点出，噌噌噌啊，那刀杠子，嗯，过来抓住了。梅雨仙的法力刚刚起这么一举，在这时从那树林的大树后边一转身出来一位。哎哎哎哎，杀人不过头点滴啊，武林老辈的事情你跟着掺和什么？今天如果要是金翅大鹏举刀杀他，我看见了也装作没看见。哎，那是他们兄弟之间的事情，你是个做晚辈，哪能这么做事啊？呀，这小鬼想到谁的事儿？还有敢管这闲事的？这站起来了。刘翔回头这么一看，只见从打这个树林里大摇大摆溜达出一位，挂在跟前一站呢，嗯，把秦桧吓跳。怎么了？心说这是什么人物啊？啊，龙眼神细看眼前站的这个人，年纪三十上下，生得细致，身材倒是挺漂亮，上着面的身子骨双肩暴露，小衣襟短的半，腰里垂着件东西，不知道什么，白花花亮晶晶，仔细这么一看就好。怎么了？在右肋下边有个龙头，那龙须直颤，那龙还带啥的眼睛的？呵，这小鬼心说这位行啊，怎么腰有一条龙啊？往脸上这么一打量啊，相貌清奇，使人发现的是这位眼皮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俩上眼皮啊，绿的直冒金星，这么一眨眼呢，好像自眼皮在动。这小鬼一想，江湖中这人物可真不少啊！啊，这干什么的？这位是？哎，我来问你，我在这会儿杀人不杀人与你有什么关系？哎，这话不对。怎么？我既然看见这事，怎么能不管？另外，你就算暗算他人，这赢得不光彩啊，朋友。怎么，你真凭武艺把他打倒在地吗？那我也就不管了。我来问你，刘世昌是你什么人？素不相识。你是什么人？哪住家？姓氏名谁？这些话我得跟你师父去讲，不能在你的面前讲，知道吗？依我说，冤家宜解不宜结。你现在用标板打伤了，已经是以小犯上了。回到山上跟你师父说一声就得了，好不好？一喝铁小鬼就说了真面的呢。啊，你这么两句话把我打发走了？你为条龙，你被释放，我也不在乎你啊。这么说，你一定是开封府的人，彭公手下当差的。哎，再你就是刘世昌亲友，就是因为他毁了我老师的笔家庄，你知道吗？啊，而且就是因为他是杨香武，他敢戏耍我家师母，这事儿没完。你不多管闲事吗？对不起，那我就把你饶上。

唰的一下，力劈华山，准刀就劈呀、啊！只见这位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哈，我腰里头这么一拍，随后突入一下，一个孤树盘根，腾！铁小鬼就觉得这左脚脚脖子一发麻，呦的一下，他没明白怎么回事，起来了，两条腿朝天，脊背朝地，这可摔了个瓷似的，啪啪啪啪啪。也就是他皮糙肉厚，铁小鬼嘛，搁别人这下啊，这摔楼了，他咕噜一下一咕噜声起来了，傻了，怎么没明白自己怎么趴下的？这位啊，把那兵器往身后这么一背，怎么样？行了吧？对吧？这见好就收吧，你应该找这台阶走就完了。秦小鬼一想，我真给我师父进场丢人呐、啊！怎么我还没这么输过呢？输也不要紧，我得明白明白，你这招数叫什么？怎么把我打倒的？这抓！这小斧指路，当枪冲前，这朝天，奔朝下，一推护着盘，这刀就奔人家胸窝刺来。只见这位把两肩这么一晃，哗！手里的这个兵器这么一抖啊，一下就把铁小鬼的脖子给缠上。哎，他觉得不得劲，他往回这么一带，这嘴很泥，摔了个瓷似的。铁小鬼站起来，哎，怎么了？一边摸这脚脖子，一边揉脖子，心说这是什么呀？这是。两个跟头摔的人跟前了，还想跟人打呀？那没法再打了。这蓬头鬼脸树后边转过来，这家伙不知道好歹。你也没看看，您那少王爷都趴下了，您还干什么？他这窝着火呢，恨不得让田小鬼一刀就把刘昌杀了，哎，把他肩膀都打肿了。这废话是。心说梅荣杀刘若昌出来这么一个，你说干什么呀你啊？他悄悄搓刀灭族仙宗就过来，嘿，仗着这位的后背狠狠的刀就刺过来。他以为这个大月黑头真格的啊，他的注意力全在田小鬼身上，哪能注意我呀？暗算无常啊，这叫实际啊，人家早听见了，这等候身方有动静，只见这位啪往下站有一人，跟凤凰展翅扑了一下，就把这么一甩手拦腰，就把蓬头鬼给缠上。干嘛？他觉得是不得劲，怎么出来事儿？什么玩意儿？啪一下，连这位肩头这么一晃，上，这一下子把他甩出去。有两丈多远，撑支一下，他这下摔的比铁小鬼瓷实多了，半天没起来，眼前直冒金花，差点给摔得背过气去。这什么呀？这是铁小鬼的牙这么一咬，我就这么在他手里了啊！磕那当一换手，徒手就是一镖，人家啊防备他这手，并没注意他的兵器和他的武艺，最注意的就是他这皮囊里头的暗器。这位觉得有点动静，往下这么一俯身，啪一下，他们手中这条棒子一抖，啪，一道寒光把夺镖打飞了。铁小鬼看我呀，我撤吧我。他噔噔一声呼哨，带蓬头鬼窜树林就跑了，头都没回。人家倒好，没赶尽杀绝呀、啊，过去把那镖捡起。哎，这东西多可恶啊！只见他拿着那镖，就这么抖抖什么呢？这位还真是位行家。他瞅这镖与众不同，这镖尖上啊有三个棱，一个棱上三个小窟窿，里边喂着毒药呢。这么一见血，啪的一下，这毒药。

出来，他这镖拿起，啪往内身这么一扎，咔一脚给踩在里边去，走过来，他把刘畅给扶着坐下。刘畅咬紧牙关，还能说两句话：“多谢医师救。”这位为难了，把兵器围在腰里了，没办法，怎么我救不了你，我没有解药啊，你这怎么办？无论如何我把你送回去算了。就在这时，只见远处里的鹤影一闪，这位抬头一看，行了啊，刘大英雄。刘长一听，您别喊上我了，怎么还这样大英雄啊，将给打在这儿了。行，你的朋友们来，就不用我呀再送你，后会有期，愿你呀早日养好膘伤。这位说出含糊，怎么知道这解药不好逃婚，我一纵身唰进树林了。啊，刘长干什么？他想叫出来，你得留个名姓。不管怎么说，虽然我中了这个毒镖，纵然子在镖下，我也得知道知道您贵姓高明，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位从不留名姓，他一转身进树林，扬长而去。好，嗖嗖嗖，闪来了好几个，果然从开封府追下来的，他把这开封府乱套，知道有人行刺雷雨燕，这些老英雄们都不让。什么杨香武三太爷、凤虎张七，这几位都火了。怎么这叫什么呀？这叫哪？这准是周龙派来的人呢，咋能这么办事儿？这是混头角。哎，这些还真找着了。一看，哎呦，怎么这样？有什么话先背回去再说吧。等背回来的时候，刘世昌一惊，这不省人事，话也说不了，就是还勉强强。那就睁睁眼睛看一看，也不知道看明白没看明白，这眼睛又合上，这怎么了？明白了，怎么中了暗器了？这儿有镖，这镖取下来，有人把镖接过来，这么一看，这事儿你谁都能瞒，你就是瞒不了黄三太，怎么祖祖辈辈就是摆弄镖的，他是神镖盛川的徒弟。你想想，那飞镖王啊，那金镖是天下驰名，但人家的镖没这些啰嗦，我还毒药还什么的，这可不好办。怎么，把这血赶快给他往放一放啊？那怎么样？这把这个伤口先上下别掉，不行。王三一摆手，怎么那样？这人玩得更快，这必须得找五福化毒散。这怎么？我知道有一个人有，他能够有这解药。谁呀？此人混号人称叫立法真人。谁？立法真人。旁边的粉金刚张二东站起来了。怎么？您提别人这事儿不好办，提他那太好办了，他就在咱手底下压着的，是吗？你赶快向他问药，就赶忙奔开封府来了，到大牢里边来找立法真人。张爱宗不来还好，等来这儿这么一看呢，傻了，怎么了？就看那位知府大人呐。五魁呀、啊，两个眼睛直勾勾捏呆呆，就在这大牢门口这站着，手下三班捕快，好多人一个个刀枪在手，立马横眉。张云龙一看，怎么了？怎么这出什么事了？哎呦，原来是张仙宗来了。大人，我到这儿来是提人犯的。提谁？立法真人。嗨，我正要向大人去请罪呀、啊。

0: 说到彭公啊，彭公要亲自审他呀，你不能把他给押到了这个巡抚衙呀，是这么回事儿。知府大人呀，我当然去请罪。一见彭公，这样把帽子摘下来了。怎么回事？我不称职，我这开封府知府白当了，居然就让这个匪盗逃走了。大人，您就定我个罪吧。彭公可是了不起，哎，满面春风站起来，乐呵呵把他扶起来，亲手把帽子给他戴上。哎呀，吴彦兄，这是何必？怎么？你别看我是奉天子的旨意来此查办，我还得依靠你呀！啊，这不要如此，您回衙理事，我自有道理。吴奎出的衙门来时冷笑一声：“彭公，到底让我把你蒙了，吩咐人顺教。”这位大大方方走了。哎呀，张月宗手下这些人这么一看，这都愣了。怎么这三百人等，这大人手底这些个都问张月宗这怎么回事？张月宗一摆手：“甭问，怎么这事自有来头。我明白了一半，说立法真人他走也走不远，肯定不是被紫金山救去，那就是太岁庄。”张一东把牙这么一咬：“行了，怎么来不往非礼也？他们左一趟右一趟照顾开封，今天晚上我要到太岁庄前去报喜了。”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没遇见刘世昌中了镖伤了，还算万幸。要没有那位闭眼好汉呐，脑袋都没了。这下开封府里边的这些群雄可有点傻了。怎么的？这等于白请了。要知道这么一个结果，他何必呢？朱光祖和蒲两家去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劲，这才把他给请出来。啊，人家本来都大死白名了。以黄三泰为首的就觉得对不起刘世昌，大伙儿是砸拳摸掌，没有五幅画中彩，都治不了这镖伤。大家就开始研究，说立法真人那有，但立法真人呐，结了反玉将给救走了，现在是老少群雄，就是一筹莫展。旁边有一位心里头挺不忿，谁呀？张月宗。这看他乱哄哄的，你言我语的，一赌气就回自己屋里去了。在刚坐在那儿，彭兴打外边进来了。彭兴啊，跟这个张月宗相处的挺好，有时候还跟月宗学俩下子。月宗看着也学不出什么来，反正挺爱惜这个，随手呢就教他这三招五式的。哎，他给沏了一壶香茶来。啊，我千宗大人，是您怎么不高兴啊？嗨，别提了。怎么？我就觉得前面乱哄哄的，这玩意有伤也治不了。这，把心里的话没全说出来。

这些英雄有些看法。可惜呀，有的几乎在江湖中是闯荡大半生了，纵横几十年，没干事就傻，这又怎么能行啊？没有解药，没解找啊！立法的人能逃到哪去啊？大不了上紫金山，我当下就找他，说不定他不一定上山。哎，我说，彭兴老弟，你有什么吩咐？有人要是找我呀，你就告诉我，今儿我偏头疼啊，我今儿要早点歇息。特别是大人要找我的话，你也给我呀想个办法，当当家。那我明白了，您放心吧。那您就早点歇着吧。我看这两天呢，马马虎虎出了进去，您够累的。对对对，老弟，多谢你啊。张乐正托付好了，在心里踏实。早早的吃完饭之后，出去在屋里头猫着。天哪，刚黑，张就从大屋里出来。他要干什么呀？我找解药去。一个人就溜达出来，在外边转了大半宿，白转了。哎呦，后背要让露水这么一打呀，身上怪不得劲的。第二天天光大亮了，张松一看，这什么地方这是啊？打听打听吧，路上有行人了。哎，这位医生，这前面是什么所在啊？你看，呵，小伙子漂亮啊！啊，听口音说话不是此地人士，但您没让这来过，此地是降伏县呢。哎呦！张振松眼睛一亮，那说明我来着了。怎么，降伏县所辖有座太岁庄？好，想练了这唰的一下，被长山这么一抖一扶，肋下的刀，把打听到的这位给吓跑了。怎么这位这要干嘛呀？这是好心好意告诉你这什么地方？怎么摸刀干嘛呀？哈哈。张乐松看着这位的背影乐了，怎么误会了？这哪的事儿？我不是跟你。他找了个店房，在这休息一下，跟人打听明白了，咱太岁庄的去向，问得清清楚楚。人家一看这小伙子很正派，哎，就都告诉他了，同时还嘱咐了他几句。各位爷，你要从这儿路过，你要旅游啊，你上这儿来玩的或者求亲的，就看有啊，甭管怎么地吧，这，您千万别上太岁庄。怎么，那地方啊，我是当地人，是不是？您要是外来人，我下次我也不敢说这句话，那地方容易招惹是非。谢谢了，谢谢了，招惹是非，我干嘛来了？好，今儿晚上就到庄里去拿解药去。打开现在开封还在乱着呢，等我解药拿着手里回去，啪嚓往桌案上一摔，列位，给这位刘大侠个智商吧。到那时候我看大伙说什么，张振松是挂点火出来的。怎么呢？自从病在京城之后，妹妹去这个广和楼打擂，自己出事以来啊，受了很大的皇恩，可以说皇恩浩荡。尤其是彭公对他的知遇之恩，哎，什么呀？这个千，这大千总的呢，那可不是个小官啊！副参游都守，千八百里宗啊，那已经够点格了。对我这么好，我直到如今是寸功未立。什么功劳没立着？当然了，这也有客观上的原因。我是大北洋边打前站先到的开封，是白马比骑保着这大人，但是保得怎么样了？金牌丢了，你看看，要是我张世宗跟着，不至于啊，让他也不敢，我也该呀、啊，露一鼻子了。哎，还是年轻气盛啊，这也难怪，现在是血气方刚，尤其这身武艺，这玩意儿。有这么身功夫知识，有时候受不了啊！怎么让那功夫拿的，哎，就好像让那学问拿的似的一样，那学问太大了，这哪哪都学问，这

瞅哪儿都不顺眼，就觉得你们这次说的这都不对，跟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他憋足了这口气，晚上定更刚过，他就跑到太岁庄来了，按着电闸指的方向站在太岁庄前，心脏四外看看，什么动静没有。嗨，太岁庄名不副实，我以为啊灯火辉煌，照如薄昼，好起码这太岁庄这地方也得有夜市啊，没有，什么都没有，干脆吧就进去看看。他就越墙而入，等他进院来了，走了这么几个地方，静悄悄，哎，只见前面有一座客厅，屋里头灯熄亮，张继松就奔这儿来，到了跟前，这好，怎么不用你趴着窗户那什么这个啊，直接站点透明门石窗纸划点小孔曲目鸟用往里看，用不了。为什么呢？你一看呢，屋里头灯光挺亮不算，哎，窗户全支着都敞着，哎，门口帘子转着开，这是好空气流通，真亮堂。他再等一看，张松一愣，怎么只见在门口啊站着两个年轻的丫鬟，是有衣锦短的扮，汗巾纱腰，每人手里啊怀抱着一口雁翎刀。呵，岳宗心想，可以呀、啊、怎么不愧是太岁庄的人啊，男女都有两下子啊。他爹从前中过来，还好那两个小丫鬟规规矩矩在那站着，根本没听到一点声音。张立从往正后边这么一站，这大黑影这么一挡，太美了，自己往屋里瞧啊，可以说一清二楚，看得特别清楚。您看屋里头啊，桌案的后面有一把大椅，椅子上坐了一老太太，老太太身边站着一个如花似玉般的大姑娘。哎，张立松心想，这怎么回事？他再这么一看，吃了一愣，怎么只见在这位老太太的跟前有跪着仨人。嗯，岳宗一眼认出来了，这里边有那立法真人。那老道他好认呐，高挽牛心法环，水不簪子别着头顶，愁眉苦脸的在那跪着。他的身边有一人，那年纪跟他差不了多少，小也小不了几岁，只是在立法真人左边跪着那个，圣圣枯干，长得黑出亮光的这么个人。将脸面似黑锅底，小奔头也在那个紧皱双眉的跪着。怎么回事啊？张松没明白，只听那老太太啊在训斥这仨人。好嘛，像数了大儿大女是这么数落。哎，先说这立法真人，嗯，你办的这什么事儿？这太可气了，怎么这煮得了的鸭子让它飞了啊，带着半个烧饼都举着你的嘴边来了不吃，离开你的庙院，直到如今金牌谁到的你都说不上来，今天嘛还吃了一场官司，如果要是开封没人的话，你还有今天吗？说的立法真人是不住的点头，然后老太太一转脸，就你身为太岁庄的庄主。哟呵，张岳松还吃一惊，怎么这老太太是谁？我的天，不是老太后啊？不能啊，太后打仗干嘛了呀？张岳松心想，这老太太这么厉害，感情那是太岁庄庄主，就在立法真人右侧跪着的那个。这人听见

恭敬敬给老太太磕了个头，你甭给我失礼。做的是什么事啊？你拷问钦差，你既然真的不是彭城了，为什么不把他立即送上山去？啊，家里面这些废物有什么用啊？你要知道，紫金山周围36座哨所，张元宗啊，心里突突直跳，怎么回事？心说，这趟没白来。我不跟那些老少爷们在一块儿呛呛，我算对了。怎么上哪儿得这消息去？感情紫金山周围好几十座哨所，那不用问呐。这清幽船店、大小的码头，都有人家紫金山的眼线。你想，王大宝，我听听老太太还说什么？你这儿可是个为首之地呀，既然捉住了，可又让他跑掉，你是干什么吃的啊？老人家，我向您请罪，少说这废话了。还有你，嘿，那小黑鬼啊，吓得一哆嗦。我向您请罪，请罪！你师父让你下山来干什么来了？让你打听打听消息，啊？是不是美女见刘世昌死而复生了？你可倒好，跑去开封行刺，又伤了刘世昌，你又不能杀了他，啊？你违背师命！来人呐，不用跟咱们废话了，把家法拿来。家法拿来，有两个婆子，俩人抬着，什么呀？一条扁担。那扁担不大呀，也就是跟那个拐杖差不多，比那拐杖稍微能高一点，长一点。咱有俩人抬着吧。张一宗觉得有点奇怪，这不瞧这个扁担呐、还好点儿，一瞧这扁担，猛的一下子才想起点事儿。当时自己还大病缠身呢，我记得在广和楼啊，有个人。也是一个老太婆，用扁担飞身送起来，一下子把九龙杯也打碎了，是不是那个呀？哎呦！张月宗一想，这人要是该着露脸，这可了不得，怎么食人也？今天说不好听的话，说姐要找不回去，我能把这老太婆逮着，那我也阔了。怎么这是要饭呢？被国家的国宝给击碎了，大概是他。那仨可吓坏了，怎么拿这家法打？可知道老人家这兵器的厉害，都知道这是一条小扁担，能够叫上这兵器的名字来，现在在江湖之中挑不出那么三两位。这打一下子啪嚓一下，是筋断骨折呀！家人磕头求饶啊，也不好使。那姑娘这看不过去，行吧，这个母亲呐、就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了。怎么，您跟他们生气，那还有头啊？这些人都是无知之人，我看不打也就算了。怎么说也说了，他们罪也挺了。就饶恕他们这次吧。嘿，你说这也怪，磕头求饶不好使，姑娘就这么三言五语，那老太太呀、点头了。啊，要不是小姐说情，我怎么能饶过你们？这几个这么一听啊，异口同声啊，多谢小妹，多谢多谢。怎么这几句话是重如泰山，一言九鼎。要没这两句话，我们真是傻了，要一人三点的，那就咽气了。别在这会儿给我添气了，啊！我准备在这儿待着一两日，还得走几处。因为什么？这个皇爷放心不下，他请我出山，让我来巡视一下。首先到你这儿就遇上了这么些个啰嗦的事情，

0: 说着，老太太一指那陈爷小鬼，干脆就咔用镖打上这刘启堂，把你的镖放在这儿。你师傅传授你这东西是为什么呀？不像你动不动的就用它啊！你自己都做些什么事儿？你不知道吗？吓得这小鬼哆哆嗦把镖囊解下来了，跪爬半步，把镖囊往桌子上一放。老太太让他们赶快下去，好像大赦一样。这几位叽里咕噜全出来，柱子后头站着没站人，哎，没人管他了。他们现在精神太集中，太紧张了，几位手拉手溜达出去了。老太太一回头，告诉那姑娘：“香儿啊，你把这些东西收起来，把镖和解药放在一处，听见没有？是小心的药。”提醒一句，老太太有点累了，那婆子赶忙搀扶着老人家进里屋去休息。姑娘呢，提着镖囊赶回去出来。啊！张月松一看，哎，太好了，怎么这么巧？这老太太真横啊，居然把药镖给收回来，搁解药一起，错不为这镖。我为的是这解药，今天给你来了小小的警告。我谢文达多有什么话再说，他叫萧聪，你从天宗在后边跟着这位姑娘，绕过了一个花园子，到了姑娘这个住房，只见他进屋去，屋里灯光这么一闪，张嘴从贴近前来，搭着窗缝缝一看，姑娘，你镖囊放在小匣子上，太美了。张嘴这么一看，今天我才明白。这就叫探囊取物。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粉面金刚照解药，哎呀，太俏了！张月松看着姑娘，把那镖囊放在一小匣子上，然后呢，到屋里去擦脸，哎，丫鬟伺候着休息，功夫不大，可能姑娘已经躺下了，向丫鬟轻轻的退出来，哎，就奔这个西里间，外间屋呢。点了一点长明灯，也够了个份儿， 他姓庄嘛，啊，搁别人平常百姓家那哪受得了啊？点着包邮的，人家不在乎这。张庆松咬紧牙关在他绷着，这心里头得多着急了。别等人睡着了，怎么他没有别的玩意儿？侥幸将那鸡鸣无返回家，实施这个把他熏过去。进屋大庄王像拿自己东西一样，他没这些玩意儿，就得耗着。大概接近三股了，差不多了。张继宗轻轻地把刀子抽出来，到门口，慢慢地拨这门，一点点把这门前管拨开，轻轻地一推门，大概一过身进来，把刀魂朝内。借着微弱的灯光，就奔这桌案来，到了桌子跟前一看，哦，顾平镖哪里还有几只镖？因为打出去好几只，他不知道啊。这九孔毒药镖一共是多少只？反正还有几只。下面这匣子，那里边是解药，干脆一锅端吧，全买拿走算了。岳宗还真稳当，他把你提起就走回去吧。他俩手往前这么一扶身，要捧这小匣子，那手刚刚一沾那匣子，这就嘎啦一声，把张宗给吓了一大跳，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哎，这怎么回事？就这一瞬间，那像打闪一样那么快，咔！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也在桌子面下边翻上两只小手来，嘿，风魔童的一下正好把家中俩袜子给扣呢，哎，紧绷绷板上这钉子，嗨，他一较劲，他想用力啊把那两个小童手掰开，喝着呢把那手抽出来，要不用力还好点，一用力啊，嘎巴一下，哎，那小手啊，握得更紧了，坏了。有宗一想，这哪降得过他呀？这怎么办这个？只有把这桌子，把一块搬走。这还没法搬，怎么？如果把两臂要是往前伸，啊，能够上那桌子边这也行了，搬出去呗。有什么话到外边说，拿把桌子砸碎了呢？想办法把这手得抽出来，哪有那功夫？但只听屋里叽叽嘎嘎燕语莺声，随着一阵笑声，两个丫鬟打屋里出来，啪啪把屋灯全点着了。哎，这回屋照亮堂，哈哈，好啊！这是什么地方啊？居然在这儿敢闹小偷！张远松一听差点哭了，怎么就这么大本店金刚小偷啊？岂有此理！先甭跟他废话了，请小姐等等。怎么你不知道咱家小姐心地善良吗？嗯，一看这个，回头又该啊说咱了，怎么顺着抢了的？那怎么办呢？先拿鞭子抽这几鞭子，有什么话再说。对。那小点岁数的丫鬟一伸手递出一条鞭子来，这过去要抽，哎呦，张铁松一想，这可丫鬟别说，怎么这根臭豆是躲不开了，这招谁惹谁了？这是，你说这冤不冤呢？这小丫鬟把鞭子往起这么一举，嗯，怎么正好张铁松这么一抬头，在灯光下，哎呦，小丫鬟先愣住了，怎么？这小伙子长得怎么这么好看呢、啊？你看，感情这人家模样怎么着也得长顺溜了，怎么长一上人见喜的脑袋？这到哪儿啊，感情都有点光彩。这眼看要挨揍了吧，把鞭子举起来一看，哎，我说你瞧这像谁呀、啊？这像不像咱那姑？啊，那位呀、啊，丫鬟，她是个大丫头了，耳朵了。这地里的眼色，他要说什么？说你看他像不像咱们那姑爷？这么个意思，但是我没听明白。当时不打了，怎么舍不得打了？哎，大丫鬟一瞧，哎，我不打了，不能打了。春兰姐，您不看看，咱们这小孩愣头。

嫩肉的，我这两鞭子下去，要打他个好歹的，你说这怎么办呢？啊，爹妈要在跟前，这一看心里多难过呀！肯定就看他这几个白肉这样，娇生惯养这么大，没受这委屈，那怎么办呢？请小姐吧，还用请啊？唰，玲珑一瞅，小姐在屋里出来了。你们还用请我呀？啊，刚才你们说什么我都听见了，有事儿不来告诉我，说我心地善良，他放了分什么人？这小偷不教训教训他，就随便放了吗？那好，您来教训吧。这丫鬟说着，把这鞭子递给这姑娘。姑娘接过鞭子来，走到跟前一看呐、啊，也下不去手了。嗯，你是什么人呢？张月松一想，我这怎么说呀？这个，啊，告诉你，我乃跟随河南茶百钦差彭彭彭的人手下的千宗，粉面金刚张月宗师爷。哎呦，怎么干惨了？这就在这地方趴桌子这撅着，你说这什么形象？这怎么说呀？只好把牙关一咬，一声不言语，先把他捆上，捆上。哎呦！把绳子拿过来，唰唰，就这么一倒，这绳子张志忠就服了。服什么呀？一看人家行家里手常捆人，可得溜，唰唰唰，就把这扣系上。你还别挣呗，你要一挣呗，是越挣呗，还越紧，这叫麻烦。用手一扶那桌子腿，咔啦一下，这俩小手回去了，咦，正好。捆上怎么办呢？嗯，甭跟他废话了，交给老夫人去处理。我得歇着。姑娘一转身进屋去了，那大家伙就跟着回来。我的小姐，您看没看出来此人像谁呀？这小姐一愣，像谁呀？我怎么看他像咱这姑老爷八辈哪吒万经咒？你要再在我这胡说，我就撕你的嘴！感情姑娘膈应这个，因为什么呢？伤了感情了。其实这不赖万军照啊，这万军照打那天提亲的时候，人就不乐意，这不周皇祖在当中，我这心里就为这个杯子，这不惹出这么大闹祸来吗？这些事儿呢，战术一概不知道。你少跟我废话，先把他押出去。哎，这丫鬟没敢说，怎么？其实这大丫头那个心计呀、啊，比小姐多得多。他本来啊，要劝说小姐几句，这一次下的山来，前前后后一切等下，这个春兰丫鬟全知道姑娘啊心情很不好，他想说一说什么呀？这姑娘，您看，咱别长那万群招，哎，这小伙子不次于那八辈哪吒，干脆咱，跟他拉个拉个得了。是想要说这些话，这看姑娘这么脸沉下来了，吓得不敢言语了，直接在宗子前边儿，老太太当场就要起来了。这老太太精神头还真可以，感情怎么在江湖上这么多年了啊？拿了颗夜当白天，这算得了什么呀？说抓住个小偷，偷什么的？偷解药的。哟呵，老太太当时就明白，这是为刘世昌来的。就是这么回事，大人押进来，老太太一伸手，张爱宗看见了，看见什么？他把这扁担拿过来了。张月宗心想啊，这是火烧冰窖啊，怎么意思？该着啊！刚才我亲眼目睹，这老太太准备拿这扁担，要逮那仨，这仨人可躲过去了，合着把这刑法搁我身上了，这都没准啊！这就认了吧，你这事闹的简直！我呢，他妈什么功夫都没亮出来，我有两天，有两天都管什么用啊？进来往老人家跟前这么一站，老太太一看，嗯，这个老太太可了，怎么了？那眼睛，俗话说那叫眼里不下沙。光棍眼塞下眼，哦，这老太太也可以成光棍女光棍吗？了

0: 得呀！石浩在这一看，这人满脸正气，那不像小偷。你叫什么名字？问你话呢？老夫人问你话，快说！混这几个丫混婆子，何名有目？出门到处姓演员张，可真厉害！哎，注意想，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啊！我叫王小三，李小二，这太难了，这个。我姓张，张月宗，张月宗。哦，我跟你打听一个人，此人家住浙江绍兴府望江岗，姓张，名景和，江湖人称无形剑客。张仁宗一看打听到根上了，这说说呀，说多磕碜呢，不认得，不认得。哈哈哈，老太太冷笑一声，娃娃呀，娃娃啊，在他面前的可不是娃娃呢。告诉你，我没有加害你之心啊！你现在不是在钦差手下当差吗？我提到你父亲的名字，你都不敢承认。你个孩子，没有多大出息。为什么这么说？你父亲被人害死的，现在暗伤他的仇人还没有找到。你就为了要你这个面皮，顾全这个面子，你怕给你父亲丢人，那你别做这种事情。为什么要来盗解药呢？把榜上给他送来。哟，一句话过来，把榜上送开了。叫他坐呢，给他个座位。站住一下，坐就坐下吧。好，他瞅着这个，可心里突突直跳，是怎么回事？岳宗心想：我这老神医呢，这位怎么他的全知道啊？好吗？我这根根梢梢都明白。哎，老太太叹了口气呀：可惜呀，怎么？为了给你父亲报仇，你的师兄欧阳德下了多大的苦功啊！大破铁鞋寻找仇人，到现在也没找到仇人的下落。你当差倒是个好事情，今天来到解药，我也不怪你，是各为其主。你呀，是想在李家大人跟前露露脸儿，不过你可以来跟我说，我把解药可以送给你。嘿，大岳宗听着这个，他可没拉空，赶忙站起来。那多谢老人家等等，也别谢我。我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今天先委屈委屈你，现在天太晚了，你先在我这儿啊休息半夜啊，明天吃个早饭，我送你登城。把解药给你拿走，你看怎么样？那就不必了，我还要赶回店房。哎，这就不对。怎么？你虽然到这儿偷我们的东西，我把你带入上宾呢，留你在这会儿待半夜，有什么不可？干嘛飞回店房？老人说到这儿，眉头都一皱，眼睛一瞪，说不上话，炯炯有神。张仁宗啊，你这倒吸口冷气。听说我呀，我顺水推舟吧，我怎么别回本说急了不高兴，常常抄起扁担跟我来一下子。那啊，多谢老人家的厚意，去带他休息去。太岁庄有地方，嗨，那房子太宽敞了，好，前前后后一二百间，就这院里住哪儿不行啊？雇这丫鬟婆子前后拥伺候着。张仁宗哪睡得着啊？天亮了才眯了个小嘴儿。等他醒来之后，擦脸漱口喝茶，这就等着了。 怎么赶快开放，赶快就走啊！就在这时啊，叭一下连龙这么一起，大官敬礼老赵，立法真人。
1: 哦哦哦，
0: 小医师，贫道这厢有人。
1: 啊，
0: 不敢当，不敢当。哎，张二通心说你是，你逃犯你是。嗯，咋了把于凡救出来？我现在先别跟你置气了。怎么？我等着这老太太真要能够解药给我，有什么话，我先把这事儿办了，办完之后再来拿你也不迟。
1: 啊，
0: 你认识我？哎呀，怎么能不认识呢？不管怎么样，我在开封打了几天官司。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哎呀，依法真人，满面春风的，乐的呀，简直这嘴是合不拢啊！他上眼下眼来打听张月松，在张月松看着有点发毛，就是这什么毛病？
1: 小老弟，
0: 是谁给你出的主意，让你到太岁庄来倒药？啊，哎呀，这真不得了啊！怎么？没想到，等于是紫气东来呀、啊！恐怕你自己也估量不到，你这次来呀、啊，找这解药，算找对了。解药在哪里？道长，你把它交给我，我是立刻登城前来。小小解药何足一论呢？张老弟，有件事情，贫道冒昧的问一声，有什么话您就请讲当面吧。
1: 我问老弟你，
0: 青春几何呀？23岁。
1: 哦，好，
0: 好年龄，好年龄啊！你可曾定心？
1: 三岁现在哪个哪儿啊？这是
0: 怎么？我跟你说得了这些废话吗？
1: 唉，
0: 你问这干什么呀？怎么？那得处心谈心，哎，得有那感情。我跟你立法真有什么可说的？岂有此理！
1: 哎，张老弟，贫道不才，是受老夫人之重托呀。
0: 实不相瞒，我向你呀提亲来了。我恭喜先帝，您虽然是无形剑客七杀之子，可是你要说他这么一个心事，已经纵横于天下。昨天你看到了吗？那位姑娘，她可就是大名鼎鼎敖尔沛的女儿啊，也就是那位老夫人的义女。老夫人打算把此女是嫁于贤弟。啊，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 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7: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

0: 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

0: 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1: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0: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2: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5: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6: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5: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7: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8: 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5: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7: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5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14-5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7: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联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9: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 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4: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0: 依托第5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4: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1: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4: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12: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13: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12: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14: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12: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冕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15: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9: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

0: 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八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1: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0: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1: 整个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八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0: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八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八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八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八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2: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3: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4: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5: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4: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6: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7: 为了应对台风八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8: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4: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9: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1: 来，
12: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她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13: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12: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4: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12: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15: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12: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13: 突然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6: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0: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1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16: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0: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8: 3、2、1，点火！
19: 不放邪功，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1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总台记者一线直击，台风过境带来哪些影响？各地如何做好防范？
1: 台风美沙克灾后救援持续推进，记者直击广西横州镇陇乡道路抢通现场，灾区孤岛如何重连生命线？
0: 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创历史新高。哪些关键因素撑起夏粮满仓？
1: 我国原创单原子催化成果摘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最强助攻如何赋能吃穿住行？
0: 风险瞭望，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公布10年，人民海军如何硬控南海？
1: 国际新闻眼，土耳其或转售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以求美国解除制裁，为何牵动中东多国神经？俄罗斯会同意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台风级的中心已于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随后巴威于今天00:0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维持13级。今早5:00，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有关巴威台风的更多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中央气象台近晨6:00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00，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

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十一号在首都加拉加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美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202次余震。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十一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伊朗与阿曼双边关系、地区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还围绕谅解备忘录第五条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总台记者十一号获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加与伊朗的谈判。这名官员称，美国技术团队不会在阿曼现场出席，但将随着事态发展与阿曼和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据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十一号透露，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已抵达黎巴嫩，开始与黎巴嫩军方举行会谈，讨论制定相关机制，以落实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逐步撤军。日本民众当地时间十一号傍晚自发在东京的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等动向。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挪威队与英格兰队的比赛正式打响，这是两队首次在世界杯正赛交手。目前挪威队与英格兰队在常规时段1-1战平，即将进行加时赛的角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在昨天晚上11: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此后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
2: 今天早晨其强度已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早晨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金华义乌市境内，就是北纬29.3度，东经120.0度，外围最大风力有11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7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1: 台风巴威登陆之后给浙江台州带来了哪些影响？浙江玉环作为本次台风巴威的第一个登陆点，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蒲佳怡。佳怡，昨天台风巴威首次登陆就是在玉环，那么现在玉环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刚刚抵达浙江台州玉环市最南端的东沙渔村，先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东沙渔村的地理位置。它是三面环海，一面靠山，整个村庄呢正对的就是没有屏障的东海，因此每年台风来袭的时候啊，这里都是首冲之地。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它的这个来势可谓是非常的凶猛。那现在虽然距离台风登陆浙江玉环已经过去了8个多小时，但是因为巴威外围的环流比较的庞大，今天来到现场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不小的风雨影响。那在现场我们能够感受到风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雨势相较于昨天傍晚6点多钟我们到现场它有所减弱。那这个海浪啊，它给人的感觉就是平静的，这个海浪上面依旧有波涛汹涌的感觉，并没有起特别大的浪。

0: 整个流速也是比较大的。那这样大的巨浪和强风会有怎么样的威力呢？其实在我所在东沙渔村它外围的一个石质栅栏可以足以的说明啊，我们可以来到这个村里面看到它有部分的这个石质的栅栏啊是被冲垮了一部分，那目前有部分的这个碎石散落在地上。那险情出现之后啊，救援队伍也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给我们损毁的区域啊准备要架设我们的防护围栏，防止浪潮持续冲击引发次生灾害。主持人，
1: 那台州目前全市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从台州气象了解到啊，截至到今天早上的6点钟，浙江台州全市的面雨量是达到了167.3毫米，那沿海海淀和高山区大面积是出现了12到14级的风，局地呢是有15到16级的大风。但目前就了解到，台州玉环市呢是有部分的村庄出现了临时停电的情况。现在有700多名保供电的员工已经分别赴各个故障点开展巡视抢修，确保第一时间能够恢复供电。那市区的部分路段呢，也是出现了这个树木倒伏的情况。那清障排涝的工作正在同步的推进。现在呢，浙江台州全县市区都维持台风同步的预警的信号，所以我们也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台风天要尽量减少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主持人。
1: 好的，嘉怡。温州市洞头区是浙江温州市唯一的海岛区，地处玉环市的正南方向，距玉环直线距离大约70公里，二者隔洞头洋海域相望。在台风巴威登陆之前，温州就已经启动了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当地也已经发布了海浪红色预警。台风登陆之后，当地风雨持续增强，目前现场情况怎么样？我马上来连线正在浙江温州洞头采访的总台记者韩栋。韩栋你好，台风登陆之后你在洞头观察到的现场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其实就是温州市洞头区啊。今天早上呢，我们也在这个7点之前啊，已经出去在整个街面上是又重新去走了一遍。在现场其实我们看到啊，因为昨天晚上的这个大风啊，当地呢是有很多的这个电动自行车，以及我们看到的很多大型的这个垃圾桶，包括是一些道路指示牌，已经全部的被吹倒了。但是现在目前来说啊，我们这里的风和雨还好，但是当地的这个气象部门告诉我啊，可能只是这一段时间它的这个风雨会比较小，稍后可能还会有持续增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其实呢，昨天下午1点钟开始啊，我们是从温州苍南抵达的洞头，一直到台风登陆到台州玉环以后啊，我们一直都是在洞头的台风阴线。我想先来跟您聊一聊台风登陆前半个小时我们昨天观察到的情况。当时洞头的风雨是特别大的，路边的行道树受强风的这个影响啊是摇摇欲坠的，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窗户也是受风力加压疯狂的抖动，整整一个晚上一直在哐哐作响。我当时呢也第一时间跟当地的气象部门进行了确认，当时洞头的风力是已经达到了14级。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以后，风雨突然减弱，风速骤降，我们所有人的耳边没有了强风的呼啸，仿佛是周围变得特别的安静。20分钟以后，官方发布消息称台风正式登陆。我们在街上看到洞头新城区附近不少道路积水较为严重，积水最长的这个道路已经超过了500多米，积水最深处也已经超过了我们的脚踝处。那同时呢，道路两旁不少的行道树被拦腰折断，甚至我们看到有一些一人环抱粗的这个大树啊，也没能抵挡住强风的侵袭，被连根拔起倒在地上。而且在部分的十字路口啊，不同方向有3个供行人依次通行的这个交通信号指示灯也直接被吹断了。在台风巴威登陆玉环以后不久啊，又在乐清进行了二次登陆的时候啊，洞头的风雨是更加严重，在风中行走几乎是无法站稳，我和我的同事好几次都差点被大风吹倒。主持人，
1: 那韩栋，面对这样的形势，当地都做了哪些防控措施呢？
2: 鉴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面登陆浙江并造成严重的影响啊，根据浙江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的有关

0: 经分析研判呢，那浙江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在7月11号的11点钟，晚上11点钟啊，提升了浙江省的省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洞头当地的市政部门在部分地势低洼、极易引发道路积水的路段，准备了大功率的抽水泵车，阻隔道路被淹。待台风过后啊，就能第一时间对路面积水进行抽排。同时，当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啊，也在台风登陆前提前对靠海电力的设施设备开展了防风防水的加固，使用高强度的搭带对配电箱等电力设备进行加固，而且在周边呢也是垒起了沙带，把它组成了一个防护墙，阻隔海水倒灌与地面积水，确保可靠用电。那在台风登陆以后啊，他们第一时间也是加紧对这个应急照明灯、备品、备件等这种抢险物资进行再清点、再补充和规范化的整理，确保种类齐全、状态在线，为抢修复电做好充足的物资储备。这次台风啊，洞头当地呢也是转移安置了12000多人，让大家在安置点能够得到一个妥善的安置和休息。虽然台风已经登陆，但是不代表危机已经解除。未来两天，温州多地还将会有大暴雨的一个降雨过程。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广大市民群众，依旧要提高警惕，非必要不外出。主持人，
1: 嗯，好的，韩栋。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二次登陆，那里直面台风行进路径，狂风暴雨持续侵袭。二次登陆的现场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浙江乐清的总台记者唐国荣。唐国荣，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登陆以后你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播，那么现在我就在浙江乐清城东街道的城西路的一个主干道上嘛，但呢也是当地的一个车流非常密集的一条道路。那么台风巴威呢是在昨天0点左右在浙江乐清的这个清江镇呢进行了一个二次的登陆，那么受到台风一整夜的这样的一个侵袭啊，现在白天现在7点多，这个乐清的全市依然是这种普降暴雨和狂风的一个情况。那么我所在这个主干道上现在正在进行了2项的主要的一个这个抽奖工作，一个之一啊就是对道路上出现的这种倒伏的树木进行一个清障作业。那么现场大家应该能够通过我背后的这个声音能够听到有这种大型的垃圾的声音，包括油锯的声音正在对这个倒伏的树木进行一个清除。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啊，现在乐清全市呢出现了这种道路弯折的折枝有1300多株，其中倒伏的树木呢有700多株，就是说这个台风巴威的这个威力还是不容小觑的。那么这是险情之一。第二个险情啊，就是台风过境之后呢，这个是乐清全市多处出现了这种道路积水这个情况，尤其是在这个下山隧道包括这个低洼的路段上，这个情况会更加的明显。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个险情啊，当地的消防部门也联合市政的一些单位呢，派出了像是这种大型的清障这个排涝车，还有用排涝的这个抽排的这个发动机等等这样的一些小型的装备，配合的人力呢，对积水进行一个清除的一个作业。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啊，现在全市积水最深的地方呢，能够达到8米深，也就是有将近半个轮胎高的这样的一个积水的一个情况。那么从昨天后半夜开始，强风暴雨稍微减弱之后呢，市政、消防等各部门呢就开始出动，来到了全市各个隐患点位上进行一个疏散的作业。好的，主播，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些。
2: 好的，唐国荣。再来关注福鼎。福鼎地处福建宁德最北端，紧邻浙江苍南，早在台风登陆前就率先受到外围大风强降雨的冲击，当地早已进入最高等级防台应急状态。受台风影响，福建东北部沿海从昨天下午开始风雨逐渐增强。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福建福鼎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你现在在具体在什么位置？天气情况怎么样？
4: 好的，那其实昨天下午在这个台风登陆之前，我们的报道团队就赶到了这个福鼎市峡门畲族乡的余井村。那这里也是地处闽浙交界，是福建东北部的一个沿海渔村。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之后，给这里是带来了强风大雨。这一晚上我们在这个村子里都能够听到这种风声跟雨声。而且今天上午6点多的时候，我依旧能够感受到这个，虽然风力与今天凌晨相

0: 是有所减弱，但是乙是一直在增强。但是就在这会儿，刚才我们直播连线之前，这里现场的乙是可以说是有了一个明显的减弱，而且现在天明显的感觉，慢慢的云层正在这个打开，这个天光也越来越亮了。那愉景村呢，是一个直面东海的沿海渔村。那现在我的面前就是一整片大海，可以看到这个时间段呢，正值高潮位的时间段，海面上依旧是这个波涛汹涌，有一点像一锅煮沸的一个热水，一层层的海浪是互相碰撞推闪。那么岸边本来是可以站立的这些礁石，现在都已经完全被海水淹没了，海边的小道也没有办法通行。那其实昨天下午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我感觉现场的这个风力跟雨势都更强，当时海边的这个风强度正在逐渐的加大，那个我可以看到海浪是裹挟着沙石不。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6: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7: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1: 一起去读书吧。
1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4: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5: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
14: 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6: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5: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7: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6: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0: 不忘初心为本，
1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1: 弯路是什么呀？
2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1: 那读书还能干嘛？
2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3: 读书破万卷，
24: 人学
23: 下笔如有神。
24: 不学，
2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6: 你喜欢读书吗？
2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9: 来，坐我后面。
2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9: 嗨，你们好。
3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
0: 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

0: 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每年多少？
5: 用完就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
8: 一度电
7: 不仅关系
8: 健康，
7: 家里
8: 电
7: 费消耗的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1: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2: 在大明王朝的朝堂之上，宰相竟然不顾朝廷礼仪大打出手，一场闹剧即将上演。那么这场闹剧究竟是因何而起的呢？大明体谅张居正之宰相打架为哪般？

0: 在隆庆皇帝登上皇位的第五个年头，当时的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的高拱与张居正，共同解决了困扰大明王朝许多年的北部边患问题。而在天下看似就要一般太平景象的时候，在大明王朝的紫禁城中却意外地发生了一场在历朝历代都堪称政治奇观的宰相打架事件。而这场匪夷所思的宰相打架事件的主角，当然就是这位内阁首辅大臣高拱了。但是面对这样一场几乎超越了人们惯常想象力的宰相打架事件，我们充满了疑惑。内阁首辅大臣高拱能够做到首辅大臣这样的位置，绝不会是一个平庸之辈，他应该是非常明白朝廷以及官场上的礼仪规矩，他怎么会在朝廷之上就如此荒唐地大打出手呢？在当年的朝廷之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意想不到的变故？又是什么人敢冒着杀头的危险，公然敢于挑战百官之首的内阁首辅大臣高拱？甚至不仅是挑战，而且还敢和高拱在百官面前动起手来？南京师范大学立博教授为我们揭示这一场宰相打架事件的来龙去脉。在这一次非常事件中，探寻事件背后的交锋，大明脊梁张居正之宰相打架为哪般。
1: 朋友们大家好，上一讲啊，我们说到张居正通过三娘子事件彻底解决了北部边患，为他马上要开展的万历新政赢得了一个难得的和平的改革发展环境。但是平心而论，这个三娘子事件的解决没有高拱的支持，那是不会取得圆满的成果的。这就可以看出来，至少在这个时期，在隆庆的这个段内阁时期，张居正和高拱之间在政治上是一种非常紧密的同盟关系啊，不仅在工作上是这样，在私下里，在平常的生活中，他们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朋友关系。这从一些生活细节就可以看得出来。当然了，这种细节那得非常典型才行。说隆庆五年的冬天啊，内阁里就发生了一件

0: 而督察院主管御史和各科的给事中，这是什么呢？这是监察系统。因为监察系统的各科的给事中啊，他们的品节一般不高，你像给事中不过才七品，七品在京城那是芝麻粒儿大的官，是不是？但是他有两个特权，这两个特权不得了。第一就是我们提过的，他可以风闻言事，听到点风声，啊，也不搞调查研究，他就可以弹劾你，就可以批评你、指责你。过后不是这么回事，没关系，他不用负责，他爱说就说。第二一个，他是越级言事，就不管你是内阁首辅还是各部尚书，啊，不管你是什么一品两品的朝廷大员，他都可以弹劾你、指责你，而且什么事儿都可以，他只要想得到。所以啊，我一直觉得这个，我读明史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感觉，就是因为这种过分的言官制度啊，使得文人之间特别喜欢斗嘴，特别喜欢争吵，国家就在这种争吵中啊消耗掉。所以我一直觉得，从某种角度上来看，这个过分的言官制度有时候比那个宦官制度危害还要大啊。因为这个言官的权力这么大，所以为了使他们和行政官员啊，内阁这个系统的，尤其是内阁大学士，也就是当时的宰相和副宰相们，能有一个良好的沟通和了解，不要因为生疏造成隔阂，产生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就产生了这个会一制度，就是每个月的初一十五啊，这帮给事中呢到内阁来和内阁大臣们喝喝茶聊聊天啊，互相拜见一下。因为这个内阁的大臣一般年龄比较大嘛，都叫阁老嘛，而给事中都是年轻官员，一般都是几年轻官员，所以他们见到这帮阁老要怎么样，要作揖，因为会揖嘛，去会面作揖，所以叫会揖制度。
1: 明朝的言官制度从一定程度上的确是加强了监管的力度，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给官员之间的斗争提供了一个平台，官员之间因为一己私利而相互弹劾也大有人在。可是不管怎样，在这样会议的日子里，大小官员们在朝堂之上聚集，表面上还是要相互寒暄问候一番，气氛也应该是一派祥和的。按说大明朝建立起这样一个面对面的沟通机制，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冲突和摩擦，难道即将发生的那一幕宰相打架事件会发生在这样一派祥和气氛中吗？这件事又是因何而起的呢？
0: 说这一天就是一个会议的日子啊，大冬天的，那几十宗们到了内阁了，见到阁老们，作揖的作揖，打招呼的打招呼，别提多热闹。这个时候啊，内阁中还有三位大学士，只剩三个人了。内阁首辅这时候已经是高拱了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是可以说是一股独大。内阁四辅这时候已经是张居正了啊，有人说哎，张居正爬得挺快嘛啊，隆庆四年的时候还在这个内阁里头排老末，这时候已经是次辅。不是他爬得快，是因为原来内阁里头六七个人，其他的几个都给高拱挤兑走了，就剩他们俩了，所以他当然就次辅了。隆庆五年年初的时候才补了一个，那就是内阁里的第三人倪世丹。说这个给事中就给三位阁老们啊作揖，大家就在一起很热乎。这时候有一个叫做韩己的都给事中，都给事中啊就是给事中的小科长头目，相当于正在给高拱作揖。远处有个人看到这个韩己啊，说是气不打一处来，

谁呢？就是这个内阁里的第三人，排第三位的殷世丹。说起殷世丹这个人啊，那也是大有来头的。殷世丹是山东人，山东大汉。现在你去济南，还有个旅游景点叫万足园，据说就是在明代的时候，就是殷世丹他们家的宅子。这个殷世丹啊，很有才，是当时一个非常有名的名士。在这个嘉靖朝的时候，他也曾经做过裕王府的讲师，啊，也就是和高拱、张居正这些人一样，就是做过隆庆的老师。隆庆未登基之前，他看到这个隆庆朝之后，像高拱啊、张居正啊，包括当时还有一个在裕王府做讲师的叫陈以勤的，这些人都入阁了，都当上宰相、副宰相了，心里就很着急，啊，想想自己也不比别人差，啊，当年的同事他们都这么风光，我怎么着也得进入内阁才行啊，是不是？也才对得起自己这段光荣的履历呀。于是，他就放下架子，来找谁呢？找高拱。但高拱这个人啊，拿殷世丹不吃劲儿。为什么呢？因为高拱拽得很，啊，这里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这高拱我们知道他的脾气就是非常傲气的，心眼又小，心高气傲的。这个殷世丹又是个山东大汉，山东人，平常直来直去的，也挺傲的。以前在裕王府的时候，因为脾气比较傲，也不把高拱放在眼里。高拱本来就很傲，心的话你比我还傲，你一直给他较劲儿，好嘛？现在殷世丹放下架子来求他了，高拱就吊着他，就不给他解决这个问题。这也可以看出来，高拱这个人心眼确实是忒小了一点，是不是？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高拱这个时候啊，刚好想提拔一个自己的亲信，叫张四维的进入内阁。他好不容易赶走了那几个跟自己不对路子的人，这时候要提拔，当然先提拔自己的亲信啊，名额有限，所以他又不想放这个殷世丹进来。所以要换了个人的话，肯定做个顺水人情，对不对？高拱不干。结果说这个殷世丹也不是吃干饭的，啊，看高拱走这边走不通，一直吊在这儿。开始实施第二种啊预备方案，还有一个应急计划。怎么样呢？去走当时的大太监陈洪的路子。结果这个只要和太监嘛，只要有钱就能拉上关系了，是不是？结果陈洪的这条路子比高拱好走得多。很快隆庆五年年初的时候，在陈洪的帮助下，殷世丹入阁了。高拱这下一看，又心里不平衡了，心的话，你小子行啊，这边求着我，那边还背了一手，他也不想想，人家求了你半天了，就你不松口，人家没办法才去另寻门路的，对不对？他觉得殷世丹这小子太坏，明显不把我放在眼里，啊，这求着我呢，那另外又去找别的路子，所以他就想抓这个殷世丹的小辫子，就想把这个殷世丹赶出内阁。殷世丹也很聪明，提防着高拱，也没什么小辫子给他抓，平常很谨慎。但是我们说，你要存心想整人的话，那秃子头上他也能抓出辫子来，对不对？不是有个词儿叫莫须有吗？啊，所以你存心想使手脚的话，套用句广告词儿，叫一切皆有可能，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高拱啊，就准备要挤走殷世丹。但是我们说高拱啊，他毕竟虽然他气量小，虽然他这个沉不住气，但他毕竟还是个文人。这时候虽然他权力非常高，最多也只能算是一个权臣，他并不像严嵩那样是一个奸臣。他和别人斗争的手段，那还是一个很文人的，不会栽赃陷害。他最

0: 常使用的一个手段，也是最文人的一个手段，就是弹劾。哈，谁要跟他不对路子，他就让手下人弹劾谁。啊，我估计啊，根据明朝的文人习气啊，这个明朝政府办公用纸里头消耗量最大的，估计就是这个文人之间写弹劾文章所用的纸张。文人就是这样，就好斗，斗什么呢？斗嘴。那你写篇文章骂我，我写篇文章骂你，你上一篇弹劾文章，立刻有一波人跟着上，啊，你写一篇这个抗辩文章，立刻又有一波人跟着凑热闹，所以这个弹劾的风气不得了。高拱就指使手下的言官弹劾这个殷世旦。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高拱费尽心思，一心要把殷世丹挤出内阁。殷世丹忍无可忍，在朝堂之上揪住高拱，要大打出手。一场闹剧即将上演，《大明脊梁张居正》正在播出。殷世丹最终通过宦官进入了内阁。心胸狭窄的高拱一心要把他挤出内阁，可是殷世丹一直是一个处处小心谨慎的人，也没有给人留下什么把柄，高拱一时之间也找不到什么有力的理由。我们知道，像高拱、张居正、殷世丹这些人都是文官，他们又同处内阁，可以说是要经常共事的同事关系，就算彼此之间再不满意，表面上也还是应该和平相处的。那么高拱究竟又做了什么，让殷世丹这个山东大汉会完全不顾朝堂礼仪和当朝内阁首辅动起手来呢？请继续收看《大明脊梁张居正之宰相打架为哪般》。
0: 实在也没别的由头了，找不出别的理由，就弹劾他，是由大太监陈洪引荐进入内阁的。啊，就说这个太监引荐的人怎么能当宰相呢？是不是有损国体嘛？高拱他也不想想，他当年复出的时候那不也是太监啊帮忙的吗？真所谓是此一时彼一时啊。哎，高拱这时候已经完全忘了自己当年的糗事了，这种比较傲气的人过后就忘了自己当年糗事了。殷世丹当然不服气啊，这算什么理由你弹劾我啊？上书抗辩，就说我行得正，不怕影子斜，我就是不退，牢牢的把根留住，留在内阁里头。结果啊，看前面几个人弹劾文章没奏效，没成功，高拱手下这员大将韩吉是他手下一员大将，出马了。韩吉放出风来说：“啊，你们这帮几十宗没用，你看着我马上写篇文章来弹劾这个殷世丹。我只要写篇文章，一击必中。”啊，韩吉放出话来，马上我就要让这个殷世丹滚蛋。这话已经传得京城到处都是了，所有人都知道。所以这个殷世丹今天一看到这个韩吉，真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啊。他看那个韩吉向那个高拱做完揖转过身来，刚好面对着他。殷世丹比较聪明，手一拱，因为是会揖嘛，那这个见面作揖那是规矩啊，所以这个韩吉还没办法，殷世丹是阁老啊，只好一拱手一弯身喊了一句殷阁老。他这一说话，殷世丹也说话了。本来在内阁里一堆人，大家都在打招呼啊，闹哄哄的，你说两句话没人注意，可殷世丹这话一说出来，全场立刻鸦雀无声。殷世丹看到这个刚刚直起腰来的韩吉，冷笑着就说：“听说你韩科长好像对我有点意见啊，啊，还放出狠话来要怎么怎么地。你韩吉对我有意见没关系，可你犯不着给别人当枪使啊。”这话一说出来，

0: 可傻了，为什么能想不到这个殷世丹这么直不隆冬啊？你说在当着这么多官员的面，又在这么一个正式的社交场合，啊，他能说出这么点名道姓的话来？韩琦当时就愣住了，脸憋得通红。想想，要不然就解释一下，实在不行拉了一下脸来反唇相讥。结果还没等这个韩琦反应呢，旁边的高拱就坐不住了，噌的一下子就站起来了。所以说高拱这个人沉不住气，你不想想殷世丹说韩琦，说你犯不着给别人当枪使。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幕后主使是谁，但他毕竟没说出来呀。你说你跳出来，你不等于不打自招吗？是不是？可是高拱这个人就是急脾气，你让他忍他也忍不住，所以他一拍桌子站起来就喊：不像话，不像话，这太不成体统了。好吗？不打自招等于就是说韩琦的幕后主使就是我。这个殷世丹一看也忍不住了，啊，山东大汉嘛，直来直去的，心的话，我还没跳，啊，你这个幕后黑手倒跳出来，你要跳出来，我跳的比你还要高，说他指着高拱的鼻子就骂，什么体统不体统，你姓高的还有资格谈体统？驱逐陈阁老的是你，驱逐赵阁老的是你，驱逐李阁老的又是你，现在你为了提拔亲信张思维又来挤兑我，这个内阁难道永远是你姓高的一个人的内阁吗？哎，殷世丹不愧是山东大汉，敢说敢做，说完了一撸袖子上来揪住高拱的衣领子就要揍他，啊，明史里的原话是说顺进欲殴之啊，那是真的要揍他了，啊，这一下高拱啥样了？那平时你是拽得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谁也不敢不服你，但问题是这会儿他一个60岁的啊小老头，他哪打得过殷世丹这山东大汉呢？那被殷世丹一薅着领子一拉，差点弄个趔趄。这一下这些几十宗们也傻眼了，虽然啊在场当时有很多都是高拱的这个这一边的人，但问题这是副宰相跟宰相打架啊，你几十宗你也掺和不进去，你品级不够啊，是不是？那就像奥运会那拳击比赛啊，这个摔跤比赛，那得分不同的公斤级的，是不是？这副宰相跟宰相打架，你说你小小几十宗，你想掺和你也掺和不进去啊。
1: 面对朝廷上正副宰相突然间拳脚相加的局面，从未见过如此阵势的大小官员已经慌乱成一片。那么这样一场滑天下之大稽的宰相打架事件究竟该如何收场？而此时此刻就站在慌乱官员队伍中的张居正，他会有什么特别的举动吗？
0: 我们说遍观全场啊，这时候只有一位有资格参加这场宰相公卿级的决斗，谁呢？当然是张居正啊。你还别说，除了张居正，这会儿还真没人能拉得住这个山东大汉殷世丹啊。我们知道殷世丹山东大汉嘛，个子也高，力气也足啊，一拉高拱差点都摔一跤，别人也不敢去碰他，也拉不住他。张居正不一样，你别以为张居正少年天才文采出众就是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说张居正身高8尺，将近8尺，换到现在也将近1米8，大个子一个。他爷爷又是当过侍卫的，好歹家传练过2天5把式，是不是？那是有2膀子力气的。但是我们说张居正出手不出手，真出手还是假出手，那也是有讲究的，对不对？他要存心想让这个高拱难看，哎，完全可以让殷世丹先揍他一顿再说，是不是？或者边劝边让他挨顿揍， 这一下只要拳头落在这个高拱的脸上，殷世丹和高拱两个人怎么样，脸面就全丢尽了。后人老说这个张居正耍阴谋要害高拱，其实就从这会儿就可以看出这种阴谋论的荒谬来的。他要害高拱的话完全很简单，这时候让高拱难堪一下，两个人过后殷世丹和高拱在内阁都待不下去了，一退阁怎么样，就剩他一个人了，他还不是自然就接替内阁首辅了吗？还要后面什么使什么手段？所以从张居正这时候的表现来看，他和高拱的关系那是非常不一般的。说他一刻都没犹豫啊，说是迟那是快啊，上前一把就抱住了殷世丹，因为抱得快，殷世丹这个拳头也没落下去。这就可以看出张居正对高拱的这个维护之情了。但是殷世丹不领张居正的情啊，《明史》里头记载，这时候殷世丹对张居正是易碎而对。碎这个字啊，在汉语里头是辱骂的意思。当然我们也不知道这殷世丹当时骂了张居正什么，但殷世丹的脾气肯定不是什么好话，肯定是骂你个张居正跟高拱一个鼻孔出气，早晚高拱收拾完所有人也会来收拾你，是不是？但是张居正好歹是把殷世丹劝住了，因为拳头没落下去，高拱这张老脸也有地方搁了。过后说是高拱手下这边言官啊群情激愤，纷纷上表弹劾殷世丹，回到家之后也不等别人弹劾他了，主动上表请求辞职。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宰相打架事件。你说这起宰相打架事件啊，他说大不大，但是很典型。我觉得从这起宰相打架事件里头，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三点信息来。第一个就是可以看出来高拱这时候的政治地位啊已经达到一种顶峰的状态了。你看殷世丹骂他吧，说他若见独成功，再独赵公，又再独李公，就是说你算算你姓高的赶走过多少人了，是不是？陈阁老、赵阁老还有李阁老，原来在内阁里的这几位阁老都是被你高拱挤兑走的。这三个人啊，分别是陈以奇、赵贞吉和李清芳。陈以奇呢，我们刚才讲到和高拱、张居正还有殷世丹原来都是裕王府的讲师，大家都是一个讲师团的人，按道理关系应该很好，但高拱这个人太难处了。在这个讲师团里他也就跟张居正的关系还比较好，别人跟他都处不来。你想想他们，他连那个前朝元老扳倒了严嵩的徐阶他都不放在眼里，他能把这些原来就排在他后面的人放在眼里吗？
1: 张居正，大明王朝优秀的老师宰相，万历，大明帝国刻苦的学生皇帝，李太后，大明后宫里开明的皇帝母亲，冯保，大明宫禁中认真的陪读宦官，他们四个人命运交织，演出的却是一场血雨腥风的悲剧。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厉波教授为您带来大明脊梁张居正。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深得隆庆帝宠信的高拱一坐到内阁首辅的位子，就开始排除异己，许多和他关系不好的大臣都被他挤出了内阁。大明脊梁张居正正在播出。高拱进入内阁短短几年的时间就挤走了三位元老，那么这个内阁首辅大臣高拱究竟是何方神圣，居然有能耐把内阁中的其他阁老都不放在眼里，不仅如此还明目张胆地把他们一